0: 这边里边呢是我是后主。
1: 李杏儿说家里兄弟姐妹四人，她在家中排行老三。起初的两间平房是父母单位的承租房，其中一间承租人是母亲，另一间的承租人是李先生。
0: 九四年拆迁给了两个两居室，正式户口七人，应安置人十口人。母亲这边呢，就说跟着母亲这边呢，按亲缘关系呢，等于是父母、女儿、女婿，还有这个孩子，包括儿子、儿媳七个人，安置在201两居室。这是我爱人，等于是我们三口还有孩子，安置在503两居室，那上协议也是这么写的。
1: 李先生说1994年拆迁时，因为家中人口比较多，于是拆迁协议上写道，分配给了全家四间房，也就是两套两居室，一套201的承租人是母亲，一套503的承租人是李先生。
0: 要说2000年这块左右吧，因为国家出台的是房改政策，这个房改政策呢，那当然这块来讲呢，就是我母亲这块来讲和我父亲金融他们工龄买下了这个201啊，503呢要说起来等于是今年吧，刚买等于是
2: 啊，您房改了，
0: 哎，也赶上这房改，就是有这，因为它不是天天有啊，就赶上这波，所以呢赶快借着这个也买了。
1: 2000年时父母折合工龄买下了201号房的产权，当时由于李先生无力支付购房款，所以一直拖到今年年初才买下了503号房的产权。
0: 父母在2021年12月份、2023年7月份相继去世。主要问题现在哪些算遗产，如何分配？
1: 李先生说父母去世之后没有留下遗嘱，所以父母的遗产究竟有哪些，又该如何分配，这让家中子女产生了分歧。
0: 他们的意见，两套两居室有他们的份额，因为我那承租房我怎么有你的份额啊。这个再一个呢，现在就是从认知方面存在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啊？你的户口在这儿，我的也户口也跟这儿，那凭什么你这个占了以后503以后，你怎么还要这201的房子这遗产？
1: 李先生说其他的兄弟姐妹认为，当年拆迁安置时十个人的户口都在这里，如果以家庭为单位那就是四个家庭，所以才能分到201和503这两套两居室。安置房的分配原则就是四个家庭四间房，如今父母去世就应该将两套房产都拿出来均分。但是在李先生看来，503这套房产从头到尾都是分配给自己一家三口的，于是这个大家庭因为哪些算是父母的遗产，又该如何分配的问题产生了分歧。
0: 是这样，你只要提出理由来，确实从法律点能站住脚，要多少给多少。是这样，因为兄弟姐妹嘛，你得有一个谁在，你在说话来讲，谁在支持你，说政策有支持你的拿走，没有任何问题，是这样。
1: 那么这张拆迁协议是否如李先生理解的那样？因为当年拆迁，自己既是承租人又是户主，所以安置房就跟其他人没有关系了呢？经过张翠翠律师和咨询人的沟通后，这两套安置房究竟是按照什么原则分配的，大家产生了争议。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3: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5: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0: 两个房本，我是户主。
1: 一

0: 套房产已经在自己的名下，究竟算父母的遗产还是个人的资产？
1: 抛开您现在固有的想法，
2: 一定另有住房。
0: 追根溯源，拆迁而来的房产里面究竟有没有他人的份额？律师门诊室之遗产还是私产，现在播出。
1: 那想问一下您啊，父母在去世之前，房改之后，你们家庭上达没达成过对于这两套房子都谁是谁的呀？有没有相应的协议啊？家庭协议有没有？
3: 没有。
1: 没有。
3: 嗯。
1: 啊，那我问您一下，户口当时在这儿的姐姐一家三口和户口没在这儿的弟弟一家，那么对于这个房子来讲，当时他们什么态度？
3: 因为这块来讲呢，我觉着呢，
1: 您不用觉得，就是他们表没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不是您的主观想法。所以我问的是一个客观事实，就是他们有没有表达过这两个房子，他们是什么样的心理想法和态度？
3: 哦、他们的认为就是说，这东西说在的有户跟这儿，你的户跟这儿和我的户口也在这儿、嗯，所以说呢，这两套房子应该均分。
1: 嗯，
3: 是这个观点。
0: 这两套两居室究竟是按照什么原则分配的至关重要。虽然房产已经属于李先生所有，但是追根溯源才能知道这里面究竟有谁的份额。
3: 两个房本，我是户主。
0: 一套房产已经在自己的名下，究竟算父母的遗产还是个人的资产？
1: 抛开您现在固有的想法，
2: 一定另有住房。
0: 追根溯源，拆迁而来的房产里面究竟有没有他人的份额？律师门诊室之遗产还是私产，现在播出。
1: 对于这个案件来讲，您咨询的问题实际上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认为我们家其实回迁了两套房子，一个201，一个503，对吧？那么对于201和503这个产权性质该如何认定？对吧，毕竟是回迁安置房嘛，所以那对于这个产权性质该认定，说这是不是登记在我父亲产权证名下的房子就应该是我父母的，对吧？登记在我名下的产权证是不是就应该是我的，对吗？那这两套房里边到底产权人是谁？因为产权证是谁的，房屋的所有权是谁，直接影响到了大家后边继承问题。
0: 经过问询，张翠翠律师认为，李先生家的案件涉及两个问题。首先是私产，两套安置房虽然已经变更为私产，但是追根溯源，这里究竟都有谁的份额，需要明晰。其二是继承问题，分清产权和所有权后，我们才能将继承问题推进。那么李先生的案件该如何捋清脉络，又该如何应对兄弟姐妹提出的遗产继承方案呢？
4: 不少人都觉得房本上写了谁的名字，这房子就稳稳地归谁了，不会有什么变数。可是李先生家这套503号的房子，明明房改之后呢，已经登记在他名下，其他兄弟姐妹却还是坚持把它拿出来当做父母的遗产进行分割。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隐情呢？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我们继续往下看。
3: 两个房本，我是户主。
0: 一套房产已经在自己的名下，究竟算父母的遗产还是个人的私产？
1: 抛开您现在固有的想法，
2: 一定另有住房。
0: 追根溯源，拆迁而来的房产里面究竟有没有他人的份额？律师门诊室之遗产还是私产，现在播出。
5: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4: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6: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1: 针对您刚才咨询的法律问题啊，我们现在进行法律上的解答。那么分两个层次解答，一个层次是关于家里边怎么去析这个财产，析产涉及到两套房子的产权人分别是谁的问题。那么没有获得产权登记的人，他们在这个房子边有没有利益，应不应获得相应的补偿？我们认为503这套房子产权人是您，201这套房子的产权人是您母亲。根据我们当时拆迁协议上所记载的实施细则的规定，实际上来讲呢，这个没有登记为产权人的人，因为

0: 他们户口当时被认定为了安置人，那么认定为安置人就考虑了，您在分房的时候就考虑了人口结构因素。在考虑人口结构因素的时候，那就是说没有他这个户口，您可能获得不了两个两居，所以在此情况之下，他可能是有相应的居住权。但是呢，因为产权人是您和您母亲，所以呢，在此情况之下，他们居住权来讲是有损失的。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我们这套房子201是谁的？是父母的。但是这个房子上边确实是还有其他的原有的，对吧？在册拆迁人是有一定的居住权权益。那么居住权权益受损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实际上法院是支持适当的一部分的补偿的。那刚才既然提到了说，哎呀，这房子虽然是父母和您的，但是实际上这在册人口不是额外不能拿着点啊，对吧？也能拿着点补偿。但是这个里边到底是您能不能保住您的503的房子，对吧？是201的给还是503的给，还是怎么着给？哪些到底是谁的利益在哪套房子里边，对吗？那哪个损失应该从谁的里边出？实际上这是有一定的诉讼方式跟诉讼技巧的，还有一个给多给少的问题，怎么给都是有一定的诉讼的方式跟技巧。
1: 张翠翠律师给出了案件处理的最佳方法，那就是被动应诉。毕竟现在502号房的产权已经在李先生的名下，那么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其他的兄弟姐妹需要争取房产中的份额，就需要拿出相关的证据来证明。但是追根溯源，这套房里又确实有其他兄弟姐妹的贡献，李先生也应该给出相应的补偿。
0: 因为您的方法不同，思路不同，会决定到最后您给还是不给，给多少的问题。那么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在锦囊中给您进行相应的提示，好吗？嗯，来，给您锦囊。
2: 嘿，好，谢谢。
3: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4: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3: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律师是邵亚光律师，欢迎您，邵律师。
6: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继续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
3: 好，我们请邵律师跟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今天的求助热线。
7: 律师，我是独生子女，我父母去世后涉及到房产继承问题，但因为缺少一些资料，无法办理继承公证，只能通过法院诉讼的途径解决，但因为没有适格的被告可以起诉，又不知道该告谁，那我现在怎么才能实现把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呢？另外，如果

0: 况建议呢，第一步来正规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筛查，包括常规的啊这个前列腺彩超，测一下前列腺的大小和体积，做一个残余尿量的测定，就看看尿完了之后我们排的干净不干净。我们正常人的话呢，小便一次排尿以后的残余尿的话呢，应该在50毫升以下，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尿液我们都可以很通畅的排出到人体体外。一旦的话呢，您的残余尿好比说超过50毫升了，甚至呢残余尿有100-200毫升了，这种的话呢必须要进行一个系统正规的一个治疗，而不是说在家里啊觉得我忍一忍，或者是我使劲鼓鼓肚子，然后呢我小便能挤出来一点是一点，或者说呢为了害怕夜间起夜，然后呢这个晚上就一口水都不敢喝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虽然说表面上可能能够缓解一些症状，但是的话呢对身体的损害和干扰会更大，也根本不可能去预防前列腺增生进一步恶化和发展的速度。
1: 要跟刚才求助的这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可能已经出现了相应症状的观众要说一声，千万不要忍，这个病并不会因为你忍它就消失，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这些症状，想要了解一下我现在情况严不严重，我怎么样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福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而且刚才副主任也提到了，您应该放心，我们现在有中西结合的物理方法是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那这一块要请江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前列腺增生根据不同的体质可以大致分为肾气不足型、气滞血瘀型、湿热下注型、脾肾阳虚型、阴虚火旺型。我们按照中医的调理原则，配合针灸、熏蒸、微波等综合治疗，可以针对性的治疗前列腺增生。有中药里面有很多专科药，对前列腺的增生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石剑穿，顾名思义石头都能穿透，说明它的这个攻坚力量非常强。对于治疗气滞血瘀性前列腺增生效果非常明显。有一个病人呢，我的记忆是很深刻的，72岁，就是出现了这个排尿的问题。他来找到我的时候呢，他那个面色很晦暗，他跟我说开始的时候啊，每次起夜大概是1次2次，逐渐变为增加为5-6次，每次呢这个尿尿都很急迫，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一个晚上每次要去10几分钟，每宿要5-6次，你想这个晚上还能睡觉吗？早上起床的时候头晕头疼，血压也跟着升高了。这个病人呢，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尿不尽，这个症状特别明显。观其面色，面色晦暗，舌质紫暗，边有瘀点，脉涩，这是一个典型的气滞血瘀型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收老爷子住院，住院之后呢，我们首先通过西药快速的缓解尿道括约肌的痉挛，改善排尿症状，另一方面呢从内在改变病人的体质，活血化瘀，通利水道。我们还用了石剑穿，配合川流溪、王不留行、路路通等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的中药进行坐浴，效果非常好。这个病治疗5天之后呢，他的排尿的这个困难呢就减轻了，排尿的次数也减少了，夜尿的次数也减少了。所以这个出院的时候呢，他每天就是晚上啊能够一夜睡到大天亮。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中药坐浴，那这个我们使用的中药除了针对前列腺疾病的这些药之外，我们熬制的过程呀，包括这个坐浴的过程，就是我们自己在家处理一下就行。

0: 行了吗？
1: 我们通过专业的设备进行熬制后，还要提纯，哦，使药物的浓度更高，药物的效果更佳。同时呢，还要进行特定的温度的设定，直接作用于前列腺区域，透皮吸收。这个方法呢，每天一次，每次15到30分钟。我们建议呢，至少要做一个疗程的治疗。很多病人反映啊，通过这个坐浴的治疗之后呢，觉得很舒服，嗯，有的甚至坐浴一两次就有好转的感觉。
0: 这个效果这么快啊，1到2次就可以。但是不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边买点相对应的中药就可以处理，熬一熬就可以坐浴的？我们要到专业的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开好药之后还有个提纯的过程。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叔叔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大家好啊，这个我啊今年66了，不是这个曾经被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病折磨10来年的一个老患者。我呢大概这个退休前啊，个55、56岁的时候呀，我做了个体检，一体检感到自己啊有点这个前列腺增生，当时也没多想，想了嘛，男的嘛岁数大点，可能都有这个情况，就也没有在意，但这个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其实没有症状之前呢，他正常的，他一晚上起来起夜就起，最多起一次夜，有时候可能不起来。有了症状以后，逐渐的2次、3次，并且呢还有感到这个尿频尿急这个感觉。这个解小时候尿的时候呢，他一下尿不完，哩哩啦啦的，感到自己队友特别的痛苦。后来呢，我又出现了血尿的情况。哎呀，我媳妇儿就一苦恼，我也苦恼。我媳妇儿说：“你去看看吧。”哎，我就到医院去看了看，医院看看呢，这个医生呢给我开点西药，我回去这个吃药就服药，服药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明显，还是这种情况，这不敢出门了，一不敢走进房去了，一不敢出去了，你出去坐公交车来了尿意了，所以不敢出去，就在家守着，整天呢看电视，不出门了，看电视吧。有一天晚上呢，我就看到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个增生的问题这个节目，哎，我就赶快给他打个电话，挂号呢找到了江主任和副主任，这江主任呢还给我进行了中医的调理，给这个副主任呢说说症状，副主任非常认真的呀给我诊断了一下，说你这个是前列腺增生了，也还有一定严重程度了。当时好像给我做这个微波什么的啊，说这个尿产量还是什么量了，我真说不上这个专业名语，说达到300多个了，说您这个一定是前列腺增生，有一定非常严重了，再这么下去啊，肯定有很多并发症，这个血压高呀、血糖啊，甚至呀造成肾衰竭，你再严重下去，肾衰竭那会挺害怕的呀。但是副主任说没事儿，您这还有挽救的可能，他就用这个说咱们用这个西医和中医这个结合的方法给你治疗。当时给我做了个针灸吧，这个针灸，哎呦，我当时也我说针灸行吗？有点怀疑。哎，做了几回以后，还真有效果。他这个小肚子呀，他也不下坠了，也不胀了。哎，这个针灸几回以后呢，哎，晚上起夜3次变成2次，变成1次。这个尿的时候呢，这个小便的时候，他一下也不离的，也不是滴滴拉拉的，也非常顺畅了，非常好。嗯，所以话呢，感到很有效果。哎呦，我非常高兴啊！哎呀，我跟那个我媳妇儿挺高兴。哎，好了以后呢，我就领着我媳妇儿去旅游了，到三亚呀、海南呀、黑龙江那个哈尔滨呀，这哎天哪还没去呢。旅游一圈以后，不管是多热多冷，身体没问题了，正常排便了，血尿情况没了。所以啊，我这个感到深有体会啊，咱们这个副主任江主任，这个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果。在这我真的再次感谢咱们江主任、副主任把这病治好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好的。谢谢叔叔，说得特别好，而且叔叔现在状态真的特别好，从生理到心理都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听到叔叔说他是通过我看我们节目啊，看到了副主任讲解，然后通过打电话，哎，这个我更欣慰。大家可以现在就记一下 我们屏幕下方滚动的这个电话找到两位专家。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夜尿多、尿急、排尿困难这样一些前列腺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姜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呢，我们的叔叔也提到了一个微波治疗，请傅主任先跟我们说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3: 我们说呢，前列腺微波治疗呢，是目前的话呢，就非常成熟的一种用于治疗前列腺增生，还有包括前列腺炎的一种治疗方式。它的原理的话呢，是通过我们一个特制的啊微波的治疗仪，我们这个仪器上呢有一个探头，通过探头的话呢，直接把微波作用在我们前列腺组织的内部，433兆赫兹的这个微波，它能够啊减轻我们前列腺组织的水肿，同时呢有利于把我们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前列腺液给排出到体外。因此的话呢，再配合上药物治疗、针灸治疗这几个方式结合在一块，能够达到快速的缓解下尿路症状，同时呢阻断前列腺体积肥大的速度，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为什么我们很多前列腺的疾病治疗起来效果慢，包括前列腺增生，包括前列腺炎，就是因为很多淤滞的前列腺液它排不出去，血液循环达不到。因此的话呢，虽然说你可能单纯的服药很长的时间，药物也吃了很多种，但是真正有效的药物能够作用在前列腺组织局部的并不多。那么配合上针灸、配合上微波这些个治疗措施以后，我们改善了前列腺的血液循环，很多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含有炎性因子的这部分前列腺液，我们帮助它快速的排出到体外，同时的话呢，能够把血液循环里边的有效的药物呢，能够渗透到前列腺组织内部。在这些个综合治疗的基础上，比单纯的传统的药物治疗，可以说的话呢，第一起效快，第二的话呢，这个在早中期能够延缓甚至完全逆转它这个疾病发展的速度。综合起来看的话呢，治疗的总体花费反而是最低的。
0: 我们总说针对性治疗，这个微波治疗它就是针对性的，
3: 针对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最有针对性的一种治疗方式。
0: 中西医结合，我们针灸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江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1: 针灸对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核心优势啊，是整体调理，改善症状，它的副作用少。这个针灸啊，不需要药物，它就避免了那些头晕啊、低血压的这个不良反应。针灸还可以调节性激素水平，抑制前列腺细胞的异常增殖。针灸也要辨证论治，不同的患者我们会开具不同的针灸处方。像这个患者呀，我们给他选的是关元、中极、三阴交。这个关元、中极可以调节膀胱的气化功能，三阴交健脾利食，太冲疏肝解瘀。治疗一周之后呢，患者尿频、尿急的症状明显改善。B 超显示膀胱的残余尿量从410毫升降至40毫升，已经是正常人的标准了。以前这个病人呢，每次起夜是5-6次，现在一般是1-2次。如果睡觉之前不大量喝水，一般不起夜，一夜睡到天亮。
0: 尿频、尿急，包括排尿困难，其实这些都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不是老了以后的正常现象，都值得我们重视起来。如果此刻呢，您想找到傅光主任和姜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副主任，如果这个前列腺增生，我们前期不管它，就是忍着，我也不找医生来治疗，拖着拖着会拖出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呢？
3: 如果我们早期不给予它一个正规治疗的话， 哪怕是良性疾病，一旦呢进展到一个晚期的阶段的话，同样的话呢会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我们最常见的啊，好比说很多老年人啊，他对这种不适症状的耐受力非常强，平时呢也不太愿意麻烦自己。

0: 已经实现了辖区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覆盖。
1: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2: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1: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2: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1: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3: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2: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3: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2: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4: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五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口感粉糯，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0: 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
2: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呢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翘嘴的闺女和婆婆呀

0: 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来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1: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真选黑猪三种五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肺，在一颗起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99块钱就能买10袋，囤着慢慢吃。
3: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0: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块钱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3: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
0: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4: 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
0: 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

0: 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1: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1: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0: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1: 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挑嘴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饼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5: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呢，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
6: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
7: 啊。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8: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
7: 灯项的这些措施，
8: 对，
7: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8: 对对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
7: 哦，
8: 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是除外。
7: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效。
9: 哎，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

0: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1: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2: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嗯，这肯定没问题。
0: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2: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0: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台、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招平、光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爆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5: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7: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8: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9: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5: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10: 就诊的时候带着父母来，人特别多，我得请假。这样远程复诊的话，我就可以陪他十几分钟就能完成线上的一个操作。然后我之前呢已经给我父母绑定了亲情账户，在京东上面直接就可以给我的父母缴费。
11: 从2025年开始，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向基层医疗机构，让掌上结算来到了家门口。截止2026年9月中旬，西城、朝阳两区已经实现了辖区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覆盖。
12: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13: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听神经瘤。
12: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13: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12: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14: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12: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8: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16: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8: 阮老师，
15: 哎，
8: 我听说您新琢磨出来一道护血管的营养菜
15: 啊，
8: 那也不知道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口福啊。
15: 哟，你的消息比谁都灵啊。
8: 那是，
15: 一点消息都瞒不住。你俩是不是想要尝尝鲜呢？
16: 行啊，有这好事您得早说，你知道吧？我是甘愿当试吃员，
8: 愿意加一。
15: 那行，麻烦那边工作人员把那个菜端上来。
8: 哎，给我吧。来。哎呦，哎，不错呀，感觉。哎呀，立冬看看，咱哥俩的日子好起来了。现成的养生小菜儿，哎呦，还能护血管啊。
15: 要不你尝尝？
8: 行行行，
15: 立冬，你也过来尝尝。

0: 大的，嗯，他肯定特别爱吃这个菜，嗯，还能让他们的这个血管呢减减负，
1: 嗯，你们俩都感觉好吃，我觉得家里的老人也能接受，嗯，最开始你们俩没吃的时候，我还以为你们俩接受不了呢，啊，
2: 为啥呀？这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嗯，关键阮老师，你得教我们怎么做呀，嗯，回家我们可俩照做呀。
1: 别的配菜呢，你到超市里哪哪都能买得到，嗯，唯独有一种食材还真的不好凑齐。
2: 这哪有难买的食材呀？嗯，超市不都能买得到吗？
0: 对呀，嗯，
1: 超市都能买得到。啊，我跟你说啊，你今天吃的这道小凉拌菜。主打是一个养护血管，嗯，除了你们俩在碗里能够看到的紫甘蓝、纳豆、樱桃干以外，嗯，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食材藏在里头。
2: 还有，嗯，这还有啥呀？
0: 还有这个
1: 没找着啊？
0: 黄瓜丝儿？
1: 什么黄瓜丝儿啊？在我这儿呢。哦，这个大家看看。哎呀妈，
2: 这什么呀？蛇皮啊？
1: 地龙。
2: 地龙。
1: 地龙。怎么着？
2: 哎呀，地龙不就是晒干的蚯蚓吗？我刚才吃的这里放了它。
1: 是啊。
0: 不是
1: 啊，
0: 你说你这个人哈，前一秒还在那呱唧呱唧的吃啊，现在这个表情嫌弃了。
2: 不是，你说这玩意儿长这样，嗯，哎，你看着，你不膈应啊？这谁看着谁都得抵触吧？看看大家，看看。
0: 怪不得阮老师哈，嗯，你以为我们哥俩接受不了啊？就这个东西啊。确实看着有点儿，
1: 有点什么呀？
0: 有点儿，
1: 别翻了。
0: 不过这里边没有啊，
1: 没找到、
0: 啊，看不出来呀、啊。
1: 我告诉你，我都剪得碎碎的给拌进去了，你俩当然看不出来了。
2: 阮老师，
0: 就是没看出来啊啊，也没
1: 吃出来吗？
0: 吃出来啊，
1: 没吃出来，
0: 也没吃出来什么怪味儿。嗯，所以吧，就刚才吃的时候感觉还行。嗯。不过今儿刚子的表现我挺意外啊，按道理来讲哈，你不应该有这个反应啊。嗯，你忘了以前你带我去吃那个东北菜，那有一个烤茧蛹，你还记得吧？嗯，当时你是亲口跟我说，哎，这东西好啊，你别看这东西啊，它外表看着不好看，对吧？它里边全是那个优质蛋白，你高蛋白，那烤熟了之后那吃着特别香。你说这话我可记着呢，
2: 那是烤蚕蛹，这能是一个东西吗？你就是这东西，你看着，这能有食欲吗？关键咱这护血管的菜，这个不放这大蚯蚓不行吗？阮老师，
1: 我不能叫它大蚯蚓啊，人家正儿八经的名字叫地龙。
2: 管他啥龙呢，完长这样我是下不去嘴。
1: 这个菜能护血管、啊、
0: 对，
1: 你说他那张嘴停没停？
0: 没有。
2: 那一听能护血管，那就忍不住想尝呗。
0: 对，
2: 那血管好不好，那不直接关系到后半辈子的幸福吗？
1: 大家都怕这个血管慢慢的失去弹性，慢慢的变硬变脆，要是再严重了不就动脉硬化了？
0: 对。
1: 而想要这些菜在养护血管的方面这个作用啊，再上一个台阶儿，我跟你们俩说啊，真少不了地龙。
0: 那为什么就少不了这个地龙呢？啊，它对血管有啥帮助啊？
1: 它专门能打通人体堵死的经络，瘀滞的血脉。地龙，咱们说那个大蚯蚓，嗯，它的天性就是在那个泥巴地里，嗯，无孔不入啊，
0: 钻的。
1: 对呀、啊，你有一个缝儿，它就往里头就能钻得过去。
0: 对，
1: 我当年下乡种地那会儿，我就有一个新发现，哎，但凡这块地里那蚯蚓要是多的那块地，回头种下的庄稼，嗯，它那个长势都格外的好。嗯，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有它呀，跟那个地里没日没夜的钻土翻泥巴呢，那硬邦邦的土坷了。他一点点的这么钻，硬生生的把那个硬硬的土割了，钻出了密密麻麻的细小的通道。那本身的泥巴地板街的那个土层，全被他给翻松了，打散了，大硬块土变成了细碎松软的活土，
0: 翻地呢。
2: 是啊，您别说，我小时候啊，一到那下雨天，我们几个小男孩啊，就出去抓蚯蚓，抓完蚯蚓啊，扔到我奶奶花盆里，啊，给我奶奶花盆里松松土。
1: 这放在血管里，它也是。是一个道理呀、啊，地龙走、窜还有钻的能力极强，你就是再纤细的血管，再隐蔽的淤堵的死角，就它全都能渗透。

0: 进去，给它疏通开。所以古籍呀、啊、才说，其性善钻土窜地，故能透达周身经络，让我们身体的经络都四通八达。你刚才招待他吃那个烤蚕蛹啊，你吃烤蚕蛹的时候，那蚕蛹里边就有优质蛋白，香，对不对？
1: 香啊。
0: 那地龙里边也含有优质蛋白，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蛋白，
1: 特殊的蛋白
0: 有名字，叫地龙蛋白。它里头含有什么呢？含有胶原酶，含有纤溶酶、隐激酶、纤溶激活蛋白等等多种成分。
1: 那我得问问，这地龙蛋白跟普通的蛋白有什么不同啊？
0: 地龙蛋白它的不同之处就是能够快速的溶解各种血栓物质，它的分子又很小，普通的营养进不去的那个细小的微血管，地龙蛋白它能轻松地穿透，就跟蚯蚓一样能钻到细小的犄角旮旯的地方，一点点地溶解那些脂质垃圾，把血管的通道呢给它打通了，让变硬的血管呢逐渐地恢复它的弹性。
1: 这不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疏通经脉吗？啊啊，这不谋而合哈、
0: 啊。是啊，这地龙蛋白不光是能溶解血栓垃圾，地龙蛋白的活性成分还能促进咱们这两天说的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成。那么说到了 ANG 血管生成素了，大家这两天看了也都不陌生吧？
1: 是，
0: 因为它是我们身体自带的血管管家，血管修复的一个总指挥。
1: 这血管管家就像每个手机啊必配个原厂充电器，它就是身体啊自带的修复血管的好东西。
0: 说的对。那我们血管的修复、弹性的维持还有血栓的预防，其实都依赖于 ANG 血管生成素的修复和调节作用。那么血管内壁破损了，它就来修复；血管老化了、变薄了，它就给它加固加固，还能长出新的微血管。就算咱们血管

0: 啊，就餐前的水果，你这方面也可以多做做功课。
1: 嗯，
0: 当然，要是有条件的朋友，你们可以去买点针叶樱桃吃吃。
1: 嗯，
0: 因为它比较贵嘛，这个也是维生素 C 王者呀，属于让咱们的血管变得软一点儿，让它里边的活性物质可以维持给我们身体发送急需维修工人的指令，源源不断地在我们身体里生成 ANG 血管生成素。那他们来了就可以修复我们的手脚眼底缺血受损的微血管了。
2: 嗯，昨天吃的纳豆里边的纳豆激酶也能做到促进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成吧？我没记错吧？
0: 没错。
2: 嗯，
0: 纳豆激酶还有今天的你说的这什么呀？多吓人呐！这个皮龙蛋白，对不对？就他们的溶栓能力，
2: 嗯，
0: 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强。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只溶栓你不修复等于你这活白干。
2: 嗯，
0: 纳豆激酶地龙蛋白不仅能清理血管垃圾，还能促进我们身体制造大批量的血管维修工，修补破损的血管，让这个血管通畅有弹性。血管生成素这个维修工它要是一来，一方面安排补管壁，还有一方面启动施工队，在堵塞的细管道旁边铺设全新的细小的水管，一边修破损，一边呢拓新路，双重提升我们血管修复的能力。
1: 哎呀，我就说嘛，我就说您这道护血管的菜啊，它不是平白无故的就这么搭配的，这是四种啊，四种促进血管生成素 NNG 的这个营养都搭配全了。
0: 没错，而且这四种营养它是从不同的方向去促进血管生成素 ANG 的产生，来激发咱们身体里边的修复模式。
2: 分工不同，但都是让我们的身体里啊制造更多的血管生成素，也就是 ANG 来修复血管的生成新的血管。
0: 然后呢他们同步发力，一边疏通大小血管，一边大量产出修复因子，修补我们血管的损伤，新建微循环。那我们的血管就不堵不漏，供血呢它也充足了。
2: 是啊，
0: 啊，
2: 这食材的搭配有这么多的说法
0: 啊，
2: 那你今天可要教我们了。哎，别暂停啊。就现在血管健康太重要了，
1: 是，
2: 如果每天都能来这么一道护血管的菜
0: 啊，
2: 那我们也就可以远离那方面的苦恼了，是不是？
0: 哎呀，既然你现在对我讲的这些知识这么愿意听，听得还那么满意，要不我今儿就把这道能够养护血管的凉菜交给大家。
2: 哎，太好了。
0: 其实这道菜的名字挺简单，就叫什锦菜。这做法呢也特别简单，甭管春夏秋冬，每天你来它这么一小碟儿，养护血管方面就一大步。好了，接下来我就开始把这道菜做给大家看。做这道什锦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紫甘蓝、黄瓜、泡发好的粉丝、纳豆、樱桃干适量、地龙粉适量、蒜末、香菜以及白芝麻和常用的调料适量。首先呢，粉丝用热水烫一下，然后捞出来沥干水分备用。紫甘蓝、黄瓜用擦丝板擦成丝备用。纳豆取出以后呢，它自带的调味包呢，把它全部倒入到碗里进行充分搅拌，一分钟后它能拉出绵密的拉丝后备用。在碗中分别放入紫甘蓝丝、黄瓜丝、粉丝、蒜末，接着调一个料汁，小碗中放入适量的生抽、香醋、稍许的糖、几滴香油，分次撒入地龙粉，快速搅拌至完全融化，没有颗粒，避免干粉抱团。第三步呢，就是先把调味料淋在蔬菜上，把它搅拌均匀，

0: 再倒入拉丝的纳豆、樱桃干，撒上白芝麻，再点缀一些香菜。今天的这道什锦菜就做好了，大家学会了吗？
1: 我觉得用的地龙粉更好啊，看不出来也不害怕，而且那粉呢更好的能被吸收，而且吃着呢更多的清爽。哎，
2: 我觉得也是，你这配个米饭呢那就是一顿饭呢，而且清淡不厚重，这比那个顿顿大鱼大肉啊其实想一想强多了。
0: 我跟你们俩说吧，这一盘子菜里的食材全都是养护血管的，有那个紫甘蓝，就说明原花青素它有了，有这个樱桃了，说明维 C 有了，有纳豆了，说明纳豆激酶也有了，那地龙粉要是有了呢，这个地龙蛋白它也就有了。这四种食材的组合不光发挥自身的作用，溶解血栓垃圾，抗氧化，消炎，给血管减负，而且还能让身体原生的血管修理工批量的生产工作，修复我们受伤的血管，为堵住血管呢唤醒生机，生成新的微血管。
1: 四种促进血管生成素啊 ANG 的食材呢都聚到一块儿了，关键在这碗里吧，找来了健康，还给我们大伙省钱了呢。
2: 对，就那种血管生成素 ANG 啊，这相关的产品多贵呀、好家伙。
0: 确实这个国外其实早期研究呢就发现血管生成素 ANG 在身体里的重要性了，再研发应用在人的身上，这个价格它确实是贵，而且没有办法从食材当中直接把它摄取，那怎么办呢？那就可以通过饮食去刺激我们的身体来生成它，包括我们说的那个佐料，我放的那个佐料大蒜，其实大蒜对我们血管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大蒜里边含有大蒜素，那是土地里长出来的抗生素，也能辅助原花青素、纳豆激酶、针叶樱桃活性物质、地龙蛋白，促进血管生成素 ANG 的合成，那关键呢，我今儿这做法是不是很简单？
1: 是，
0: 别说我了，就你这样的从来就不太做饭的朋友，
1: 小白，
0: 就今儿这道菜，咱们在家都可以自个儿试试。
1: 是啊，什锦菜真不赖，常吃血管更轻快。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微友叫一飞冲天，他说：“冉老师啊，我去年体检的时候查出低密度脂蛋白偏高，刚开始看这个小箭头的时候吧，就特别不理解啊，就以为这个是不是报告单打错了？因为我认为这个指标是高的人哈，怎么着他也得是稍微胖一点对吧？这个看起来圆润一点啊，但是我呢真不胖，四十出头也没有那个将军肚，而且有的时候呢我还打球啊，真搞不懂说我怎么也能高呢？关键那个低密度脂蛋白高啊，我查了一下，对这个血管啊特别不好，现在呢也开始控制了，每天吃一个鸡蛋，还不吃蛋黄，我是真没招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这位朋友啊，其实这个血脂的高低、低密度脂蛋白的高低跟人胖人瘦没有绝对的关系，有的人呢看着挺苗条的，也挺爱运动的，但天生家族他的血脂代谢偏弱，他自身分解油脂的能力差，就算饮食清淡了，低密度脂蛋白也容易超标。遗传这方面的影响真的对我们是特别大的。
2: 其实说到底啊，就是瘦人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呢。
0: 所以啊，我觉得这个一飞冲天，这个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他发现问题了，立马就想着要开始去控制了。
2: 对，
0: 想要控制住自己的低密度脂蛋白，这个箭头不要朝上。那我们在饮食上首先一定要注意啊，少重油，还有少糖，
2: 对，
0: 还有少吃肥肉以及动物的肝脏，先减少坏胆固醇在自己身体

0: 里的堆积。
1: 我觉得今天您教我们那个什锦菜就可以常吃吗？都是活血管清血管的好东西啊。
0: 这个完全可以有啊，因为它都是养护血管的好食材。而且我今天这道凉拌菜，它里边的食材是分工合作，一边清理血管沉积的油脂斑块，一边刺激身体里生成 ANG 血管生成素，来修复我们的血管壁，疏通养护，同步进行，清淡少油，刚好适配低密度偏高的人群日常的调理。你说一日三餐你来上这么一小碟儿，长期坚持下去能给我们的血管减轻不少的负担呢。
2: 确实啊，我们很多人呢一听到血管有什么问题，大家第一时间想的呢就是溶解血管里边的垃圾。
0: 大家要是有这个想法绝对没问题，包括我今天这道菜里含有的纳豆激酶、地龙蛋白都是溶解血管垃圾的。但是溶解血管垃圾它只是一方面呢，咱们还要什么？咱们还要及时的修复血管，这个也很重要。血管垃圾清完了，这个血管壁它还是破损的呀，垃圾是少了，那这个油脂没过两天它不破损的地方又粘上去了，这个斑块很快的又开始长了。所以我们只溶不修等于白溶啊。而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就是我们身体里自带的修补管道内壁的好材料，把那坑坑洼洼的地方抹平了，加固了，油污呢不容易附着了，这样才能长久的让这个血管通畅。那么目前来说 ANG 血管生成素呢真的非常昂贵，也不好找，所以呢我们呢就可以想办法唤醒身体的潜在的能力，去制造 ANG 血管生成素。我今天的这道什锦菜里边有四种能激发人体产生血管生成素的营养，它们联合在一块儿，作用就加强，而且疏通加修护，双管齐下，咱们的血管呢才能长久的清爽通畅。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这道什锦菜一定要加入我们的日常菜单，常吃血管常通畅。好，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黎阳他发的。
3: 阮老师啊，我同事说他妈妈突然就觉得紧巴巴的，看东西不舒服就去医院了，一查是眼底缺血，大夫说眼睛的细小血管堵住了，血液不流通，所以就对视力有影响，花了挺多钱，就为了打通小血管。打知道这事儿起啊，我特别关心我妈的血管健康，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眼底的小血管堵了不好弄。今天听您说血管生成素这，我才知道啊，这是身体里自带的修复师，我们要是能日常啊就补充补充，是不是就能预防这些问题了？
4: 要是能办个 ANG 血管生成素的团购那就更好了。
0: 听到这位朋友的留言以后啊，我跟你说啊，

580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

0: 点是在父亲当时已经病重了，母亲说咱们得赶紧完成这个事儿，然后就赶着那个父亲身体已经病重的时候，赶紧把这个房卖了，然后又买了新房，有这么一个时间节点的事情。然后这两个房子买回来都是一直出租，包括儿子这贴补200多万买这个房子回来也是一直出租，租金是1/3给母亲，1/3给弟弟，然后这也是一家人商量好的。然后南池子拆迁的这个79万又在还是在同小区又买了一个7门的3居室，然后这个房子是父母一直居住至今，
1: 就是您和老伴儿以前买的以后落您名下这套大三居。
2: 哎，对对对，
1: 46分，现在要分吗？要分家吗？
2: 他说让我财产最存心的做分割，闺女说重新安排，
1: 就是这套房子吗？
2: 就我的这间大三居。
1: 哦，
2: 您听，我就得听着，他嚷嚷啊，就得说呀。
0: 他也意识到可能这个决定对于女儿不太公平，于是在2016年倾其所有给姐姐在固安买了一套房子，花了125万买了个100平左右的房子。
2: 2016年给他买了一套房，拼了我们的老命了。我那年是67，老头那年是69，我就觉得咱们将来给儿子这大房骗了儿子一点，咱现在手里的钱攥上干嘛？这会儿都兴这个孔雀城、固安那儿，我说咱给他买一套吧，找不着了。
0: 给谁呀？这
2: 给闺女啊。我要知道他
0: 在固安买了一个呢。
2: 固安孔雀城。
0: 他没说。
2: 他能说吗？哎呦，老头老太太拼着老命了，还是心疼闺女。跟您说心话。
0: 肯定谁也心疼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2: 哎，这句话您说。
3: 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放在宋家父母身上可谓是恰如其分。老两口耗尽一生积蓄，先是给儿子置换了3居室，随后又为女儿购买新房，可这样的安排反而令隔阂越来越深。
2: 就我的这间大三居。
1: 哦，
2: 您听，我就得听着他嚷嚷啊，就得说呀。
1: 要46分，我听见了啊。
2: 46分，我也不37，我也不55，我46。我爸爸死了那份固定的动不了，你把你这个给我一成，那意思啊，我给他40%，给他弟弟10%，他弟不就占60%了吗？他爸爸死的是50%，我们俩各，听明白了吧？
1: 对，我听明白了。他等于是跟他商量这个事儿，
2: 跟我说，跟我说。
1: 嗯
2: 啊，那您活着呢，您身体好着呢，你可以把这财产重新分割，再安排。
0: 然后2021年父亲去世，姐姐开始跟母亲闹要房要钱，今天说要分割父亲那份，又今天要40%，明天要60%的，最后给母亲逼得没办法了，承诺说母亲名下那个3门3年之后让弟弟腾给姐姐，然后说那这个7门姐姐就不要了，怎么母亲如何做分配姐姐都不要了。
1: 您听这话不乐意吧？
2: 不是不乐意，我跟你说完你也得高兴。为什么？闺女也是肉，儿子也是肉，俩人挣钱都不容易。
1: 是这样，我没说您好像偏袒谁了，我是说这个事儿啊，您还健在呢，那么着急分家产干什么呢？
2: 那已经分好了，我们的遗嘱立了，就是给儿子。
4: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5: 帮耳通金秋爱耳记开始了，
4: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5: 耳边清静了，心情变好了，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4: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帮耳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7: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和打算呀？是不是更加考虑
2: 这里的？以前还有他爸活着还干这个呢，他说，我要这房子50%，把这个钱呢就给他，甭管是多少，500也好，几百也好，给他，他拿着，然后呢，将来。今天你讲既然到这儿了，咱们什么都不什么顾忌了，将来儿媳妇儿说关上门了对他弟弟不好，他可以跟他的男人跟他儿子硬气说话，是我娘给我钱了，这房子你多少多少，我去管我弟弟，妈您同意吗？那会儿就这么要求我，我不傻，拿到你手里这钱再拿出来行吗？谁家能干这个呀？不可能，我也不能这么办呢，就是说不说分这时候打就打这个，就这么下
8: 说，

0: 后来最后到23年的五一，彻底的就是，把这事儿挑开了，就是四六，
1: 就得要分这个，
0: 就是四六，我说不管3七5五4六，这个不像掰馒头，掰一块小的给闺女，大的给儿子，这可以，这房子不行。我不给你们俩任何人挖坑，我们那是地区的房子，就像说40层也得500万，6层得700多万，我不给你挖坑，我也不给你弟弟挖坑，这个东西就给一人，只能这么办，恶人我做了，我就跟他这么说的。
1: 你给弟弟那么多不给我，您就是恶人，他可能也是一时冲动。
0: 您看着他，我不怕他听见，您看着他是吧？今年清明那天呀，我外脚掰脑袋坐在我那太师椅上，你让着吧，你爱怎么好怎么好，你爱怎么让，妈就是一耷拉脑袋听着了，我都够了，我都说不好听的，我都听得不厌其烦了，就给我嚷嚷了8、9条，那叫慷慨激昂，康康康，气儿也接上了，话也跟上了，那思维那叫快，8条，腾腾腾腾腾，您都想象不到了。是刚才这个人吗？就连你都没那底气，
1: 是吧？
0: 我告诉你，
1: 所以
0: 我说话，我跟你讲，我说话这一辈子不说瞎话，不欺负人，还愿意帮助人。
1: 所以这
0: 我这闺女，我当妈的，我不瞎说，就那么着。哎，吵了20多分钟，都喊完了，那已经打了1个多钟头、2钟头了啊！吃完饭，哎，我就坐那儿，他出去了，我这眼泪下来了。没1个钟，又杀回来了。不知道坐在车上还是怎么在外头，又杀回来了。哎呀，杀回来了，又是康康康一顿10分钟。我都2回，我都晕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到现在我想不起来他嚷嚷什么。
2: 身患疾病的弟弟到场，能否成为破局之人？
3: 我也挺无奈的，说实话。也真的是挺无奈的，我因为一开始我父亲在之前都没有这些事儿，就只是我父亲走了以后，然后我母亲我姐他们两个，不管是因为说是因为每次他们俩甭管说什么都我都不在，
1: 他们会避着您。
2: 家有儿女的复杂局面，这碗水又如何端平？
4: 其实今天作为这第三方，我们坐在这儿，也听出了一个你们家的大概了。确确实实，我们也会感觉到，似乎有那么点不太平等。
2: 一方事出有因，一方左右为难，孰是孰非，该如何论断？
5: 刘老师不是似乎啊，
6: 是
5: 我觉得是绝对啊，
0: 不能平等。
4: 说的稍微婉转一点吧，
0: 不能平等。
1: 来啊，
4: 稍微婉转一点。
2: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家有儿女，每周一、三、53点，聚焦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将与您一同解读热点话题，为您专业解答法律疑难。接下来请您移步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账号，了然100直播间直播即将开始。
1: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7: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林。
8: 任律师您好，请问父母将房产登记于子女名下，同时口头约定养老，这是否有效呢？
7: 这属于父义务赠与，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房产赠与可以附带义务，受赠人需要按照约定履行对应责任。不过从法律效力来看，法律虽然认可口头约定的基础效力，但房产属于重大财产，仅凭家庭口头约定，没有书面协议、录音录像、证人证言等实质证据佐证，后续产生纠纷，法院通常不予采信。不动产的物权归属以登记为准，如果房产尚未过户，子女一旦违反约定义务，父母可以依法撤销赠与，收回房产。但如果已经过户，再想撤销就比较困难。日常家庭中，亲属之间口头财产约定的风险极高，举证难度极大，因此涉及房产处置、养老归属、财产附条件分配等重大事项， 务必签订书面协议，留存完整证据，才能有效约束双方的行为。
8: 子女不知父母的遗嘱内容，该遗嘱是否合法？
7: 这种情况下，遗嘱是合法的。依据《民法典继承编》的相关规定，遗嘱是立遗嘱人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完全遵循个人自愿原则，无需子女知情、同意或者见证。只要父母订立遗嘱时心智健全，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自愿，遗嘱的内容呢不违背公序良俗和法律强制性规定，同时符合自书、代书、打印等法定形式要件，该遗嘱就合法有效。法律充分保护公民个人财产自主处分权，父母有权自主决定名下的房产以及财产的继承对象，无需向任何一名子女公示解释分配方案。立遗嘱人可以根据自身意愿随时变更撤回遗嘱，公示与否完全由本人自行决定。
8: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7: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6: 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9: 车内80,000现金被盗，警方一日人赃并获。
10: 缺钱用的时候呢，就用这样的手段，专挑豪车下手。
9: 防护装备再齐全，漠视法规难防风险。
11: 林某看上去很专业，自我保护意识也不弱，行为却极为业余。
9: 偷车贼改头换面，一个细节露马脚。
12: 他起初以为被朋友们给气走了。
9: 挖掘机莫名被损坏，警方立案查黑手。
13: 我们也没有能力再给他维修了，就这个已经没有修复价值了。
9: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6: 毛绒玩具熊是深受很多小朋友甚至是年轻人都非常喜欢的手办，可是有人竟利用这可爱的玩具实施不法侵害。近日，安徽芜湖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接到反诈预警，一名群众疑似遭遇定心诈骗，正按照骗子的指示准备把藏有50,000元现金的玩具熊快递寄出，民警第一时间拦截包裹，50,000元现金得以完好追回。
14: 这就是咱们说的价值50,000元的毛绒玩具熊。之所以说它的价值高，不是因为它是什么名牌或者用料高级，是因为它内藏乾坤。它内部藏的锡纸包的是整整50,000元现金，
15: 有5个锡纸包成5条，里面每一条是10,000元现金，塞在那个熊的玩偶里面，是在网上进行的虚假投资理财，然后对方让他将50,000元现金塞在那个熊的玩偶里面，寄到外地。
14: 原来前几天芜湖警方接到预警，有市民遭遇电信诈骗，正按诈骗分子的指示将一个包裹邮寄到外地，
15: 联系快递公司请求将包裹退回，然后同步联系受害人了解具体的这个诈骗过程，同时也提醒他不要继续再跟骗子联系，继续将这个快递寄出。
14: 然而受害人却不愿意相信自己被骗，
15: 不承认嘛，然后我们后面给他列了许多这个相似的这种诈骗类型，把一个案例剖析给他听，但后面也是醒悟到自己就是被骗了。
14: 民警了解到诈骗分子在网上冒充军人和受害人相识，接着诱导受害人投资，
15: 认识了一个自称现役军官的一个男子，然后他就是与受害人以这个恋爱关系相称，就是前期跟他确定那个恋爱关系之后呢，就是以这个有特殊的投资资源啊，或者有这个投资漏洞啊，引诱受害人到虚假投资平台开户投资。
14: 诈骗分子先是让受害人在虚假平台上获利，接着再诱导受害人线下取现金投资，幸好现金被民警拦下，避免了受害人的损失，目前被骗资金已经返还给受害人。
6: 前段时间，江苏宿迁的养殖户李女士和其他一些有资金需求的人员，经人介绍，都在湖北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了贷款。因为养殖灾害损失巨大，

0: 十几天后，卢先生被告知自己和老伴儿都被评定为三级失能，获得了长护险的保障服务，服务费。
1: 法庭经审理后认为，双方的婚介合同约定婚介公司需要为张先生介绍六名相亲对象，但是现在合同期限已经满了，只介绍了四名，而且婚介公司不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属于违约行为，婚介公司需要向张先生退还相应的介绍服务费用，共计5000多元。
0: 法院提醒，婚介机构应当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合同，不得因相亲当事人物质条件随意拒绝履约。消费者在签订婚介合同时，应当明确约定服务条款和退款条件，妥善保存聊天沟通记录，以备发生纠纷时依法维权。
2: 城市快速路车流密集，车速较快，明确禁止非机动车同行，但仍有不少市民因路况不熟，导航设置错误，甚至也有人就为了图快而冒险驶入此类禁强路段。近日，江苏扬州交警在巡查中接连发现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违法闯入快速路，在高速穿梭的汽车流中低速前行，频频与危险擦身而过。好在巡查民警及时处置，消除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0: 9月15号下午3点多，一辆电动自行车慢速行驶在扬州运河快速路最右侧车道，发现身边不停有汽车高速超车后，骑手明显慌乱，将车停在了鱼骨线区域查看路线。巡逻民警发现险情后及时介入，在运河快速路北城路出口将骑手连人带车拦停。
3: 从这个出口下去，从这个出口下去。
0: 民警开警车护送骑手安全驶离快速路。据了解，这位骑手是从江都过来的，路况不熟，用了手机导航，但没有设置骑行模式，而是误点汽车出行，结果稀里糊涂被引导到了快速路上。
4: 江都过来的，你怎么过来的？
5: 我也不知道，就搞来搞去，我就根据这个走。
4: 你根据这个走吗？你看看也不对啊，全是汽车，对不对？你今天我们说实话，你今天有没有发生事故？发生事故怎么办？
0: 民警依法对该骑手的交通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开展安全教育后予以放行。
4: 哦，哎，没得事，我们会给你放过啊。这个你随便，任务是你负责去走，不要走国家知道吧？
0: 无独有偶，当天下午在江广快速路，一辆电动三轮车也违法驶入了快速路。该车所在货物堆放过高，遮挡驾驶人视线，导致车辆操控性大幅下降，穿行车流风险极高。为避免强行截停引发事故，民警全程跟随警示护航，在运河快速路出口引导电三轮离开危险路段。
3: 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出口出去，
5: 出去。
0: 交管部门提醒，城市快速路禁止非机动车、行人通行，市民远途出行需要规划路线，一定要根据交通工具选择匹配的导航模式，避免非机动车误入快速路或高速公路，保护好自己和他人的交通安全。
2: 骑行佩戴头盔护具能够降低受伤风险，但防护装备绝不是无视交通规则的护身符。近日，浙江宁波奉化的一名自行车发烧友，虽然佩骑头盔、护膝等全套防护装备，却多次存在闯红灯、驶入机动车道等交通违法行为。结果，好运终未一直相伴，一场本可避免的车祸迎面而来。
0: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当天，林某骑着自行车出现在了机动车道上，稍作停留后便闯红灯通过。此时，对向车道一辆轿车正加速抢黄灯通行，双方避让不及，发生猛烈相撞。
6: 在这起事故中，因事发突然且距离过近，司机虽全力刹车，但已为时已晚，将自行车驾驶人撞倒。所幸其佩戴了头盔、护膝等装备，有效保护了要害部位。
0: 交警和急救人员到场后，迅速将林某送往了医院。交警经过现场排查及查看公共视频后认定，轿车司机吴某在黄灯亮起后仍然加速通行，自行车骑行人林某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不按交通信号等指示通行，均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双方负同等责任。
6: 林某看上去很专业，自我保护意识也不弱，行为却极为业余。回看他当天的行程，我们发现他长时间在机动车道上骑行，多次穿梭变道、闯红灯，一系列违法行为将自己

0: 完全置于危险之中。
1: 目前，林某因为全身多处骨折及软组织挫伤，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处理中。
2: 袁女士，韦某商业银行的劳务派遣员工，工作离职期间造成客户财产损失，客户主张由用工单位、派遣公司共同赔偿，派遣公司主张应当由实际用工单位承担全部责任。那么，劳务派遣的员工造成客户财产损失，用工单位与派遣单位谁该承担赔偿责任？
3: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应该主要由用工单位，也就是商业银行承担赔偿责任。劳务派遣单位只在自身存在过错的前提下才承担相应责任。被派遣员工实际上接受用工单位的管理指挥，执行工作任务也是为了用工单位的利益，因此履职造成他人损害，首先应当由用工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派遣公司如果存在选人不当、没有依法履行培训义务等过错，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另外，用工单位赔付之后，如果该员工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还可以向其进行追偿。
2: 乐先生在二手奢侈品门店购买一只名牌腕表，商家出具鉴定卡片，称腕表为原装正品。乐先生后续送去第三方权威机构复检，发现腕表机芯被更换，属于翻新改装表。乐先生要求撤销买卖合同，并三倍赔偿。商家称第三方鉴定不能作为依据。乐先生咨询商家售卖改装腕表，自己是否有权主张三倍赔偿？
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本案中，乐先生选择的检测机构具有权威性，如果乐先生有证据能证明商家故意告知虚假情况，

0: 他的穿的起风裤跟拖鞋是一模一样的。
1: 反复比对确认之后，民警迅速行动，将嫌疑男子王某控制。面对铁证，王某如实交代了路过老年活动中心时发现门口有辆未上锁的电动自行车，于是起了邪念，将电动车盗走并将其变卖。事后担心行迹败露，他特意去剃了个光头，没想到还是被办案民警识破。目前嫌疑男子王某已经赔偿了蒋师傅的损失，并被武汉青山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2: 近日，在浙江杭州环北立交上上演了暖心的一幕，一辆汽车在立交桥上发生侧翻，险情发生后，过路市民纷纷上前合力展开救援。我们要为每一位挺身而出仗义相助的好心人点赞。
1: 这是事发时的公共视频，当天傍晚5:46左右，在中和高架北向南方向的环北立交上，一辆黑色商务车侧翻占据了一个车道，当时正值周五晚高峰，后方车辆已经开始排队缓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架一大队城中中队勤务室发现险情后，立即指令最近的铁骑队队员董亮亮赶往处置。抵达现场后，董亮亮第一时间确认侧翻车上的司乘人员都已经成功脱困且身体无碍后，他挥手向司机们发出了号召。
3: 师傅，
4: 把这个车推过来，
3: 下来帮忙上个车，来来来，下来，给下来，帮帮忙，来帮帮忙，这男的下来，师傅，
4: 下车，男的，
3: 来来来来来来，过来来来，帮帮忙帮帮忙，来来来，过来帮帮忙，
1: 十几秒的时间，一支由10多名司乘人员临时组成的救援力量开始集结。其中还有一名穿着军装的战士也一起加入进来。随后，董亮亮马上疏导排队的车辆，让出安全区域，并喊一二三，指挥大伙开始联手合力翻正车辆。
3: 来呀！来！来！来！来！这太重了，不演员。再来几个人！再来几个人帮忙！
1: 因为侧翻的车子太重，第一次合力翻无果，董亮亮再次向更远处车上的司机们发出号召，很快又有司乘人员陆续赶来。
3: 再来，再来，
1: 最终在第二次联手合力下，侧翻车子被翻正，整个救援过程仅用4分钟。
2: 高息返利、稳赚不赔的理财噱头成了不法分子收割老年人养老钱的惯用套路。近日，江西上饶的多名市民反映，家中老人被一些号称是理财业务员诱导参与多款高息投资项目，不少老人瞒着家人大额投入资金，前期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后，平台随即暴雷停队，多家涉事公司早已列入经营异常，涉案被查，负责人被刑拘，数十名老人数百万养老钱难以追回。
1: 曾先生父亲上月底突发脑梗住院，曾先生从外地赶回，在家寻找医保卡时，发现父亲签订的多份合同，单笔最小50000元，最大500000元，合同显示回报率在7%-12%。
5: 我就发现了这里面有12份合同，这合同一看，我看了这合同以后呢，哎呦，我心里就塌下来了，给忽悠的去做这个理财产品，总金额在180万左右。
1: 曾先生提供的合同显示，在2022年1月至5月，他的父亲与甲方买卖复兴河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签订了4份投资合同，金额共50万元。在2022年7月至2023年3月，与甲方河南经协建设工程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4份投资合同，金额共40万元。在2022年10月，与甲方河南简洁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2份投资合同，金额共20万元。在2023年7月，与甲方国银金控深圳有限公司签订了2份投资合同，金额共70万元。这12份合同中，所有的丙方公司均为力投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曾先生说，事后他了解到， 父亲是在上饶市

0: 万达广场一个写字楼里签订了这些合同。
1: 前两年他的利息收益啊还是正常发的，到23年的时候啊，他就已经是不能够兑息了。
0: 2023年7月投资出状况后，一名姓施的男子以个人名义签下所谓的承诺书，提出展期一年，利息3.5%。曾先生称，3年多过去，钱仍无法要回。
1: 因为这个在别的省市了，已经出现了这个暴雷的情况，他的负责人啊都已经被刑拘了，被抓起来了。
0: 曾先生怀疑父亲遭遇骗局，已向当地警方报案。
1: 报案的警官也跟我低下头看这个材料，他就跟我说了，这就是典型的高息两存，是非法集资的案件。因为这个案件在别的省市已经立案调查了。
0: 曾先生发现他的姐姐在2021年经父亲介绍参加了这个公司免费安排的郑州旅游，之后接触了该投资理财。
2: 我有什么那个吧，意向吧，我讲呀，反正5万块钱存银行也是存，那就存那里好玩呀，试一下水吧。我还再三问了他，那个张磊就说，他说这个其实就是银行的理财。哎，
0: 一年到期后，曾女士拿回了5万元本金，还拿到了3000多元的利息，这加大了她的信任。2022年到2023年，她先后投入20万元。记者注意到，曾先生签订的2份合同，甲方均为河南经协建设工程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丙方均为力投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到2023年7、8月，他才得知公司出状况了。
2: 不对劲了，后面呢？那群上大家因为钱吧，好多人投资的钱都没有到，然后就问他，他一直都没有。
0: 除曾家妇女外，参与者中还有不少老人。环卫工人张女士的老伴瞒着她，在2021年参与投资，直到2024年老伴离世，这笔钱也没能要回。
3: 咱家22万。22万还是租的2匹拿给他的，没有钱了，全家当都给了他的，都拿不到了，再跟我讲啊，钱拿不到。
0: 上饶市民黄女士投入了50余万元。2023年公司未按期兑息后，她和一些投资者还曾到河南郑州讨要投资款。
4: 找的还是这个姓施的吗？他当时

0: 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 石大海那儿准备拆迁，说咱们家那个住的九层西街，因为他们家别了有一间房子。
3: 据梁家大哥讲述，在2014年，自家有一处位于景山西街的房子有了拆迁的动向，令家人们都很惊喜。可这原本的好事儿，却从一开始就出现了种种分歧之声。
4: 房子呢，什么时候变到王明名下的？
5: 房子就是我父亲1997年没有的时候。
2: 这个房本、租赁本在我妹妹手里头。
3: 据大哥讲，打从知道可能拆迁的消息，小妹就三番五次地提出异议，听那意思似乎是不愿意跟别人分享拆迁利益。而说起这处备受争议的房子，其最初来源也可谓是一波三折。
6: 他30来岁就在家照顾父亲，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才三十来岁，然后所以就是说他觉得挺不容易的，然后就觉得他现在哥哥不应该这么对他。就是一共是公租房是3间，大概40多平，在景山西街那边。
7: 谁住呢？
6: 现在是小妹的儿子在居住，就是他已经结婚完之后，然后又重新装修了这3间房子。
7: 就小妹自己有房子是吗？
6: 小妹现在住在车公庄那边，她是那个她老伴儿的房子。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向我们求助的是一对兄妹，其中大哥年龄已经80有余了，整整比妹妹大了20岁。究竟是什么渊源，竟然让他们在这般年纪依然争执不休呢？又是什么分歧让他们如此急切地向我们求助呢？
3: 据了解，梁家除了这两兄妹之外，还有一位二妹，目前正生病住院，因为无法亲自到场，二妹特别委托儿子徐先生带她参加调解。
8: 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各位嘉宾是调解员徐卫平、调解员朴素安、心理专家李颖、律师江春梅，欢迎各位啊。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梁家的大哥以及他的爱人还有儿子，欢迎你们啊。
9: 对，
8: 那您现在住哪儿呢？
2: 住北岳家园。
3: 梁家大哥目前居住在朝阳区自己名下的房子里，景山西街的房子算是家里的老宅。而提起这处老宅多年来的沧桑变化，大哥表示这说来话长。
8: 那这个我听说在景山那儿还有老宅呢是吧？
2: 对，在景山西街越景胡同12号。
8: 那老宅是怎么来的？
2: 老宅是一个是54年的，我们就在那儿住的公租房。
8: 谁的？
2: 当时是我们家住了一大间
8: 啊
2: 公租房。这是后来演变啊，还有他们家前后脚不差1个月，刘家就是我老伴
8: 啊，
2: 刘家随后住的我们隔壁也是1大间。
8: 哦，等于这么2间。
2: 2间。
8: 他们家还1间。
2: 对，我们家住1间，他们家住1间，一墙之隔。
8: 这么着你们俩就认识了？
2: 对。
8: 哦，
2: 他比我小2岁。
8: 原来是邻居。
2: 哎，对对，又问功课干嘛的，这从小就认识。
8: 哦，那青梅竹马的属于是吧？
2: 也有那么在哪边吧。这我们家梁家的。他们家呢是他当时
8: 刘家的
2: 啊，刘家的，两家人，他们家4口人，我们家就4口。那会儿我跟我大妹，他们这姐妹俩，家下俩老的各4口人。
8: 哦，你们家是兄弟姐妹就是4口啊？
2: 当时4口人。
8: 哦，4口人。
2: 哎，当时来北京的时候，我小妹妹是62年才生的，
8: 在北京以后生的。
2: 对，而且她是62年，跟我差20岁。
8: 差那么多呢？
2: 对，
8: 同母异父吧。
2: 哎，对。
3: 原来梁家大哥大嫂从小就是邻居，他们一起在四合院长大，从青梅竹马的玩伴成为了携手一生的夫妻。而两家人房子的变迁也与他们的婚姻息息相关。
2: 哎，后来就跟人家征求意见，商量说我也结婚没地方住，说住在你们这儿结婚行不行。他还有一个姐姐出嫁了，
9: 同意了。

0: 在北京，最后呢得增加解决一些，然后说你们没地儿去，就暂时住的吧。
1: 刘女士是这么回事吗？
2: 是。
1: 那房是你们家的？
2: 我们家的。
1: 结果就让她住你们家去了。
2: 对，我爸我妈后来死了，死得早，就剩我一人了。开始就剩我和我姐姐
1: 啊，
2: 后来我姐呢，她就是结婚就到那个，她也想住这房，但是她呢，她开始说让我去住单位去，但是后来一想呢，不能让妹妹给挤出去，她后来就到那个一个叫龙潭湖的那边一个农村，有一间那个那土坯房10平米，我姐就和我姐夫就在那儿结婚了。
1: 哦，
2: 我们家是我父亲的名字。
1: 你父亲去世以后呢？
2: 后来就是我的了，
1: 改成你是承租人了。
2: 啊，我就单独一个人了。
1: 哦，那你们俩结婚住到一块儿以后，怎么这房本的名字又改了？我听说
2: 后来那个我们结婚以后呢，也开始住在这儿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呢，就是他们单位呢就给一间那个工棚，也不是正经房子，就在和平里。对，后来我们结婚开始是住在家里头，后来就是上那个工棚，我们俩就上工棚那儿住。
1: 那你腾出这房子怎么办？
2: 那房就家里头，就是我婆婆他们家，他们就住上了。
1: 他们家给占了？
2: 哎，就占了。
1: 你同意吗？当时
2: 开始那个我那房是单开门的，后来他们还把我那房和他们那房子中间就给
1: 打通了。
2: 打通了，等于他们就变成了两间西房，两间北房，一间西房。
1: 这就等于冰河一处。
2: 哎，这样住着呢，也不知道哪年哪月，我婆婆就把这本呢，就把我这个人房本就改成一个了。
3: 更那什么，对老人怎么样啊？
4: 据梁家大嫂讲述，当初两家的房子打通后，不知从何时起，两个承租房的房本也变成了一个。要说这承租人的变更可不是小事，大嫂当时到底知不知情呢？
1: 怎么改的？
2: 因为我们那时候交房钱，都交房钱嘛，然后人家有时候就是房管局上家里来收来，然后我们就把钱呢给我婆婆，然后这么收。后来呢，收着本就和他们那本就变成了一个本。
1: 你那本你没自个儿攥着？
2: 我不知道，因为交房钱有时候我不在家呀。
1: 就给婆婆了，你那房本
2: 就搁在他那个手下。
1: 怎么改的你都不知道？
2: 不知道。
1: 后来什么时候知道的？
2: 后来好长时间了，你知道，过了好长时间，那个我们单位才能那什么呢。然后我找我的本没本了，当时也没觉得这个房本是有多么重要，反正这那个房管员
1: 那时候房子都不重要，甭说房本了。
2: 哎，就那儿住。后来我们家生了这儿子呢，儿子也在那儿住，所以
1: 也在那个景山那儿住。
2: 他小时候
1: 哦，小时候
2: 有奶奶看着不是吗？孩子就搁那儿了。房钱呢，我们也倒一直交着，反正就是有时候给家里钱就一块就交着。
1: 哦，好。
4: 虽然大嫂表示承租房本变更的事儿自己是后来才知晓，但有个问题依然令调解团队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没有大嫂的配合，这更名是怎么完成的呢？
0: 我母亲1993年去世，这个继父呢是1997年，在这时去世之后，家里就剩我一个小妹妹在家。
1: 哦，就小妹妹在那儿住。
0: 对，因为他们跟那边，我们那会儿就基本在厂里住。
1: 啊，你们去那边住去了？
0: 我大妹妹呢是在先上的东北，又上的山西，在那里成家了。
1: 这承租人变更了？
0: 承租人变成我是梁思芳，就是我妹妹小妹妹。
1: 什么时候变的？
0: 97年。
1: 是在你父母都去世以后吗？
0: 对对对，
1: 都去世了。
0: 对对。
1: 那他怎么变更的呀？那应该征求你们意见啊。
0: 没有。
1: 没有吗？
0: 因为当时我们也没这种事儿，在房管局也没找过我，我也不知道，还这当时也没有把这个。
1: 你的小妹妹也没通报你一
0: 声？不知道，没有
2: 说，
0: 没有。
4: 大哥表示，关于承租人变更到小妹名下的事儿，他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知道，对具体办理过程更是一无所知。但与此同时，房子中户口的情况也是几次发生变化，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就他的户口在那儿。
0: 哎，对对对对，
1: 你们的户口在吗？
0: 也这个意思，家里就剩他一人。
1: 你们的户口在不在？
0: 我们的户口已经迁出去了。
1: 迁走了。
0: 嗯，
2: 儿子
1: 大妹妹户口也迁走了。

0: 啊，
1: 对，
0: 儿子的户口在那儿吗？
2: 儿子在这儿。
0: 你的户口在一直在老宅里头。
3: 为了结婚，因为还要把媳妇儿的户口不也得签并到一块儿吗？
0: 我就在老宅接的是吧？
3: 对，因为爷爷已经去世了，然后小姑他们在那儿住，那商量着呢，这三间房呢，结婚的时候我用两间。
0: 哦，三间你用两间，他用一间。
3: 他用一间，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当时默认就是说那里头有我妈一间。
0: 那时候换承租人了吗？
3: 就是97年爷爷去世之后变更，但是这个事儿我不是很清楚。
0: 你也不太清楚？
3: 对，
1: 那已经换了，
0: 已经变更你这个你管他叫什么小姑的名字了。
3: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说当初等于说是三间房，我就是两间北房一间西屋。我结婚的时候呢，是把一间北房一间西屋给改造装修了，嗯，剩下外边一间是小姑他们住，嗯，其实就那个时候小姑他们已经是在百万庄现在的地方已经有房了。
0: 哦，也有房了啊。
3: 他已经有房了。哦，所以说就是在我结婚以后一段时间，就是不长，然后小姑他们就搬走了。
4: 搬走没多长时间，他就不到一年吧，他就搬走了。
5: 经过询问，我们得知当初梁家小妹从老宅搬走后，大哥的儿子便来此居住，并在这里结婚生子。在他们看来，这里原本就有一间房是属于自家的，所以不管谁住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3: 第一的就是印象里就是有一间是我母亲的刘家的，啊，有两间是梁家的，啊，那我们最初的一间是刘家那一间是我妈的，
0: 还给人家啊，
3: 剩下那两间，然后我爸、我大姑、我小姑他们三个人
0: 再分，
3: 这是最初的，这是最初的想法，哎，但是呢，后续可能就是小姑这边她有她的想法，对吧？
0: 小姑是什么想法呀？
3: 就是一直她也没有说特别明确，到底说我说说我要20%，没有那么明确哦，
0: 哎。啊，人家就用了，哎，
3: 没有形成这种，我们也没有同意。然后那时候结婚呢，小姑的儿子结婚，我爸这边随了20000的份子，
0: 不少啊，
3: 20000。我爸那初衷其实也是为了缓和亲戚之间，
0: 缓和这关系，哎，
3: 缓和这关系，
0: 多给一点吧，
3: 多给一点，给20000。那我跟我弟也大概加起来给了5000。
0: 哦，那么25000，
3: 25000，哎，这是当初19年这么等的事儿，
0: 人家就住了呗，住了没有？
3: 并不知道，这个房租呢都是轮着交，就是啊，比如说
0: 还交过房租呢。
3: 对，我小姑她是占2000的，我不独吞，哎，但是我在面对面去聊沟通，我说你不独吞呢，这个东西我们需要有一个量化的东西，你到时要1/3。你还是要1/2，你还是要100%，后边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他说我没有想好。
6: 还有一点我想问，您说您和您父亲到了那个门口之后呢，您那个弟弟是吧，说那个房子已经装修了，然后你们就说撤，但是呢紧接着就是说小姑打来电话就哭得很厉害。
3: 对，
6: 我想问当时小姑哭的时候是为什么呀？你们说了什么？
3: 说实在的，我什么都没说，打电话就是哭。
6: 她哭说
3: 很委屈，嗯，她一句话就说你们家，你说你爸不能这么逼我
6: 啊，就这么说逼你。
3: 对，
6: 逼他。
3: 其实后来我当时特别的懵，你知道吧，这不叫逼，这叫商量，也没有什么过激的言语，而且现在这个房子你没有经过我们的允许，你已经在之前你给装修了，我觉得这哭的应该是我们吧，他为什么哭？
0: 现在主动方也就是大哥一方，他们的诉求呢是要老宅的1/3的利益份额，可房子现在还是公租房性质，还办不了产权，变现或者息产这些也都实现不了啊，这该怎么办呢？为了寻找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调解团队决定从细节问题入手，进行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希望能从中找到问题的突破口。
5: 针对2012年房子翻修之后的交费的问题，律师对大哥进行了询问。大哥表示，自己总是不定期地转给小妹一些钱，让她代缴房费，因为妹妹办理缴费更方便。
1: 啊，就是那段时间是给

0: 把钱给直接给到小妹了，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让她来代交这个事儿。
1: 她在这儿住嘛，房管员收费的上院里收，
0: 啊，
1: 有时候我交她一笔钱，哎，由我妹妹就一块儿去交。
0: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咱提到2012年翻修，然后2019年小姑的儿子结婚，然后她就开始装修在用了。那这2012年到2019年这段期间，这个房子是状态是什么样的？
2: 那两间，一个西屋一个北屋，不是后来是说让那小姑住着吗？我就是在东边那间北屋嘛，后来就小姑就把那个一大一小就给出租了。出租了他那边还不错，就我们那东头那间北屋他没有动，然后他就出租了一段时间。
0: 就是说在这个2019年那个小姑的儿子结婚之前，小妹是把这个她一间北屋和一间西屋出租了，然后你们那一间其实还是空着的，还是一个锁着的一个状态。
3: 从关系融洽到关系紧张，梁家兄妹之间如今似乎已经无话可说。除了公租房的利益之争，他们之间还有没有其他心结存在呢？就此心理专家展开了更加详细的询问。
4: 好的，问一下大哥哈，就您前面有说到说家庭关系啊跟那个妹妹的关系都非常融洽。
1: 对 对, 对。
4: 那从什么时候就有压力了，不融洽了？包括那个您妹妹跟您儿子有这个哭诉，说有人逼他呀，说您逼他呀，这种我就感觉好像家你们之间的关系有一种比较微妙的变化，也可能不微妙，就是感觉变了。
1: 对对对，啊，就是住是住着，分头是住了。
5: 那就说父母最后这些年，你们兄弟姐妹当中谁照料的最多？
1: 这个是怎么讲的？说，我家里头有事儿的话，需要我出去的时候，比如说看病，上外头这些我能办的，外头的事儿都是我办。
5: 你刚才也说了，
1: 家里头有些事情是我，
5: 你刚才也说了，
1: 我俩妹妹。
5: 小妹一直都在家里
1: 啊，对对，
5: 是吧？那也就是说，她长期和父母共同居住
1: 啊，她住的时间在一起住的时间长。
5: 父母最后的这个时光里头，她陪伴照顾的相对要多一些，对吧？
3: 或许是被调解团队的劝解所打动，或许是回忆起了往昔的和谐时光，梁家大哥一时间陷入了沉默。接下来，轮到另一方当事人，也就是小妹一方上场，他们会进行怎样的表述呢？
6: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那是梁家的小妹啊，也就是家中老三，还有老二的儿子徐先生，欢迎你们啊！您是小妹是吧？
7: 对。
6: 啊，你怎么您上来情绪挺激动的呀？
7: 嗨，我真觉着委屈。
6: 怎么了？
7: 以为是我。
6: 委屈在什么地儿啊？
7: 我没想到大我20岁的哥，真的我。有些事儿我不愿意在台上说，既然他说了，
6: 这样情绪啊
7: 是
6: 先那个控制一下，我们把事情啊说清楚。
7: 我哥哥和他母亲，他们是一个同父同母，同父同母，原来他们都在山西，等于是我听我姐说啊，他的老亲原来的姥爷是
6: 火，
7: 把我姥姥的把我妈的什么首饰什么全都当了。我妈那会儿实在是没办法，老家还有一个大哥，他们仨没办法的情况下离了婚，跟着我爸，我爸带着他们上北京投靠的我北京二大爷。我就说我哥哥，你今天既然在这儿说，你退一万步你也应该看老爷子面上，你不应该这么对我，是吧？
8: 都说长兄如父，那在本场节目中，我们看到小妹其实有很多的委屈，她的委屈背后呢，希望大哥能像父亲一样关注她、认可她，理解她这么多年的一个付出。而我们也看到，大哥其实在本场活动中全程都是面带微笑，而且身体主动地向小妹倾斜，主动地与她进行沟通。
9: 在这遇到事儿之前，自己也想不清楚这个事情应该是一个怎么处理方法。也是慕名而来。这个咱这个栏目，我们也看了很多之前的节目啊，觉得解决的挺好，所以我们这就是报名。这个咱们电视，说实在，咱这个电视台的工作人员非常认真负责，而且工作非常有效率。哎，这很快，你看这一个星期吧，我们就得到了到了这边来解决这个问题。
8: 刚才在台下呢，大哥见到我的时候也表示说，他跟妹妹啊手握着手，并表示啊最近啊要聚一聚，一起吃个饭。我看到这里也是感到非常的欣慰，我也想跟小妹说啊， 其实大哥的付出和认可你也应当看到，包括大哥今天的这个态度和改变，其实大哥内心里一直也都有你。
1: 公租房的拆迁主要是因为这样的引起了几方面的这个不同的意见。
3: 因为一处公租房，三兄妹产生了分歧，曾经融洽的关系也一度降至冰点。
7: 我跟我哥去年还说，我说这房我也没想租呢，是吧？你起草协议让我签字3/31，我就想问这合理吗？
3: 与妹妹几番协商未果之后，大哥选择向第三调解室求助，他们的纠葛会在今天了结吗？
7: 我说我要这是遗产，我一句话不说，公租房你们跟我3/31来。
3: 同姓的三兄妹背后是三个不同的家庭，这样错综复杂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6: 从最初的和睦相处到2014年出现裂痕，梁家兄妹可以说是经历了一连串的事件，而梁家位于景山西街的老宅就是他们矛盾的焦点。据兄妹俩讲啊，他们是在2014年听到拆迁的消息以后，至今过了8年，房子没拆，兄妹感情却大不如从前了。今天他们选择向我们求助，也是真心不想再僵持下去了。
7: 说这房子我特委屈，提我三回。
6: 当年啊，你大哥这个爱人，什么刘女士，是你们邻居，他们家有一间房，后来怎么并到你们家去了？有这事儿没有？
7: 是有，
6: 有这事儿。你当时知道？
7: 因为我小，我那时候具体怎么？
6: 你没经过这事儿，但是可能是大人给经办的。
7: 对，
6: 这个房呢，不知道怎么着，反正就转到你们家去了。
7: 老人怕房管局收回去，因为你人不在了，你户口也不在，人完全有权利能收回去的。
6: 这么着就并到你们家了？
7: 对，
6: 你认可？
7: 我认可。
6: 侄子也在那儿也住过，对吧？
7: 是他结婚跟我住了1年多，后来我走了以后他又住了，我不知道，就他也住了时间不长他就搬走了。
6: 而且他户口迁进来了，这事儿你知道吗？
7: 户口您问问他户口怎么迁进来的。我父亲去我哥拿走房企本户口本拿走好长时间啊，等回来他就那时候想房子就想找房企分户，回来我侄子这户口就落在这个户口上了。
6: 你不知道？
7: 那我姐要这，那是不是应该我本人应该有这个那什么呀？
6: 得有签字。你们老家是不是在呢？
7: 没有，怎么没了？
6: 那他怎么进来的呀？得经过你啊。
7: 对，
6: 当时经过你了吗？
7: 既然他要说到这儿了，那就问我侄子了。
6: 没经过你？
10: 不知道。
6: 你不知道这事儿？
7: 回来已经户口落在这上了。
3: 小妹表示，侄子的户口迁入事先并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具体情况他也并不了解。但房子当年过户到自己名下，则是顺理成章的事实。
7: 因为那时候1997年那时候还没那，我销了我父亲户口，我到房管局直接，因为我
6: 直接给你办了。
7: 对，因为直接那时候没想说现在像那么那什么，因为我是长居人嘛。我自出生到结婚生子，我一直跟我父母住。
6: 不用你这个姐姐和哥哥同意就能办？
7: 我姐不在北京
6: 啊。你姐不在北京，你大哥在啊？
7: 在。他那时候他有另那什么
6: 啊，用不用他的意见？
7: 那时候我觉得没有，人去那房管局直接就给那什么了。
6: 你也没跟他说？
7: 人家没问我。那时候那房子还真没，我没想到那么多呀。
6: 有一天你这儿子结婚，你把这3间都给装修了，然后让儿子住进去了，这个事儿你是怎么想的？
7: 我觉得啊，我因为我跟他们打过招呼，因为他不是现在说不同意吗？
3: 说起占用大哥一间房的事儿，小妹显得理直气壮。她表示，这件事儿已经提前告知了大哥，即便不说，那也是理所应当。
6: 你当时跟大哥打招呼了？
7: 说了，我说儿子要结婚，他现在来说他没经过他们同意，我现在就想问专家，我的承租人，我常居住，我为什么要经过你们同意？
11: 说过吗？
7: 他现在来说
11: 说过啊，但是我们没有同意。
6: 他当时同意了，他家里的东西你怎么处理的？他怎么说是你给撬开的呀？
7: 那凭我哥良心吧，房子都有钥匙。哦，
6: 互相都有。反正现在就是您这儿子用着呢，是吧？
7: 对。
3: 跟小妹一同上场的还有梁家二姐的儿子，今天他是带母亲来参加调解的。
6: 你母亲怎么没来？
10: 身体不好。
6: 哦，也在北京。
10: 就因为这事儿，就是成宿成宿睡不着觉。
6: 他是什么意思啊？
10: 梁维哥去家里也说过这事儿，当时就是

0: 人家老头老太太俩人也说来着，老头意思
1: 你能代表他们吗？
0: 我能代表，
1: 能代表
0: 啊，
1: 代表他们的意思
0: 啊。对，因为老爷子老太太俩人商量了，商量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事儿呢，就是不跟小姨争，就是小姨说怎么弄，咱就听着小姨就完了。
1: 哦，不争，
0: 对，
1: 给一点就要，不给呢？
0: 嗨，你因为就是我因为就是之前就是说，我是咱有什么说什么，就是说老姥爷从年我姥姥死的早，姥爷之后摊了十多年，就是我姨跟我姨夫俩人给伺候的，这我们这就是我有什么说什么，这东西我们不争。
1: 兄妹俩各说各的道理，但接下来调解团队的提问主要还是针对于公租房的权益划分。亲兄妹明算账，这无可厚非，但我还是觉得怎么也不能伤了兄妹亲情啊。毕竟父母过世了，兄弟姐妹就是世上最亲近的人了，有困难应该齐心协力，有分歧应该好好协商，家和才能万事兴啊。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板块快问快答，我是律师杨安明。有网友提问，刑事案件中零口供真的能直接脱罪吗？很多人误以为只要全程保持沉默拒不认罪，靠零口供就能直接脱罪，这其实是对法律的严重误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有罪，但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完全可以依法认定有罪和处以刑罚。也就是说，零口供从来不是脱罪的护身符，只要办案机关收集到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鉴定意见等能形成相互印证的完整证据链，排除所有合理怀疑，即便当事人全程不认罪，司法机关依然可以依法定罪量刑。感谢您收看本期快问快答，我是律师杨安明，下期再见。
3: 这个房子您觉得权益都是您的是吗？
4: 我没那么想
3: 啊、哦、
4: 我跟我侄子我也那么说的，从我心里现在来说我没想独吞。
3: 就是现在这个房子是您整个占着呢对吗？
4: 对
3: 啊、哦、那这个怎么考虑？
4: 那我觉着啊，我还认为他们是空瓜户呢。
3: 所以您占下来的理由是因为您是承租人？
4: 对。
5: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照顾父母的问题上我想问一下，大哥也承认您一直陪伴在父母跟前儿啊，日常照顾的要多一些，我想问一下，在照顾父母的这些年里头，父母是有退休金的吗？
4: 我母亲没有。
5: 没有。
4: 嗯，
5: 就靠父亲的退休金。
4: 对。
5: 一个月多少钱？
4: 我父亲那时候才最后涨才500块钱吧。
5: 那您当时没有工作，那一家人的生活是怎么维系的？
4: 嗨，
5: 哥哥们给钱吗？
4: 隔几个月过来给我几百块钱，有时候300，有时候500。我姐姐那时候贴我点儿。
5: 啊，您先生有工作吗？
4: 我先生是那时候拉机场巴士嘛。
5: 啊，
4: 就靠这个。
5: 有稳定工作，有稳定收入，是吧？
4: 对。
6: 小妹一再表示自己并不想独吞景山西街的房子，但是大哥的分配方案让她无法接受，对父母多年的照顾，对整个家庭的付出，让小妹觉得自己该多得一些。
4: 我就委屈什么呀，哥哥比我大20，没有一句妹妹比咱小这么多，为家付出真的工作都没了。
7: 就您希望哥哥能看到你的付出，对你有一些这个照顾。哥哥刚才说了，您大哥刚才说了，说过去你们感情挺好的，就不太计较这些。从2014、2015年听说有这个拆迁

0: 啊，所以他大哥想通过法律手段去主张他那一间房，他是主张不了的，他只能跟小妹这块去协商。
1: 你说这样行不行？三一，咱们按三一三十一的原则，让小妹一方，包括这个外甥就二姐这一方占70%，给大哥30%，咱们只能按百分比说嘛。然后那个70%呢，二姐愿意要，他们在协商；不愿意要，那全部是小妹的。让小妹现在听来呢，肯定是占大头。这样可不可以？
2: 对
3: 啊，
1: 但是这些的利益的体现都要在拆迁的时候，现在维持小妹在这儿住的一个，
4: 对，这是两个条件，
1: 对对对，7-37好不好？
5: 啊，从比例上来讲呢，我们觉得未来拆迁啊，比如说得了房了或者得了钱了啊，那这些拆迁的利益啊，我们实际上法律叫腾退，腾退的利益未来您这边要占多少，您能够接受？
2: 哦，小妹，一人一大间。
5: 你想跟他平起平坐，我觉得他不太可能会答应。
6: 法是什么，情是什么，你们得分。他们现在他们就认为他就应该那么，让我心里特不舒服。
0: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说你首先想让他们承认，在法律上来说，这个房子跟他们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情上我去让渡，那这是我从情理上的考虑的，是这个意思吧？那如果要是说，其实你按照法律规定来说，确实您是承租人，他们想去要这个一间房子，确实没有什么相应的法律依据。但是这个咱家这个房子确实挺特殊的，确实有一样历史遗留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块儿。你说，包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家那房子并过来一间，包括后面这个居住使用也一直说他们也一直占着一间，咱们其实也是默认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说现在你说，哎，他们这一间都没有了，你觉得他们能接受吗？从情理上来说他们也接受不了。我能够理解你说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按照法律角度确实是这样啊，确实是这样，确实您是承租人，您占有全部的这个使用权，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2: 或者是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是要三分之一，
5: 您就管您自己的三分之一
2: 啊，对，
5: 别人怎样，
2: 剩下的三分之二，我俩俩妹妹，他俩上哪去？
5: 让他们自己商量。
2: 对对对。
5: 哦，行。
2: 哦。
5: 我们看跟对方谈一下，
2: 啊、对，
5: 看看您这边三分之一，人家能不能答应。如果能答应呢，你们也可以在我们这儿最后签一个协议。
2: 对，可以。
0: 不是说退回一间去，你跟那个大姐姐，你两个人占的这个份额多一些，70%。至于你俩之间怎么分，那你们自己来决定。然后他们呢，无非也就占30%。
7: 听了律师的现场解读，小妹表示，虽然和自己的心理预期有出入，但也可以考虑。最终她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4: 就前面您说的这个，您的委屈啊，各方面感觉您特别希望得到的，尤其是大哥家人这些认可。其实刚才大哥也有多次您不在台上的时候，他也认可您这个付出。我觉得这你们之间的这种亲情啊，一直是都在的。所以其实就刚才您说法律啊，那严格按照法律，咱也不用到这儿来。其实
6: 走动不多，我们
4: 啊，
6: 跟你说走动不多，多少年？就咱俩，
4: 就您每年会有一年也不见，过节也不聚聚吗？
6: 多少年呢？
4: 这是2014年之后就没有聚，还是之前也不聚？
6: 我妈在时候就不怎么
8: 有数的几次。
9: 心理专家告诉小妹啊，她之前的这个情绪激动乃至痛哭都是一种情绪的释放，这也侧面显示出小妹的心里啊有积压的情感创伤，多年来照顾父母以及长期的付出会让她期待一种肯定，但是哥哥却在房产问题上质疑他，这让他几乎是受不了了。但反过来，他对哥哥还是有感情的，因此呢，还愿意跟哥哥讲情分。
0: 那么承租房呢，它只是一个使用权，它并不是一个财产的一个权利啊，所以它也谈不到一个分割的一个问题。我先从法律的层面上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咱们这个房子啊，是在这个1997年实际上就变更到这个小妹的名下了。那小妹呢，实际上是一个承租人啊。按照当时的这个法律规定，对于承租人变更这块，实际上相关的规定并不是很健全，所以在这个变更的手续上来说，也没有要求的那么严格啊。那么所以现在导致呢，就是说我们的承租人现在只有小妹一个人啊，然后一直延续到这么多年啊，到一直到现在。那么从如果严格从法律角度上来说，那么这个房子实际上使用权啊都在这个小妹自己这一块。咱们如果从法律角度上来说，确实没办法去分割这个使用权啊，这个是咱们非常明确的一点。但是我们第三调解室不光是站在法律的层面上，我们还要站在这个法理情理啊，都要考虑这些方面，希望把咱们家庭的纠纷在咱们内部去解决。所以咱们这期节目的目的也在

0: 在这儿，刚才呢，我们双方都有各自的一个诉求，我们调解嘉宾呢也分别的对这个小妹和大哥呢进行了一个调解，我们这边呢也给出了一个调解的方案。我们的调解方案呢，实际上是说希望把这个房子呢还是照顾到双方历史遗留这样一个问题，从情感的角度上来说，大家这个双方都能接受。那么我们出的方案呢是说，这个房子的30%呢实际上是归这个大哥这边使用的，那70%呢实际上是归这个小妹和二姐这边啊，但是小妹和二姐他们之间是怎么去使用，他们自己可以去协商，因为二姐这边一直表示的是不去争啊，不去争。刚才我说这个方案实际上还有一个前提是说，这个房子虽然我们的使用权是这样分割的，那么在这个拆迁之前，这个房子全部的使用权都由小妹这一家来使用，直到拆迁的时候，那么相应的拆迁利益可以按照我们分这个使用权的比例进行一个分割，所以我们出的是这样的一个方案。那么跟双方沟通之后呢，实际上大哥一家是勉强同意这个方案的啊，但是小妹这块呢实际上还是一个犹豫的一个态度，表示呢要回去再考虑考虑，所以这块可能我们还要给她一点时间。
1: 调解团队认为，既然梁家大哥已经做出了让步，小妹也愿意考虑，双方可以在亲情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协商，而我们第三调解室这个团队也将继续为他们提供帮助。
2: 我们现在房屋它是有登记制，随着这个变迁，你看相关的利益就会有一些改变。您现在要说100%的完全复原，这个真的谁也做不到，不仅说法院做不到，我们这儿也做不到，所以都得适当妥协，是吧？你们这块期待也别太高。然后小妹这边呢，刚才专家们都说了，公租房是家庭使用的，你知道吧，虽然登记在一个人名下，比如说如果父母还在，登记在父母名下，但是是你们一大家子在使用，您现在登记在您名下了，是您的小家庭在使用，但是这个来源是父母那边的，所以是两级家庭，但是呢这有利益交叉，也得要考虑。
3: 因为现在啊，咱们这个核心区啊，东西城现在这个历史文化街区啊，腾退的工作啊在逐步的推开，你们来我们这儿肯定也是因为听到了有一些消息啊，但是这个腾退工作呢，说白了像您家的这种情况啊，法院是没法给您受理。那么我觉得像类似这种情况啊，无非就是三个途径。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可以来我们这个调解的平台，大家如果协商一致啊，可以签一份书面的协议，对未来腾退啊，老百姓叫拆迁，这些利益呢做一个预先的分配，未来在真正腾退的时候可以很好的配合政府来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我觉得是第一个途径。那么第二个途径，如果你们在我们这儿达不成一致的话啊，那未来拆迁的时候像有争议的这种案子啊，区政府也会有主管部门来认定这个房子真正针对的承租人到底是谁，或者说承租权利是谁啊，那是第二次。那么第三次就是拆迁完了之后，有了具体的房子或者说补偿款了，有这些拆迁利益了，大家再去法院再打。我觉得这三个步骤啊，越走风险越大，越走不确定性越大，这个不确定性不光是针对您这边的，对承租人本人也有不确定性，所以建议你们啊，能在我们这儿第一步把这件事解决完成啊，如果要是能谈成的话，我们这儿签的协议啊是有效力的，未来你们腾退的时候是可以用得上的，谁也不能反悔的。
4: 对于专家的解读，大哥你是什么意思，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5: 同意。
4: 同意。
5: 嗯，为了这亲情和为贵。
4: 哎，好。刘女士呢？同意。小梁
6: 同意。
4: 同意。小妹你是还在需要时间考虑考虑？
7: 我再考虑考虑。
4: 我觉得啊，给小妹点时间，她也得消化消化，因为专家说了这么多，她一时半会儿她可能消化不了，回去呢估计还得跟另一半商量呢。大哥呢，你本着亲情，找时间跟妹妹坐下来好好再商量商量，我们的节目组呢也会跟踪你们家这事儿，直到解决为止，好吧？
5: 首先我感谢咱们第三调解室的全体工作人员啊，我相信信任调解室提的方案，我也同意。
8: 希望小妹也能看到大哥以前的付出以及今天的态度的转变，其实大哥也是非常认可小妹，我们也期待他们一家人在今后的生活越过越好。
1: 时隔一周，梁家大哥的儿子再次联系了记者，小梁说，父亲和姑姑都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调解方案，小妹一方表示自己和二姐也达成了一致，二姐让出房产利益的30%赠予给自己。
5: 石大海那儿准备拆迁，说咱们家那个住的景山西街，因为他们家别了一个一间房子。
1: 据梁家大哥讲述，在2014年，自家有一处位于景山西街的房子有了拆迁的动向，令家人们都很惊喜。可这原本的好事儿，却从一开始就出现了种种分歧之声。
6: 房子呢，什么时候变到您名下的？
9: 房子就是我父亲1997年没有的时候，
5: 这个房本租赁本在我妹妹手里头。
1: 据大哥讲，打从知道可能拆迁的消息，小妹就三番五次地提出异议，听那意思似乎是不愿意跟别人分享拆迁利益。而说起这处备受争议的房子，其最初来源也可谓是一波三折。
10: 这是我们起草的一个人民调解协议书哈，大家现在都看一下哈。我给大家一段一段的说一下意思。首先第一大部分鉴于啊，这是你们家基本情况，如果要是情况不符的话，你们要说啊。第一，甲乙丙三方系兄妹关系，父母均已去世。二，西城区远景胡同房屋原系父母生前承租公房，现在已经变更了丙方了，变到您名下了是吧，并且由您还有您家人现在居住使用呢。该房屋仅涉及你们三方，不涉及他方权益。并且现在这个房子没有征收或者是腾退的信儿，对吧？没有拆的信儿哈。
11: 对，
10: 这个房子还牵不牵扯其他人的权益？
11: 不牵扯。
12: 不牵扯。
10: 没有是吧？好，您母亲知道这事儿哈，她知道这个意思吧？这协议的内容知道哈。好，经调解，三方当事人达成一致如下。这个条款啊写的比较复杂，因为您家的事儿不知道什么时候最后办啊，现在是一个约定，是对未来的约定，所以咱们写的比较详细一点，因为政策会在变啊，所以未来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不能完全的估计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有效的部分有效咱们也继续履行啊。然后呢，你们未来处理的原则就是这个比例325啊，其他的我就不念了啊，没问题就签字了。
1: 至此，梁家的兄妹总算是握手言和，并对调解专家不懈的付出表示了感谢。我们欣慰地看到他们解决了矛盾，满意而归。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呢是郝氏一家人，其中老父亲已到耄耋之年，但是他腿脚利落，精神矍铄，膝下呢也是儿女双全，正该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带着儿女们前来求助呢？让我们跟随调解

0: 我拆迁搬到四季青去了，他买的房，哎，那这是
1: 他的，哦，那他花钱买的，那等于就落他名下了。
0: 哎，搬迁的。
1: 我听明白了，你家呀，三套房，一套给小妹了，一套给老二了，还有一套给老二的孩子了。啊，您等于没落下什么。
0: 我一分都没分，一米都没米的房子，几十年了没有跟他们说过。
2: 随着询问过程的深入，大哥的委屈溢于言表，整件事似乎也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3: 关键是什么呀？老爷子这个，你把所有的财产都分完了，你自己权益哪儿去了？那怎么办呀？哦，
4: 就是您觉得老人这个事儿办得有点着急。
3: 对对对对。关键这问题啊，就是过户这事儿啊，虽然说是合法的，但是我觉得这里边东西啊不合理。
5: 或者老大没有，对吧？
6: 对对，现在老大是没有分房的，他们也是对这个事情比较不满。
7: 啊，老二两套，
8: 女儿一套，
7: 老三一套。
3: 一个是什么呀？这个房子属于那个老头老太太的那个共同财产，但是办那个过户的时候，他们进行的是买卖，老太太她没签字的，那时候老太太还活着呢。再一个什么呀，老爷子那时候已经岁数大了，70多了，他那时候有脑萎缩，这个脑袋瓜不见得清醒。
2: 按照大哥的讲述，自己父母名下的房屋目前已经全部完成过户，但只有自己手中一间房都没得到，这显然与父母最早的意愿背道而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
6: 大叔联系到咱们说这个情况，小姐告诉了我一件事，就是以前他们就是在2013年左右，就是母亲还在世的时候，就是有讨论过这个问题。然后广安门那边的那套房呢，就是几方都没有说它来历，但是大哥和二哥都说那套是二哥自己掏钱买的。
9: 说实在的，我们俩还真是大公无私的，从来没说，我们首先没考虑，那时候我们没考虑我们以后的事情。好好啊，就是说先把他的问题给他解决了就完了。哦，啊，
4: 这两位当时就是先考虑的大哥的情况。
9: 对呀，啊，我们也是单位分的，分的房子，也是小60平方。
6: 当时采访二哥的时候，他那边表示说，愿意把这套房就是分给大哥，然后让大哥去那个给女儿置办啊之类的。但是当时就是，据他们所说，就是请了好多人啊，然后跟大哥说啊，劝大哥，大哥都没有要这套房。
2: 在前期采访中，郝家二哥透露过一个情况，那就是在2013年前后，他曾经提议要将自己名下的一套房屋交给大哥，但遭到了大哥的拒绝。这件事和如今的纠纷是否存在关联呢？
1: 有过这事儿没有？
0: 有过。
1: 怎么回事啊？
0: 因为什么？那会儿老太太还健在，我说我就不要你的东西。
10: 老爷子说了，他就是为了他这个不是三居室过给他儿子了吗？就是置换一下，把他湾子那两居室给我们。老大为什么不同意啊？他就是说我应该要老家的财产，我不能要我弟弟的，是不是？在人家面前我凭什么要他的呀？因为他们那时候没跟我们说明白，你要跟我们说明白，咱们都是通情达理的人。你不是你说我这房已经过给孙子了，这房就给你们了。我们也
1: 不得了吗？
10: 吃亏，
1: 一人一套
10: 啊，都没事啊。你们都从中老是，他就因为他们都捏准他大哥的脾气了。你那时候不要啊，你那时候不要问题是有原因，你没说呀。你们说这房给他已经过给你们了，我们肯定要啊。
1: 我们家里头
10: 这房已经过给他了，我们都一点都不知道啊。对，2014年就过，我妈那时候还活着呢，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啊。
11: 有四个人，
9: 前面这全部四个人都是给他做工作，
1: 跟他说，
11: 他都不同意。哦。
1: 兄弟俩的这一番讲述啊，算是解开了我们的迷惑。看来父母确实存在平均分配的想法，并且呢试图实施过，只不过在阴差阳错之间，大家都没把握住机会罢了。并且老父亲也说，当初为了让大儿子接受房子，自己没少下功夫劝说，但是大儿子呢就是不为所动，结果拖到现在，这矛盾还是出来了。
12: 你们老说要那个，我说换位思考一下，这事儿要搁在你身上，你怎么想？
2: 大哥大嫂表示，当初的拒绝是因为名不正言不顺，本来要接受的是父母的馈赠，拿弟弟的房子没有道理。却不知父母极力劝说他们接受，其实另有缘由。对此，大哥家的女儿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13: 2014年，我爷爷奶奶把房子

0: 过户给我弟弟，这事儿当时没有人去跟我爸我妈说明原因。
1: 你觉得他们有必要跟你爸爸说明原因吗？
0: 有必要，
1: 因为你爷爷奶奶都在世吧？当时
0: 对啊，
1: 那房子是谁的？
0: 这个房肯定是我爷爷奶奶的呀。
1: 那你觉得他过户给谁，用跟你爸爸商量吗？
0: 自始至终都没有跟他们说清楚原因，所以我爸爸就是说不清楚这房，是我爸爸认为这房还在老人名下，所以才不要弟弟的房。所以这个事儿当时谁，就是老人他们也不说清楚，然后我爸我妈可能也没想着说多问一嘴。
2: 经过一方当事人的分别陈述，事情的原委似乎渐渐明朗起来。现在调解团队已经了解了大哥不接受弟弟房产的原因，那么对哥哥一方的拒绝，弟弟当初又是什么反应呢？
3: 我这思想也比较传统，就是名不正言不顺，我为什么要你东西？老爷子东西带着我，就是要老爷，要老爷子东西。
4: 他就是老说这个，
3: 我就是不要他东西。
1: 现在我还给你，你还要不要？
0: 他现在不给，
1: 他没这么说，
3: 现在不给了，
0: 坚决不给。
1: 哦，变了，
0: 他就拿这个说事儿，说当年你没要，你就过了这村没这店了。
1: 哦，这么说的。
3: 他一说又回到原点，怎么原点呢？
0: 还有一个，我想再回答一下您先前问我的问题，就是我爷爷奶奶应不应该跟我父亲母亲说清楚原因？
1: 是，
0: 我觉得就是说，他们这个决定。是在没有跟家里子女全就是说清楚的情况下，就跟我叔叔他们单独私下决定的这件事情，其他人的知情权全被抹杀了。
1: 你觉得有知情权？
0: 是这样的，前提是我爷爷奶奶一直说三个子女要端平
1: 一碗水，端平
0: 一碗水要端平。那既然一碗水要端平，为什么要私下跟我叔叔他们去商量这个事儿，并且做决定，最后是通知我父母？
1: 是说过还是说文字上留下了？
4: 没有文字，
3: 没有文字，
1: 就是口头说的。
3: 就是口头说的。
1: 小妹，
3: 我就认为啊，
0: 家人不会去想那么多的那些东西。
3: 我插句话，我就认为啊，他就是说你们做出决定了，你们私下定下来了，给你大哥就通知了，那不就强加于有人吗？对吧？你接受也不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就是强加于我等于被动的，我没有主动权，所以我就不要。
1: 那小妹，你觉得你的知情权也被侵犯了吗？
5: 应该是。
1: 也是啊。
5: 对。
6: 大哥和小妹一直在强调知情权，但严格来说，成年人有权处置自己的合法财产，并不需要征得他人同意。所以大哥和小妹所说的知情权并不是法律含义，它反映的其实是沟通的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当初双方都能够将真实想法明明白白地跟对方说清楚，是不是矛盾就不会产生了呢？
7: 你们全家人说没说过你们财产打算怎么分配啊？
3: 没有讲过，
7: 从来没有讲过。
3: 就这次我给开家庭会议才揭露出来，这是唯一的一次，还当懵了，合不拢，就有这样。
7: 那现在
3: 上法院了，
7: 就是说到法院是因为您想分割弟弟的那个房子，也就是过户给？
3: 不是，我这是要我母亲去世那一块要继承权，揭开了以后，我就认为了，他们俩就把这个继承权都给我剥夺了，我没有继承权了，爸的房子一点都没有了，我还要什么继承权啊？
7: 那您现在是
3: 我就急了，老爷子做事不公正，又不沟通，又不透明，后果很严重，所以我才给他要这房子，我就是我的利益哪去了？几十年你们都那什么都享受了，你大哥一分都没分，一米都没米，你大哥的生存这能力上哪去了？
8: 其实我能理解大哥的委屈，然后呢也能理解，就是其实兄弟之间讲感情讲诚信很重要，但是这个兄弟间的冲突其实最让我感到很不舒服的，其实是老父亲被夹在中间。所以这个也再次的提醒我们啊，老人要守好自己的老窝，掌握好自己的老本，自己的资产自己真的要处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大哥认为自己的利益被忽视了，而父亲的真正想法或许只有他本人才能说清楚。那么调解团队此时要做的就是继续收集信息，将调解推进下去。
7: 你们家有几套房啊？
3: 我分了一套房，
7: 就一套房。

0: 子，几居室啊？
1: 两居。
0: 老弟弟家现在有几套房子，您知道吗？
1: 目前我知道了，可能三处。
0: 啊，那妹妹家呢？
1: 我妹妹家可能是一处吧，
0: 就这一处房子。
1: 那有别的我不知道。
0: 还是不是因为你们的赡养情况，你们父母就是你们三个谁照顾的比较多一些啊？
1: 从这个老太太病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聊啊，出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就这么我出力最多，我吃苦最多。完了之后，老太太病了四五年。每次住院和在家里陪着都是我，夜里边一千多天都是我出力啊。完了之后
0: 认可这个赡养情况吗？
1: 我父亲可以认可，我父亲一次夜都没让他陪过。你像他那么大岁数，我能让他陪夜吗？我三爷爷老人了，我也没得到一分钱，也没得到，
0: 没有得到
1: 什么，也没得到，所以我就气愤，不公平对我。
2: 你不应该吗？啊，你不应该吗？
3: 对你生命。
4: 从双方的一些表述来看，郝家当初召开的那次家庭会议十分关键。在这次会议中，他们都讨论过哪些问题，各持什么观点，又是否达成了共识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对接下来的调解工作可以说是非常重要。
5: 对，我就想问您，当时您说了大家都没同意，那你们都提的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啊？我想听一听。
6: 因为当时我爸就是老传统，老说是180平米，他老是仨孩子180平米，老说这180，我说就按您说那180，我妹妹那是75，我那个我爸那是也是75，都是牧区地的，他们这不是150吗？对，那是30，这他就按这么180，三个孩子平分。
5: 那是您父亲的建议，
6: 对
5: 对吧？然后你们三个子女就三方都没有同意，那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呀？
6: 我说就因为老人特别拧，他就按这个，我说那就按您说的这个，那个30平米安江胡同，我们小叔子都已经有30了，完了把您这个现在这个75给他30，这不是60就平了吗？我妹妹这儿是75，还他那75减30还剩45，就说我他落45，是不是？你还差15平米，咱就按他那老说法，他老说这个，因为一开始这个房先头说的是安江胡同拆迁，谁要买房老家再给他添钱，连他那拆迁款、
5: 这个刚才说过了，我明白了。然后那妹妹您当时没有同意这个方案，您的想法是什么呢？
7: 因为我觉得这个180平米啊，这是一个伪命题，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为什么呀？就是当时那个我们家老二那边买完房子以后，现在已经住了10来年了，你10来年之间你就没觉得你平米少啊还是多呀？到现在的时候你说这180平米根本就不存在，那现在有后悔药吗？对不对？你现在在那儿住了10来年了，而且在这边那个我们的大哥原来我们家老爷子老太太说那个晚年以后归大哥，人家这个十几年这个成本怎么给人算呀？是不是
8: 老人一直说就这个180平米，然后除3，60，哎，对，这是一个数学问题。但是你得看什么呀？这房子根本不是说数学能算得出来的。
9: 您是觉得就是得按实际情况来？
8: 对，是这么回事。
4: 对父亲的计算方式，小妹予以了否定。她认为房屋价值不能简单地用平米数来计算。在了解完小妹的想法之后，调解团队也询问了大哥一方的意愿诉求。
6: 我爸说了，那时候因为你是你们同意说把那个给你大哥，我才给你们签的字，把这三居室给你们的。现在是他们不承认，
10: 反悔了。
6: 老爷子现在我爸又有点后悔了，觉得他们太贪了。说你现在什么都你大哥什么都没有了，
11: 这个一会儿听老爷子怎么说。
6: 对啊，老爷子倡导我们上的第三调解室。
11: 来，
12: 大哥表示啊，父亲现在也觉得从前处理欠妥，因此呢，希望回到原点，重新进行分配。可这是否现实呢？房子都已经过户了，如今想再拿回话语权，会那么容易吗？当然，对这次调解而言，还有不少疑惑未解，我们还要继续追问，会努力促进双方协商，但最后的结果显然还要看二哥以及老父亲的态度。
13: 您说弟弟给您一套房子是哪年的事儿？
1: 这是我妈他们还在这是一几年嘛？他说要给我，我一直都没从口，不要。
13: 当时都谁在场啊？
1: 没人在场，就是
6: 打电话，
1: 就是打电话。

0: 或者单说。
1: 好，那您刚才说啊，您不知道那个房子已经过给弟弟了。
2: 对，
0: 不知道，
1: 对吧？
0: 我爸这房子他一直说在的。
1: 来，那您弟弟凭空就从天上掉一套房子要给您，您当时怎么想的？
0: 我就坚持不要他的东西，我是老传统。
1: 您当时怎么想的？为什么弟弟要给您一套房？
0: 我没有说过分过家产，他要给我，我不管，我说不要你的东西，我就要父亲的。
1: 来，所以您刚才说的意思是说，您弟弟要给您一套房，谁都知道北京房子值钱啊，您弟弟要给您一套房，您没想为什么？
2: 对，没往那。
0: 我当时没有反应。
3: 对呀、啊，你没帮着。
4: 我当时没有反应。
5: 今天你们四位到我们第三调解室来，你们的诉求是什么呢？大哥，
0: 我就是要我那份额。
5: 要你的份额，你知道是多少吗？
0: 我也不知道，
5: 也不知道，
0: 就是说现在基本上。
5: 来，那小好，你知道是多少吗？你爸想要多少？你也不清楚，就是要他的份额。
6: 现在是这样的，基于现在我爷爷手里没有任何自己的房产了，所以现在不清楚。
5: 哦，
6: 如果说基于我爷爷和我叔叔一直强调的三套房一共180平米的话，那我们清楚。
5: 就是一人六十。
6: 一人六十。
5: 嗯。
6: 然后我爷爷这边，我爸爸只占44.4%。
5: 哦。
6: 嗯。
5: 好，那个大嫂呢？你有什么诉求吗？
2: 我们就是要我们该要的呀。
5: 要你们该要的。
2: 我们老人，我们伺候老人在第一。我们
5: 你觉得该要的是多少？
2: 就该给我们多少就给我们多少。
5: 该给多少多少。
2: 对，
5: 是法律规定的吗？
2: 我们也不贪。
5: 好，小妹，你有什么诉求啊？
7: 他现在是什么呀？没有任何权利，他没房子了，没有任何权利了。一个是他的养老问题怎么解决？
5: 哦。
7: 再一个就是我大哥也应该给他一个说法。
5: 哦。
7: 他毕竟当时那些口头协议，全家人都知道。
5: 这是你的诉求。
7: 对对对，他得给我大哥大嫂的一个说法啊。
5: 郝家兄弟因为对家中房产的这个分配不满意，从而产生了矛盾，让耄耋之年的老父亲是左右为难。那父亲也说了，自己本意是要对三个子女一碗水端平的，但中间出了岔子，这次寻求调解就是希望两个儿子能互相理解，别伤了一家人的和气。今天你们四位到我们第三调解室来，你们的诉求是什么呢？大哥，
0: 我就是要我那份额。
5: 你知道是多少吗？
0: 我也不知道。
5: 来，那小好，你知道是多少吗？你爸想要多少？
6: 现在是这样的，基于现在我爷爷手里没有任何自己的房产了，所以现在不清楚。
5: 哦。
6: 如果说基于我爷爷和我叔叔一直强调的三套房一共180平米的话，那我们清楚。
5: 就是一人六十。
2: 我们就是要我们该要的呀。我们老人，我们伺候老人在第一。我们
5: 你觉得该要的是多少？
2: 就按我爸说的那个60、180。
5: 好，小妹，你有什么诉求啊？
7: 他现在是什么呀？他没房子了，没有任何权利了。一个是他的养老问题怎么解决？
5: 哦。
7: 再一个就是我大哥也应该给他一个说法。
5: 哦。
7: 他毕竟当时那些口头协议，全家人都知道。
8: 在大哥一方表达完诉求之后，二哥一家也走到了台前。他们的到来会不会给调解工作带来一些转机呢？
9: 把他们的一套房子转给你儿子了，有这事儿吗？
10: 有这事儿。
9: 是哪年呀？
10: 2014年吗？
11: 对，我大哥不是查了吗？2014年。
9: 哦，当时是什么原因呢？
10: 2012年的时候，我母亲住院的时候，那时候老大就提出了房产问题，他可能觉得我母亲那个什么嘛，啊，在这之前要把这个问题要解决喽。我说那老爷子现在住这个房子，他住着呢，跟老太太，
9: 嗯，
10: 你给他分喽，他上哪儿住去啊？
9: 啊，
10: 然后呢，我们俩就想了个办法，给老爷子老太太谈的这个问题。我说把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单位分的房子，说先把他的问题给他解决喽，
9: 把那房给他
10: 啊，给他解决了，闺女没地儿啊，结婚了也没地儿啊。
9: 是你跟他说的吗？还是老爷子跟他说的？
11: 那就得跟老人家说。
10: 我们
11: 跟
10: 老人家那提这个建议嘛。那时候啊，这什么也没考虑啊。
9: 那个房子原来是你的，广外那个。
10: 对，
9: 你住着呢。
11: 没有。
10: 我住着呢。
11: 对。
9: 哦，那老爷子说把这个给大哥。
10: 啊，对，就是为了把他的问题解决了，就按照他们刚才那个说法，为了公平起见，就按，180除以3，一人60。
9: 当时大哥没要是吗？
10: 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要。
9: 你当时
10: 给你解决问题了，你不要你那我就没办法了。
8: 二哥一方表示，他们当初愿意将自己名下的房产先给大哥，就是出于帮助大哥的考虑。因为大哥的女儿要结婚，急需房子使用，但大哥执意不肯接受他们的好意。
9: 他觉得那个是你的，哎，他不要，他只要老爷子的东西。
10: 那他要我老爷子得给他呀，你关键是他住着，人家老爷子住着，那能给他吗？
12: 那为什么给你们了？
13: 那您得说一下，为什么老人把房子过户到您儿子名下了？
10: 我给你解释啊，这事情我非常清楚。当时不是提出这个问题吗？我把我的这个房本交给老爷子了，老爷子把这房本交给我，这样同时过户。你别那个什么，我把这个房本给你了，你过不了，你到时候那个什么？
13: 这是谁提的主意？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逻辑有点不太对。母亲生病住院的时候，大哥提出来说想要母亲处理他那个房子，那母亲为什么就直接就把房子过户给你，你过户给你儿子？
10: 我大哥也不跟我沟通，那都是通过老爷子这个中介啊，他是一个礼拜打一次电话就催老爷子为什么不要，那咱弄不清楚。
9: 等会儿老二啊，我这么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把广外这套房老爷子说给大哥，然后我住这套给你儿子，是这么定的？
10: 对，是这样定的。
9: 那这么说就清楚了。
10: 但是老爷子这先到现在一直住着，我们也给老爷子也承诺说您百年之后我们才进来。
9: 那现在问题出来了，广外这套还能不能给大哥？
11: 我不行。
10: 这个那个什么啊，这个因为是我们俩的共同财产，当时能提出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觉得我们是很大公无私，没有犹豫。现在我的孩子也大了，原来给你你不要，你现在反过头了，都七八年了，你再倒腾这个事情，我觉得我觉得有点那什么了，过时了。
5: 经过一番询问，事情终于清楚了，原来父亲将自己的房子呀过户给二儿子家，这是有原因的。这个前提呢，就是让那个二哥把自己的一套房转给大哥，但这个情况大哥不了解，没怎么考虑就拒绝了，导致父亲的计划最后实行不下去。而一家人在沟通上的欠缺，也让矛盾的种子不知不觉埋下了。
10: 他一直不要啊，那我也不能强迫他呀，是不是？你不要你自己放弃了，本来那是我的财产，我能给你那就不错了，是不是？那是我的财产，我们俩共同财产。
8: 二哥认为，既然大哥当初拒绝了自己的提议，现在就不该找后账，因为一切为时已晚。对此调解专家们有话要说。
13: 但是先生您别忘了啊，父亲给您这套房子70多平米的这套房子，木樨地的这房子是有条件的。父亲给您这套房子的条件是要您把您的那套房子给到大哥，是不是当初这么商量的？
11: 不是，是我们俩的主意。
10: 我们俩给老爷子提出这个方案啊，先把他的闺女的问题解决了，又挨着他们家又近。
13: 我就直接问您，这个是不是作为交换条件？凭什么老爷子要把房子过户到你儿子名下？
10: 这不是同时过户吗？
13: 所以这是，
10: 所以
13: 我想说，这是附条件的，对不对？作为交换条件，你把那个房子给他，只是他没要，当时他没要，对吗？
9: 你们家老爷子对这几个孩子，那是哪个手指眼都疼，他是愿意给老大一部分的，只是说当年给大哥的时候他没要，他是有原因的，他是想要老爷子那个，而不是说想要你广外这套。
12: 就是他们谈的呀，我爷爷奶奶说让他们把广外的房子给我父亲，然后自己的房子才过给他家。
8: 调解团队提醒二哥，当初老人同意将自己的房屋过户给孙子是有附加条件的，那就是二儿子要同时交付一套房子给大儿子。显然因大哥的拒绝，这个条件至今并没有达成。
14: 您当时说了，您把您的房本给了父亲，父亲把他那个七十四平米是吧？
10: 对，
14: 那个房本给了您，然后说好的同

0: 不是过户是吧？
1: 对，
0: 对，就说这一件事情啊，是有两个因素，同时过户，但是最后呢，只一个过户，没有实现同时过户，我认为这个是不是不太平衡呀？这件事情。
2: 正当调解专家集中精力对二哥进行劝解时，他身边沉寂许久的二嫂突然发声表态。而他所说的内容是令在场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3: 我看老二家的你是不太乐意是吧？
4: 对，
3: 不愿意给他。
4: 对，
1: 这得是出于什么呢？
3: 等会儿老二，
1: 我必须得说了，因为我大哥他就是年龄上的大哥，家务事儿都是我们俩处理的，有的人还帮倒忙啊，那个置之不理，那个不管。
5: 说话不要说太绝对，什么叫都是你？那都是你，你是大好人，怎么没人说你好啊？
4: 首先这个呢，一个情，首先情咱把情放在第一位，谁给我的老婆婆老母亲做过一次饭？谁给她端过一口水？我婆婆是2016年走的，我老爷爷爷爷公公2017年搬迁，墓地搬迁，没有一个人跟老人家说。我
1: 他陪的回去的，
4: 我陪的老人家到了老家，给爷爷把这事情处理完，没有一个人给我们打电话，因为那天是下大雪了。
6: 我想问一下，您的意思就是说，对于家里边两位老人，您和您的爱人赡养的比较多，是吗？您是想表达这个吗？
4: 可以这样说。
2: 二嫂表示自己不能接受重新分配房产一事，对大哥一家赡养老人的情况，二哥二嫂也表达了不满。那么眼下他们想如何解决问题呢？
1: 让老人家安度晚年，好不容易找了一个老伴儿。
3: 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就是从法上，这个是仅限于老人家的财产，不管是固定资产啊，还是流动资产啊，
3: 存款，
1: 存款，但是现在这个存款不太清楚，谁掌握呢？是我小妹掌握的，也不是我们大家委托她掌握的，这是两方面。
3: 你的意思？
1: 其他财产，涉及别人私人财产，不要谈。
3: 这是你的第二诉求是吗？啊，
1: 从情呢，我也不该他们，他们也不该我。我们在财产上没有交集。第三，从情上，我还想帮他一把。
3: 怎么帮啊？你就说补偿他点呗，是不是这意思啊？
1: 那得就是下边商量呗。
3: 可以商量。
2: 在二哥一家表达完诉求之后，郝家老父亲也走进了调解现场。作为一家之长以及全程情况的亲历者，他会表达怎样的想法呢？
7: 这位置换，就是那个
3: 广外那给老大
7: 啊，给老大。
3: 那当时您跟老大说了吗？
7: 说了，说了，说了。
3: 您是怎么说的？
7: 作为三分天下，180平方米。
3: 哦，这么分，180平米，一人60平米。
7: 哎，一个人60平米，大致平衡。所以我就这样的，
3: 这样。就是当年是这么说的。
7: 啊，我当年都这么说的，而且是现在一直坚持这样。
2: 老父亲表示，自己的想法一直都没有改变。对三个子女，他希望利益均沾，做到一碗水端平，而眼下这个僵局却是他始料未及的。
7: 我现在我的建议啊是这样的，一个呢就是广安门外那个房子，就是那个房子，原来咱们说那个房子给了老大。
3: 哦，
7: 给老大
3: 哪个？
7: 57平方米吗？
3: 57平米那个。给老大。
7: 给老大。
3: 然后呢？
7: 给老大，这老大这完事儿了。
3: 但是老二不给啊。
7: 老二呢？这个方面呢，还有一个什么呢？他有一个45平方米在手呢，因为我这个大房子，给了老二了，他的一大家这个呢70多平方米呢。一算下来呢，就是说，他还有40多平方米，45平方米，应该给他大哥。
3: 哦，按这个来核算一下。
7: 核算一下。
3: 您这主意挺好。
2: 在确认了父亲的想法之后，调解团队再次将大哥、二哥请回台上，让他们面对面协商。对于父亲提出的方案，兄弟俩能否接受呢？
3: 你跟老爷子说，你当时为什么不要？
8: 我就是那老传统，名不正言不顺，
1: 我为什么要我弟的房子？
3: 老爷子刚才说了，他还是希望你们哥仨平均分他的财产。老爷子是手指头啊，腰哪个都疼。
1: 老爷子初衷是好的啊，但是
3: 能不能实现
1: 都牵扯到个人的利益。我大哥这说心里话，他什么也没捞着啊，但是说心里话没捞着，有捞着的人家做出贡献了，得给你，你不要，有的多占这十几平方米的，人家不愿意掏，那你说怎么弄啊？
3: 这事儿就不好弄了。出了一主意，你们都听到了吗？
7: 你这个原来这个黄岗门外的那个房子，
1: 那是我和小常的共同财产。那不是你的财产，你不能先生的就想给谁就给谁啊。
3: 老二你说怎么的，涉及到不是老爷子财产。
1: 今天谈这个问题啊，首先前提是老爷子名下的财产你许可分割去，你不要牵扯到别人的财产。
3: 老二，我们这儿啊，你也知道，你老看我们节目，讲理讲法讲情，
1: 对，
3: 讲法这是基础。当然从法律上来讲，老爷子确实也没这权利，这都在你们名下的。但是咱们这儿不还得讲理的吗？
1: 讲理
3: 讲情的吗？
1: 讲情，我刚才也谈这个问题了，我可以帮助你，但是你这都说过了话，也给我否了。
3: 别前边的这
1: 给你房子，你也给我否了，那我没招了。
2: 对于父亲的提议，二哥并不认同，而大哥依然主张自己的60平米份额。眼见当面沟通进行的不顺利，调解团队只好先安抚双方，之后再另寻办法。
8: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9: 帮耳通金秋爱耳季开始了，
8: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9: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1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8: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帮耳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5: 虽然过了户，但是我刚才问他们，其实他们也反复的，大家都一致确认当年是存在，也就是条件交换条件的，相当于他们是房屋置换，并不是说真的白白给这个孙子。
11: 但是没有文字啊，
5: 虽然没有
11: 作为依据吗？
5: 那么我们其实在法律上来说，不光是要有书面协议，当然口头协议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成立的，只要他们能够证实这个口头协议的存在，还是可以去争取的。
11: 就是说老爷子主张是这样，有过这事儿。
5: 对，然后对方如果也认可的话，那基本上他的这个事实就可以固定在了。
11: 是，但是现在老大说他去法院立案，人不接受啊，他得去开具什么证明？
5: 老大去立案肯定是不接受的。如果他想确认这个遗产的话，那他首先要证明遗产存在。现在是遗产不存在，那他就得把弟弟或者弟弟孩子拿走的这个房子恢复到原始的状态，他才可以继承，也就是说恢复到父亲和母亲。
11: 能恢复吗呢？
5: 那就是父亲如果去打这个官司是可以的。
11: 父亲可以，
5: 他一个人打官司还不行了，这个事儿，因为母亲去世了。
11: 我觉得还是那个方向，就是老二给多少，
5: 对，
11: 直接老大能多少接受，这么调。
12: 但这个话一定要跟老二说，要不然老二觉得他当年不要，我要回来是理所当然。
11: 是，
12: 不对，
11: 这肯定
12: 不能要。
11: 是，
2: 为了缓和双方激动的情绪，让调解继续推进，专家们在简短商议之后，对双方进行了分开调解。
1: 我的诉求啊，就是说，按老爷子他那跟我妈在的时候，他那个承诺，把那个60米给我。这个要是要不过来，那就是我要我爸的那一块，那75亩那房子给我，
6: 就是
1: 我就这两个选项。
13: 你没有书面协议，
14: 对。
13: 但是我跟您二位也实话实说啊，就是说我最真实的感受啊。你们实际上这个事儿要打到法院去的话，真的是有风险。就是比如说父亲告您说这房子，那你把那50多平米给我，或者把原来这给我，他赢了面的。
15: 社会活动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叫做诚信，其实这个案件当中特别典型，本来是一套房子的置换，弟弟要成全哥哥家女儿的结婚，但是本来说好的置换只进行了一半，剩下的另一半又退回了弟弟的所有权， 那么在这种形势下，

0: 两家人的相争，就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为难。
1: 您听我跟您说啊，现在首先您特别被动，被动在哪儿？您要想继承遗产，首先您要证明遗产的存在。
2: 我就没有遗产了，他都给我转移了，这
1: 所以呀、啊，
2: 变更了。
3: 看您父亲到底怎么主张？您父亲要是不跟您要的话，那他这五万文那就不用说了，对不对啊？啊，所以这个意思我也说出来，跟您二位也是这个非常直白的说，行。然后就是说那个，咱们接着往下说，就是如果给补偿的话，咱们不说什么名义给补偿。
1: 现在处境对于您特别不利，对不对？
2: 对呀。
1: 所以您的诉求也不能特别高。如果诉求特别高，那可能你们就不存在调解的条件。
4: 我不是给他补偿
3: 啊，
4: 我是给老爷子，替老爷子让他
3: 安慰他，
1: 对，
4: 安慰他
3: 啊。
4: 我不能直接
3: 明白他。您说这也对，
0: 因为房屋是登记制，已经落袋为安的弟弟也不愿意拿出来，而父亲夹在中间也非常为难。这个案例当中让我们看到，其实亲人之间不光有亲情，仍然有诚信。如果这个诚信的规则在家里头没有建立起来，一样会伤害是一家人的亲人。
5: 我们现在给您找补回来的是80万，您这个事儿啊，往最乐观了说，如果打官司赢了的话，您母亲那一半儿，这个房子您继承1/8。
2: 我1/8知道，我都知道了。
5: 我们这儿不会是您应该得一套，然后就给您往回找补这么点儿，不会，给您找补出来这么多，已经是公平合理的了。所以呢，希望您能够信任我们。

0: 是好东西，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品就化，满嘴都是肉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我是西堤惠民餐厅的味道掌门潘学庆，今天教大家做一道菜，干烧桂鱼。打花刀，然后翻过来，这面也同样打成花刀。为了让这鱼呢入味儿，这面呢打个十字花刀，一个呢是入味，二一个为了好看。然后我们连这鱼呢腌一下，来点盐，然后再来点料酒。葵花籽油呢特别的透亮，炸出鱼以后呢特别的香，越吃越香，越健康。炸鱼的油呢要八成热就可以了。然后翻一下个，鱼呢达到两面金黄就行了。还用这葵花籽油、肉丁、笋丁、葱姜蒜丁、香菇丁，煸出香味以后放豆瓣酱，豆瓣酱煸出香味以后加热水，白糖、料酒，把鱼放锅里边烧。大火烧开以后，小火炖20分钟，大火收汁。
5: 日常的小零食藏着不少生活里的细碎幸福感，对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一口酥香的威化饼干配着热茶，就着电视节目吃两口是很惬意的日常。但甜度过高，担心升糖，营养单一，也成了不少人挑选这类零食的顾虑。今天咱们的消费体验就从大家熟悉的威化饼干说起。
6: 大家好，阿姨，我今天先问您个事儿啊，您平常喜不喜欢吃饼干呢？
7: 喜欢呐，尤其是那个威化饼干，就那个一层一层又酥又脆的。我跟你说，我跟叔叔看电视的时候哈，能吃半盒，不过呀吃完啊也后悔，又甜又齁，还有就是我的血糖
6: 都担心哈，
7: 都担心，你懂这些。
6: 您说您这一下子啊说出了多少老年人的心声啊，哎，太甜，糖太高，没营养。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饼干啊，好吃又不太甜，还有营养。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木糖醇五种蔬菜威化饼干的厂家代表田总，欢迎欢迎。
8: Hello Hello，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适合中老年朋友以及小孩吃的木糖醇五种蔬菜威化饼干来了。我们呢把菠菜、芹菜、青梗菜还有西兰花、青甜椒磨成粉，揉进了威化饼里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不齁不腻，特别的好吃。
7: 像刚出炉的面包，呵，哎，有一种那个烘焙的麦香味儿，
8: 嗯，
7: 还有一丝奶香。
6: 那咱俩就赶快替大家来尝尝好不好？
7: 哎，好嘞，
6: 嗯。
7: 嘎
6: 吱嘎吱是吧？
7: 你是不是耳朵先馋了？这个不是那种硬饼干的嘎嘣声，是威化特有的上下两层的酥皮儿崩开以后，里面是又绵又软的夹心儿，
8: 嗯，
7: 酥脆掉渣，甜丝丝的，但是呢不齁的慌。这木糖醇的甜啊，不粘牙，不腻口，上岁数人想吃甜的就选这个木糖醇的，
6: 酥和软啊，在嘴里面碰上啊，就这种反差才是最高。

0: 勾人的。最关键这个酥啊，在嘴里面一抿它就化开了，完全不用使劲去嚼啊，而且一压在嘴里面它就散开了，也完全没有那个蔬菜的生味儿，真的特别好吃。
1: 您呀，先把它含在嘴里，让它慢慢的化开。
0: 嗯，那后味儿它就上来了，没有那个生菜叶子的那个生味儿，它有一种啊像骨头汤焯过的蔬菜的那种回甘，清清亮亮的，哎，特别的舒服。
1: 对，这个啊就是五种蔬菜的底味儿，它不抢戏呢，但是都在。您注意没有啊？这吃完一块之后啊，过个两三分钟，这嘴里的回甘它就上来了。这时候呢，你就特别想再去吃第二块，这手啊不自觉的就伸上第二块了。
0: 没错，我这已经拿到第二块了啊。哎，但是田总，我特别想问问啊，咱这个五种蔬菜啊，它这个配比是怎么配的？为什么要这么配啊？
1: 这个呀是营养专家组的配方，各有各的作用，而且呢还不能犯冲。菠菜呀，它是含铁的，老少皆宜。芹菜膳食纤维丰富，吃着利口。青梗菜就是咱们说的小白菜 ，VC 多。西兰花高蛋白 ，B 族维生素特别的丰富。青甜椒高钾，含钙、镁等好几种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这五种蔬菜呀、各有所长，搭在一块呢就是一个小营养宝库。这五种蔬菜啊低温烘干以后呢再去磨成粉，既保留了营养，而且呢还没有那种青涩味了，让您啊不知不觉中就吃了这五种蔬菜了。
2: 哦，这种设计的威化饼干真好，我跟叔叔在家呀平时啊哪儿吃得了五种蔬菜啊。
3: 确实，
2: 今天这个咬一口全包括了，这个呀都是独立包装的，特别方便，平时旅游去遛个弯啊，
0: 跳个舞啊，
2: 揣上两块，孩子们来了给儿子给孙子都带上点。咱们今天这么好的产品啊怎么卖呀？
1: 这一大袋市场零售价是20块钱，今天福利价我们买五给您赠一，不到100块钱到手六大袋。
2: 人家平时啊是20块钱一袋啊，我呀就想到了今天这个呀肯定便宜不了，给六袋吧还真不够。刚才我还想了，我怎么着也得来10袋存着吧，日常垫肚子零食吧，吃得快着呢。这早上那个配牛奶，下午遛弯
3: 吃上
2: 两块，哎，孩子们来了进门，哎，你先吃点，垫吧垫吧肚子。
0: 对，
2: 临走呢还得给他们揣上点儿，怎么着也得给10袋吧？
1: 10袋啊！哎呀，那我得重新算一下价格了。这怎么着都得再加个几十块钱。
0: 田总，您看啊，咱能不能真的，咱就给10袋算10袋，哎，不到100块钱，对吧？哎，让我们拿到手10袋。
2: 哎，雨桐，你这价格我支持了。
0: 怎么样？行吧，
2: 我支持。好。
1: 哎呀，二位呀，这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袋才9块多呀。我这零售价都是20一袋的，现在这9块多卖了，这亏大发了呀。这个可不是普通的威化，连本都差远了，这没法卖呀。
0: 我跟你说田总啊，您今天啊就当多补贴点啊，咱就当是宣传费、广告费、辛苦费，也当大家啊给您的这个支持费啊。今天您就亏点，要不怎么说咱是来做这个产品宣传的呢，对不对啊？
1: 可是我这个是包邮到家门口的，你这也没法算呀。
2: 田总，你呀、就够意思这一回。我们栏目的背后是一大圈子人呢，有广场舞队的，呵，晨练跑步的，小区爷爷奶奶遛娃的。我们这些人啊凑一块，你知道聊什么呀？聊的就是哪儿的东西实惠，哪儿的东西实在。今天这个价位你要是给到了，我们这些人回头半天的功夫，全小区就都知道了，
0: 转变了。
2: 我们就有这能力。你今天看着好像是亏了几袋，这几袋啊不是白扔的。
1: 您这真让我为难呀。不是啊，
0: 我帮你想一个不为难的办法啊。咱们限定100个名额，咱一个人多加4袋，这总共加起来也就400袋。哎，这样算是不是还行啊？
1: 哎，这还行哈。那您要是说限量的话，我就接受了。今天我就直接让利给大家伙了，这不到100块钱，10大袋，我给了。哎，
0: 太好了，这个可以。
1: 但是啊，说好的是限量，这名额要是没有了，就只能少给您4袋了。大家都包含包含。
2: 200块钱的东西，不到100块。等于是5折，
0: 对，
2: 真划算，我赶紧买。
0: 五种蔬菜威化饼干，今天呢啊，10大袋不到100块钱，这相当于5折。

0: 价格，我估计啊，只有几分钟，大家就能把这个都抢光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麦香、奶香、蔬菜香俱全的木糖醇五种蔬菜微化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0大袋，酥到掉渣，甜不齁人。五种蔬菜粉揉在微化里，一口吃下五种蔬菜，木糖醇替代蔗糖，控糖的朋友最爱，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大袋设计美观，送礼有面子。10大袋才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呀，这十大袋啊，真值，这箱子都放不下了。您二位真能砍价，就这个价，普通的威化都买不来。
1: 那倒也是哈，这普通的威化也得15-16块钱，这么一大袋。
0: 对，我这呀还是5种蔬菜做的，是健康的，优惠完了之后呢，才9块多钱。您看啊，这个普通的威化，它上面啊都是高糖，都是白糖堆出来的，齁嗓子。我这个甜啊是木糖醇那种清清亮亮的甜，不挂嗓子眼儿。您啊吃完一块也不用着急找水喝，嘴里边是利索的。控糖的朋友啊，您有多久没有大口的吃过甜饼干了？今天这口呢就是给您备的，用木糖醇替代蔗糖，那吃着多踏实啊。
2: 我和叔叔那血糖吧都有一点偏高，平时啊老想这一口不敢吃，是木糖醇的，吃着呀就踏实放心了。
1: 普通的威化饼干啊，很多啊它那个油特别大，咱们这个啊吃完了之后给大家看看这手套上的，哎，没什么油，这就是区别。
2: 哎，我这刚才吃了两罐还真是没油。
0: 这个呀全家人都适合吃，早上起来呢热上一杯热牛奶，是冒热气儿的那种，你就把这个威化饼干往那个牛奶里面一蘸，就蘸一下啊，别泡，表面上那层酥皮啊蘸上热牛奶微微的变软，但是呢这里边这还脆着呢，您吃下去一口啊，表面是温温热热的，但是里边咔嚓咔嚓，奶香和面香混在一块儿，那叫一个舒坦。下午泡杯热茶，拿两块慢慢抿着吃，这茶的热气把饼干那点麦香都烘出来，越吃越香。晚上看完新闻联播，泡上脚，坐在沙发上摸两块威化，这就着热茶这么一抿，又暖和又舒坦，这比吃什么都强吧。
2: 我那些跳广场舞的老姐姐们中场休息的时候啊掏出点小零食来，我给他们掏咱们这个威化饼干，又有面又体面。我们家这个叔叔啊孩子呀、啊、都不爱吃菜，我跟家要是给他们炒几个菜吧，嫌这嫌那不爱吃，有咱们今天这个饼干啊，不经意的就让他们把菜给吃了给补了、哎、你说我省多少话呀。
1: 今天我们

0: 今天啊，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我跟阿姨都特别喜欢吃。
1: 是，
0: 其实如果在市面上啊，想吃到这种品质的腱子肉火腿，至少得30多块钱。

0: 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1: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6: Wonder。大家好，我是曼妮，
7: 我是郎朗，
8: 本土少年 C 六
9: 二小玫瑰，
10: 欢迎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李世，
12: 我是老狼，
13: 我是开公馆。
14: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5: 恭喜销量这个夜晚。
1: 音乐一响，
2: 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6: 绿心森林公园，
11: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海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浩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0: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6: 我们是用绿电之氢
17: 废弃油脂转化成可持续化工燃料，
18: 不缺技术，缺钱。
17: 我们希望拿到厂房的补贴政策补助，最高可达5000万，基金的总体规模是100亿。
19: 我们的服务随时上门，
20: 在我们这儿话，肯定3天到5天我们就会办结。
21: 咱们用组合拳来把价格打下来，不但能给你钱，还能给你资源，给你市场。
22: 科技以人为本，科技以实业为本，
23: 永不动摇。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4: 养养吧，挺合适。
25: 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26: 我爸去年过世，
27: 你却想着改嫁，
28: 为啥非他不可呀？
29: 我喜欢他。
30: 姐，
31: 你管用，
30: 我管不用。
29: 没事，找事儿。
30: 说还我，打我！
32: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这九死夺嫡最后胜出的真是老四胤禛，当上了雍正皇帝。他得实现诺言呢，于是呢把这庙改成了黄色琉璃瓦。当然了，这是一个民间传说故事，正史当中没有记载。如今呢，您看完了黄瓦财神庙，往北罗里边走，有这么一个川菜餐厅，非常的火爆，味道呢做的也正宗。
1: 你知道这盖儿去哪儿了吗？锅盖儿变成门把手了，在胡同里那一个店了，俏皮一点。

0: 一个红的一个绿的，跟四川的辣椒差不多。
1: 一家藏在胡同里的川菜小炒餐厅，掌门人是45岁的严春龙和39岁的尹国栋。老严之前在菊儿胡同开咖啡馆，住在附近的国栋是他的熟客。
0: 炸的看颜色，然后炸的飘上来的，是不是？
2: 炸的焦黄。
1: 老严内向，国栋外向，性格的互补让俩人的关系从老板和客人升级成了哥们儿、铁瓷。
0: 尝一个面一户的啊。
1: 老严的媳妇儿是四川江油人，他跟着学了不少当地风味的炒菜，于是逐渐萌生了一个在北京开家小菜馆的念头。这个想法得到了国栋的支持，俩人就决定一起来一场川菜大冒险。
3: 南锣现在是一个打卡的一个景点了，然后它基本上外地的游客来是必须去的。然后北锣呢，相对来说更本地化一点。
0: 四川颜色我基本上选的就是绿色配这个黄色。
4: 所有东西都在脑子里嘛，弄成什么样，一步一步一步，哎，越来越好看，越来越漂亮，感觉越来越完整。
1: 做装修设计出身的国栋使出浑身解数亲自上阵，他的目标是把川渝独有的闲适感在小店里做到极致。老严则肩负起了对菜品味道的把控以及采购的重任。
5: 因为有几样东西必须得在这现买，送的那种都不行。
6: 喝完了吧？哎，
7: 我把最好的鱼留给你了，
5: 谢谢。
7: 这你干的，来，老板，天天给留好的啊。
5: 哎，好，谢谢。
1: 因为天天来，菜市场的商贩都和老严十分的熟络。老严在他们当中有个特别霸气的外号，叫“严财神”。
5: 老板，我那调料都送到店里了。
6: 送完了。
5: 好好，谢谢谢谢。

0: 然后一点都黄了，整个胡同里全是来打卡的人。然后一看店里好多人，其实还挺兴奋，挺开心的。但是马上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后厨出菜出不来。
1: 我很焦虑啊，那会儿等于是人员配置都不够的嘛。川菜讲究这个锅气嘛，每份菜都要单独炒，品质保证了才能留住人嘛。
2: 老严觉得稳步上升才是最佳状态，而国栋认为踩在风口上才能飞得更高，一个求稳，一个想闯。
1: 肯定会就说一些个可能平时不太会说的话，可能有时候
0: 就头天说不干了，第二天还去买菜，你看，叫什么什么叫什么炒而不崩。我后来就反思这个事情，人少一点正常一点，是个社区店的感觉。人如果特别的大了，就是流量店，你找不到那种感觉了，不好玩了。
1: 而且主要开这个店之前是有这些感情基础在的，所以遇到问题我觉得好解决一点，可能有分歧就聊吧。
3: 哦，不要椒麻鸡是吧？但是椒麻鸡是特色，那姜丝是可以吃的。啊，要椒麻鸡是吧？啊，凉拌贡菜，谢谢谢谢。有人就不 OK， 他们已经订过餐了。订过餐了。
2: 能说会道的国栋负责前厅的张罗和运营。国栋不懂做菜，但是每次设计个新菜，老严都得拉着国栋在边上，他才踏实。
0: 哎，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只是用了点表情，也挺费能量的。
1: 看在这个凉菜，这个红油绝对是个灵魂。
2: 在江油，各种凉菜大多都以红油为基础，通过不同香料的组合和调配，呈现出多样的风味。但是最近有很多顾客都提出店里的拌菜口味偏重，老严很焦虑。

0: 就喜欢吃咸口一点，重口重一点的，补充盐分嘛。那在北京虽然是四季分明吧，但大部分季节是不怎么出汗的。对，我们就意识到哈，得降咸度，然后呢得调甜度。
1: 这个加了白酒要腌制半个小时。去四川的时候，看见别人的店里红油桶飘着很多这种核桃什么的，回来我也给它加了一下试一下，确实是对提香起了很大的作用。
2: 除了核桃，老严还添加了罗汉果、香茅草等香料，减少了辣椒的用量。火力的加持，炒勺的翻转，香料的风味充分释放。严春龙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尝试，也在这个过程里逐渐收获成果。
1: 来看一下成品，一点也不混浊，是吧？静置过后了，这个油特别透亮。这花天天都阿姨在打理，天天帮我们浇花。
3: 下面这么一个西红柿，上面是绿色叶子，这样子对称着更漂亮。
1: 但你肯定吃不着，长出来我就给吃了。
3: 大名人。
4: 从装修开始，那个街坊邻居就有自己养的花放在这儿装饰，然后门口我们自己种的花，他没事就拎着一壶水给浇。
5: 还是喜欢北京的。
0: 他一来北京。上班就在胡同，我当时来的时候第一家单位的也在这附近，就比较习惯。
4: 胡同里也不压抑，就是你出门就能碰到街坊，感觉到像在老家那种感觉，而且这一圈的人相处的都特别好，胡同里我是最放松的。
2: 胡同里街坊邻居的热情和闲适的氛围，缓解了老严和国栋开店的焦虑。俩人都希望将这家小店按照自己的节奏坚持下去，既保持传统又不断创新。未来两个兄弟肯定还少不了有磕碰的时候，但有句话不说了吗？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情分在这儿，目标一致，都会越来越好。

0: 他叫刘江华，是聚精民福烤鸭店的总厨。今天是这家烤鸭店第四家分店开业的第42天，也是刘师傅在店里住的第42天。因为从店门打开的那一刻起，店里几乎所有的事儿都和他有关。
1: 老王，小王，您来听导啊？
2: 我来听导。
0: 也都需要他把关。
1: 卸吧，赶紧卸吧，卸完了再收。会计都等着呢，啊，然后别耽误干活。不合格的菜品不准出餐，每一个环节都要把好。这个菜我今天可以不清，但是坚决不允许上桌。这个蒜汁必须当餐用当餐啊！所有的食材不能接触地面。大姐，这个五饼马沫那块一定要它到位啊！动作要快啊，揉起来啊，别磨叽啊！小点肉盘子，打高汤，打一汤没高汤，快点，油壶的高汤，高汤快点，马上。
0: 不管走到哪儿，刘师傅身上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本儿，这是打他入行就有的习惯。
1: 看见了吗？任何事儿记小本上。你看这个中午值班收档卫生，这个还有这个鲁哥与照片不符的，记上了。明天开会，我就会讲那个。这个本儿我就是工作这么多年，身上从来没立过本儿。然后我给我的下面的员工呀、徒弟呀，我就会讲，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必须保证12小时的熬制。
3: 今天你把我跟你说这个鸭汤这个事儿记下来，以后就不要犯这个鸭汤这个错误。
0: 本上记得看似是一些细碎的琐事，实则是刘师傅注重的细节。他觉得一个厨师变得优秀，一个店变得被顾客喜爱，是把无数个细节做到位积累而成的结果。这家新店开业不久，招的都是年轻的新店员，但有刘师傅这股认真劲儿在，不到2个月迅速

0: 迅速做到了人气爆棚，饭点排队的号码愣是叫到了200多号。刘师傅的店做的是传统京鲁菜，果木烤鸭、酱爆鸡丁等等。刘师傅凭借着多年驰骋灶台的经验，拿下了各路食客的胃。但他最自豪的招牌菜，还得说是这道烙饼卷带鱼。带鱼骨酥肉烂，不用吐刺儿，但鱼段还能完整形不散。带鱼选用的是国产舟山带鱼，高温油炸让带鱼的表面迅速脱水，既能定型，又能锁住鱼肉的鲜嫩。
1: 这个油温啊，必须得高，必须得达到300度的油温，它才不粘锅不粘勺，才不会这个烂。
0: 炸制的时间也需要严格的把控。
1: 你看这个油花了吗？这油花这么大，说明是水分大。然后如果油花小了，它就水分就少了，然后这个带鱼就会浮上来，鱼肉啊炸一下就是它不容易碎，它那个特别紧实，那个肉特别容易酥。油花慢慢油花就那么一点了，带鱼自然就干了，炸干水分了，然后出来的就是金黄色的那种。
0: 想要带鱼酥烂，要在炒底料的时候就加入一味关键调料，醋。
1: 这个醋啊要多放一些，那个刺儿啊，为什么吃不出刺的感觉啊？就因为这醋把这个刺给拿的酥了。
0: 之后带鱼下锅，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煨，火要小到汤面上只冒小泡，这样煨足整整4小时，鱼骨才能酥到入口一抿即化。
1: 等彻底凉了，第二天早起，哎，一剪，一个是一个的，它不碎，还特别酥。
0: 烙饼卷带鱼讲究的是热菜冷吃，放凉的带鱼包裹上刚出锅、热气腾腾、暄软又带着麦香的烙饼，香味翻倍。爱琢磨的刘江华给烙饼升了级。
1: 咱们过去的烙饼卷带鱼不是这个大饼然后切的那个四方块呀、长方块啊卷着吃的嘛，但是我研发这款饼的话，给它做成口袋形式的，就是把那个咸菜呀、什么葱啊、带鱼啊，哎，装在这里边。这个灵感来自于我们家乡的这个丹东的吊炉烧饼。
0: 面团中间抹上油酥，用包包子的方式包起来，擀成长条形，烙至双面金黄。油酥让面团中间自然分离，形成夹层。用刀切开，形似口袋的口袋馍便成型了。
1: 它的长度啊，刚好能装2块带鱼炸的小葱段，吃着方便，便于往里夹，不用去卷，不用说留的哪都是油滴的。这个普通的咱们老北京的烙饼卷呢，也不是那个大咸菜疙瘩切的那个大粗咸菜条嘛，咱们的咸菜丝儿就是口感特别咔咔脆，然后酱香味浓郁，配上这个咸菜丝吃的就是又解腻，口感还好。一行爱一行嘛，喜欢这个瞎琢磨，瞎琢磨真是在这个过去咱们传统的基础上，然后就是改良一下，从它的装盘的方式、呈现的方式，从它的综合口味啊，喜欢瞎琢磨，动手动脑学习，这是我的强项。
0: 刘师傅经常调侃自己，无论长相还是生活方式，都是个山东糙汉子。可一进入到工作状态，
1: 马上嘎嘎嘎都扣过来，要不上面就干皮儿。
0: 刘师傅就能敏锐地发现问题，用较真的态度解决每一个难题。 为了提高出菜速度，刘师傅不仅给厨房的物品摆放做了规划，还给每一道菜的酱汁购买了带有标准化刻度的刻勺。
1: 这个写个120cc， 这上面都有那个克数。京酱肉丝50克，50cc， 酱爆肉丁呢，这个是40cc。就针对这个克勺，我们凉菜、面点、热菜，每一个调好的这酱都是有标识、有料勺，每一道菜的它的主辅料都放到每一层。
0: 外表粗犷的刘师傅总是能用自己细腻的小心思、小创意、小改变，加快厨房工作的效率。
2: 我太爷都是做饭的，我爷爷也是做饭的，我大爷也是做饭的，到我这边我做饭，哎，我觉得挺自豪的。
1: 我来北京的时候，98年在西单，然后还烧煤呢，天天拿那铁桶往上滴溜那煤球，那煤球嘎一敲，敲开了，往炉膛里，晚上按烽火，一转眼小30年了。这个敢穿，穿不动，穿不好就穿手上。
2: 那时候我就玩命的去学手艺，玩命的去努力，然后下班也不知道下班，人家干就跟着人家干，人家值班就跟着人家值班，不该我值班我还在值班，就那样。学手艺一定是该卖力气的，必须卖力气，就像打铁的耍大锤似的。你说这个火候烧不到，大锤抡不起来，然后你就打不成你想要的那种东西。
0: 30多年的时间，刘江华凭借自己的努力，在6家知名餐厅做过行政总厨，还拜在了知名烹饪大师屈浩先生的名下，认真钻研京鲁菜。他还获得了中国烹饪大师的称号。
1: 我真真正正做到了以店为家，我就是吃穿住行全在这儿，早起那个收收货，然后我一天都在店里待着，然后也不离开，就是厨房的办公室，厨房办公室，休息就跟着被子一铺，就这。我这工具，这角磨机，这电钻，有点什么事儿能不花钱，企业能不花钱，我都自己动手。
0: 勤俭持家是刘师傅的生活习惯，他把这个习惯也带到了工作上。
1: 杨楠找了吗？
3: 你找点便宜的呗，我就。
1: 不是找便宜的，你那个就是市场价就是26，你干到35，我要最好的品质，但是价格不能贵，你的货源是有问题的，知道吧？你自己找的货源贵，你就给我坐地加价，那肯定是不行的。这大腰子都是鲜腰子，65一斤，一个腰子成本都是10几块，我这大帅都是3两肉一串，你就是在那种小摊上你吃羊肉，有可能说吃不到纯羊肉，我们都是用最好的。是
4: 八，点击查看进入复诊绘画，也可返回公众号主页点击查看进入复诊绘画。九，在绘画中。
5: 我们就诊的时候带着父母来，人特别多，我得请假。
6: 对呀、
5: 一来就是半天。父母腿脚也不好，上下楼这一块也不容易，这样远程复诊的话，我就可以陪他10几分钟就能完成线上的一个操作，我就不用请假。
6: 这个视频复诊啊已经结束了，医生呢也已经开具了这个线上的处方。但咱们都知道老人不太会操作这个智能手机，作为子女来讲啊，肯定要帮助老人在线上来完成这个医保费用的结算。那怎么操作？
5: 这个是医生教我的，然后我之前呢已经给我父母绑定了亲情账户，在京东上面可以点门诊就诊，然后直接切换就诊人，直接就可以给我的父母把费用缴费。我这缴完费之后，我就可以去上班，然后我的母亲在家直接可以收快递就行。
7: 2023年9月，北京首批26家3级医院上线了医保移动支付，到当年的年底，开通医院达到了114家。2024年，我们继续向2级医院拓展，全年新增93家医院开通了此项服务。从2025年开始，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向基层医疗机构，在这项便民服务延伸到老百姓家门口的社区医院，重点服务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依托信息化手段，让掌上结算来到了家门口。

0: 截止2026年9月中旬，西城、朝阳两区已经实现了辖区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覆盖。今年我们的核心工作就是下沉扩面，持续把移动支付推广到更多社区医疗机构。
1: 欢迎收看健康北京。前段时间在首钢园举行的2026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创新成果发布活动，多项重磅科研成果集中亮相，多场一起合作项目现场签约。这些前沿医疗创新会给我们普通人带来哪些健康红利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2: 六年深耕，服贸会健康卫生专题持续迭代，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医疗装备、创新药物集中亮相。
3: 萎缩性的或者叫干性的老年黄斑变性，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让视力能够比如说0.1能够回升到0.2或者是0.3，但是在我们这个临床试验当中，就是真正的让两例病人从0.1提升到了0.4。那么还有一例呢，是已经接近于法定盲的病人呢，他本来眼前都一片黑暗，全亮了。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相当于在全球第一个实现了干性 AMD 的，就老年黄斑变性的干细胞治疗做了第一个尝试。
4: 这台这个 AI 移动的医疗车呢，是我们这次叫首展首发的，
5: 它就是聚焦高价值的场景。我们讲高价值的场景，那就是老百姓最需要的，特别是基层老百姓最需要的这个疾病的需求。
6: 我们研究院也是依托北京市作为全国的创新中心人才的高地，整合行业资源、技术、产品和产业基础。研究院通过六大中心和全产业链的一个建设，可以为行业提供数据、算力、算法、模型、智能体的开发、诊疗装备的研发，以及这个名医经验采集、名医数字分身的一个定制、基层医生的传承带教等等，可以为行业提供一站式的产业赋能服务，也是助力首都数字中医药产业集群和国际创新高地的一个建设。数字健康管理助手束小河，还有我们这个首发首创的中医脑疽、中医巨神智能机器人等等的，这个我们的创新成果融入到这个管理体系中联合打造的，在医院端它可以去智能网联到这种智慧管理的检测系统、智能干预系统，同时在居家端可以通过小程序这样实现一个加一联动。同时在云端呢，我们比如说在居家端去采集，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既有这个算力中心，可以快速化的这个反馈这个检测结果、监测的结果反馈给医生端，这样形成一个服务的一个闭环。
2: 从成果展示平台成长为国际医疗合作枢纽，向精医制造智慧非洲项目，让国内优质医疗技术扬帆出海。2026年9月，中国援助几内亚医疗队从北京出发。
7: 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
2: 随他们同行的还有两位特殊的队友，这是北京同仁医院的 AI 眼底相机，来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的孵化成果，不需要眼科专家亲临现场，一台设备就能完成眼底筛查。中国医生带教，当地医生上手，设备留下来，技术也留下来。 AI 眼底相机还没走出国门之前，就已经扎根在咱们的基层，走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实在在服务普通老百姓。那它究竟给基层就医带来了哪些改变，又如何惠及更多普通群众呢？
8: 半年之前来这做了一个眼底，做完这个眼底检测完以后，我还查出了很多小毛病，你比如说有这个脑梗的风险，或是心脏有不规则的跳动，这他提示以后就知道，哟，这个东西很有意思，那就去查一查呗。当时查的时候，因为你不犯病的时候，肯定查不出东西来，但是又突然有些不舒服的时候，你一查，哎，就应验了他提示的那些动症状，你就说就说人家提示过你，是你自己没在意，或者是提示了你也没注意。这个 AI 技术啊，太牛了，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
9: 自从这个项目落地以后呢，我们大概筛查了有1.21万个患者啊，如果发现患者有问题，我们就会给他开转诊单，直接转过去走一个绿色通道，免去了这个患者排

0: 对挂号这些繁琐的这个环节。这个项目对于咱们辖区居民来说是免费的。
1: 希望越来越多的辅助这个 AI 诊疗系统能上线，能帮助我们补充这个短板。
2: 从社区医院的便民初筛，到三级诊疗的顺畅转诊，再到同仁医院的技术攻坚与精准诊疗， AI 加医疗真正成为了健康守门人。这也许就是科技赋能健康的真正意义。
3: 我相信通过眼睛来做全身健康的管理，会有更多的发展。通过我们眼睛来做眼健康和全身健康，尤其是心血管、脑血管、糖尿病、肾病以及老年性痴呆。

0: 方式，那么让大家呢在这种日常碎片化的场景化的这种行为之中呢，把我们的健康知识呢去融入到这样的场景，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大家呢就是能够去很自然的去看得到听得到，以及我们能感受到这种健康知识是在身边的。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倡导的，就是健康知识的这种有感化啊，让我们的市民，所有的市民都能感觉到健康在我们身边，健康有感。
1: 咱俩差别太大了，我才二十七，
2: 是不是这有问题啊？我58，
1: 咱俩换上，这出问题了。你的劲太大了，我这才31.3。
0: 除了这种能够有一些游戏的活动，我觉得这种健康自测的这种活动是我们今年的一个亮点。
3: 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测试呢？因为握力其实反映的是我们一个肌肉的力量和身体肌肉的含量的客观体现。那么现在有一个病叫肌少症，就是肌肉减少。那么肌肉减少其实对于我们的健康状态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首先是会影响我们的肌肉骨骼的健康，当肌肉减少以后呢，我们的关节会没有力量，走路呢关节不稳定，会造成关节的损伤和关节的疼痛。当然它不光是我们骨骼肌肉系统，对我们全身心的健康状态也会有影响。当肌肉没力以后，你的行动不便，行走受限，你的整体的健康状态也会变差。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肌肉握力的测试来反映我们的一个肌肉的力量和含量。

0: 在地铁上啊，前面有一个这样子的扶手，如果横杆不是很方便够到的话，这种看似摇晃的扶手也许也可以成为我们练习的工具。抓住以后脚往下踩稳，然后学会用跟它对抗的力量，把我们的肩膀向下旋转，把脖子拉长，锁骨变宽，然后就开始用一点点力量，想象自己要做引体向上，不用真的起来，再有一个向上的这个力量，我们的肌肉有了抗阻的练习，同时心窝有一个纵向的向上的延伸，再把我们的尾巴丹田向下沉，哎呀，这样子站的时候又稳，又给自己身心充电，会让我们的身心力量全部都整合到丹田当中。也许跟着车会有晃动，但没关系，我们是稳稳地连接着大地和上方的天空。双手也一样可以去找这样子的力量，肩沉，心窝上提，然后我们的力量有一个向上走的感觉，一起来试试啊。
1: 秋分节气到了，暑热渐退，天气干爽宜人，但是很多人在此时节感觉口干舌燥，眼睛干涩，皮肤干痒等，这些不适有可能就是秋燥导致的。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刘建华大夫带来一款好喝的代茶饮，有助于缓解秋燥引起的不适症状。
2: 秋风日，阴阳相伴，昼夜均而寒暑平。随着秋风时节的到来，天气呢由热转冷，昼夜温差加大，空气中的湿度呢降低，燥邪成为这个时期的最主要的特点。燥邪呢容易伤人的津液，同时还影响肺的正常功能，所以呢经常引起来一些口干舌燥、干咳少痰、皮肤干痒这些秋燥的症状啊。我们中医认为呢，肺喜润而恶燥啊，所以这个时期我们调养的核心就是要养阴润肺、生津润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保护肺脏、缓解秋燥的代茶饮啊，它的名字叫沙参麦冬玉竹茶。这个药物的组成呢，来源于温病调变的经典方剂沙参麦冬汤，由此方化材而来的。
1: 沙参麦冬茶由四味药组成：沙参六克、麦冬六克、玉竹六克、桑叶三克。
2: 其中沙参麦冬为君药。养阴清肺，益胃生津，滋阴润燥止渴。玉竹呢，作为臣药，有清养肺胃、生津润燥的作用。最后一味药呢，桑叶为佐药，清宣燥热，清肺润燥。

0: 这四个药甘寒滋润啊，它兼顾肺胃，特别适合于我们那个秋燥所引起来的口干舌燥、鼻子干、眼睛干、嗓子干、口渴，还有一些声音嘶哑、皮肤干燥、咳嗽少痰这些哈、舌红少苔、脉细数这些症状。我们临床呢常用于慢性咽炎、慢性喉炎、慢性支气管炎，还有些糖尿病、肺结核，还有些口干综合征，这些辨证为肺胃阴虚的，这些都可以应用这款代茶饮。
1: 沙参麦冬茶的制作方法是：将沙参六克、麦冬六克、玉竹六克、桑叶三克，用凉水冲洗干净，放入养生壶中。首先加入适量的冷水浸泡10分钟，然后开大火煮沸，再改为小火煎煮20分钟左右，即可代茶饮用。饮用沙参麦冬茶需要注意什么呢？
0: 应用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呢是外感风寒引起的咳嗽不能用，第二个呢就是脾胃虚弱，大便溏稀的这种的也不能用。第三个就是痰湿内盛的不宜服用啊。再一个，我们日常中呢可以用一些养阴润肺的食物啊，比如说荸荠呀、莲藕啊，这些呢加强我们的疗效。同时呢，我们还要避免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还有煎炸的食物啊，这些呢都不利于我们药物的吸收。我们应当顺应自然界阳气收敛、阴气渐长的规律，我们要选择适宜的食材，滋养肺脏，强化体质，用我们健康的体魄迎接即将到来的冬季。
2: 由中国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主办、极简文体中心承办的极简公益杯活力派一时代新舞台月度巅峰赛精彩举行，多支中老年艺术团队齐聚舞台，管乐、舞蹈、旗袍秀、非遗表演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展现新时代银龄群体的活力与风采。对他们而言，舞台不只是展示才艺，更是退休生活里的快乐相聚。从一支舞、一道旋律，到一份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艺术让生活有了更多色彩，也让银龄时光更加充实。

0: 我是北京萨兹园管乐团的指挥雷雷。今天我们参演的节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歌唱祖国，对我们的生活带来，首先是愉悦心情，是老有所乐。现场太震撼了，也非常感谢主办方，给予我们这么大的平台。
1: 我们是弦雅艺术团，我们的节目叫简秀，我们年龄都偏大，我们团队的平均年龄可能都快接近70了。非遗呢，它偏向于复古，想把我们的非遗和时尚结合，所以呢就弄了一台简秀。
2: 我们是北京丽日行艺术团，我是这个艺术团的团长，我叫胡东方。我们艺术团成立是2017年，现有队员24名。我们退休了以后，我们也找到了我们的乐趣。
3: 我们是快乐舞者艺术团，这个佤族目前在56个民族里头已经是极少数了，他自己的文化被前年国家已经称为这个非遗，所以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舞蹈，就是要弘扬民族的一种文化。
4: 我们是金孔雀艺术团，我们今天表演的节目是舞蹈《天水间》，是给退休生活增添了很多的色彩。因为大家退休以后吧，大家在一起，在音乐中起舞，心情特别好，身体也特别好。
5: 我是嘻哈炫彩艺术团，是舞蹈老师，啊，是业余的，但是跳了50年舞。我就是那种人来疯，人越多越来劲。
6: 我们是大兴区新区社区艺术团，今天表演的节目叫《旗袍秀·江南之南》，社区居民都愿意参加我们这项活动，让我们老年生活感到非常丰富多彩。居委会和街道都非常支持，提供场地，提供演出机会。特别今天我们到这个纪检工艺杯演出，也是一个机会，我们感到非常美啊，非常高兴。
7: 我们的模特队是北京环球快闪艺术团，我们演出的节目是玉轩少华，参与一个偶然机会，一个朋友然后介绍的，说你这个形象挺好的，完了你这个跟我们一块儿去玩玩摩托队吧。今儿表演不错，我们感觉到我们都是有老年份儿。
8: 很多人会疑惑，老人记性变差究竟是正常衰老还是阿尔茨海默病呢？本周健康播报，我们邀请北京市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平台专家、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秦奇为大家进行分析。如今早诊手段持续升级，部分治疗特药也已纳入保障，怎样才能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更好地守护长辈的脑健康呢？
9: 区分正常老化与阿尔兹海默病，也就是 AD 早期变化尤为关键。最核心的鉴别在于近视记忆损害的性质和程度。正常老化时的健忘多是偶发的，比如一时想不起钥匙放在哪儿，但经过提醒或过一会儿就能自己回想起来，基本不影响日常生活。而 AD 的早期信号往往是持续性的、进行性加重的近视记忆障碍，且无法通过提醒恢复，比如反复问同一个问题。
10: 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
11: 你不是刚才去给我买早点去了吗？
10: 我买早点去了。你想吃什么来着？
9: 刚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转眼就忘，经常找不到东西，并怀疑被别人偷走，不能独立完成原本熟悉的任务，比如做饭忘了放盐，缴费却不知道如何操作，在熟悉的环境里迷路等。
10: 我今天也不知道咋了。出门还好好的，一上了车就开始犯迷糊。我看着窗外头那些房子，越看越都不认识。一下了车，我就更不认识了。
9: 这些变化会明显干扰到日常功能，而且本人常常不自知，反而是家人觉得他像变了一个人。特别需要警惕的是，如果家中有 AD 家族史或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危险因素，我们就建议从50岁起开始关注认知健康，主动启动定期筛查。日常生活中也要保持主动社交，勤用脑，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规律作息，保证睡眠，避免脑外伤等，这些都是目前证据较为充分的保护性因素。阿尔兹海默病的早期诊断对于疾病的干预至关重要，可以通过我们记忆门诊的规范化流程来进行。医生会详细问诊，进行系统的神经心理量表评估，结合头颅磁共振等影像学检查来全面评价认知功能。同时，医院也可以通过 pTau217、pTau181 等血液标志物、脑脊液标志物的检测、Aβ PET 的检测，探测白癜肥羊蛋白沉积这一核心的 AD 病理，为早期筛查诊断提供强有力的依据。近年来，在无创便捷的早期诊断方面，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建立了国内规模最大的痴呆专病队列，基于多模态数据，利用人工智能早期预测模型，整合影像、遗传、认知等信息，建立预测模型，精准诊断的准确率已突破90%，可以将经验性诊断提升到定量客观的层次。同时，我们深入挖掘关键血液标记物，通过简单的抽血就能实现早期风险筛查和动态监测。目前，这些技术正从研究走向临床转化，真正推动 AD 早诊的关口前移。由于阿尔兹海默病创新特药如单抗治疗价格高昂，且需要长期规范治疗，北京普惠健康保已将这类特药纳入保障，作为基本医保的补充，直接大幅降低了患者的自付费用，使原本因经济原因望而却步的早期患者能够用得上、坚持得住，这有力地

0: 心思缜密，就能少惹麻烦。
1: 货车行驶中突然失控侧翻，护栏被撞变形，沙石洒落一地，甚至甩进了对向车道。爆胎往往是祸根，常抱忧患意识，及时消除轮胎隐患，才能避免类似事故发生。
0: 这里是上午10点多，屯河桥附近的五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平稳有序地行驶着。可在这时，在眼前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中，一辆行驶中的货车竟然来了个马失前蹄。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过程。原本在中间车道里行驶的那辆货车突然间乱了方寸，整个车身先是向左倾斜，而后翻倒在车道中，将道路中间的部分护栏砸变形，货车的整个车身向前滑了出去。仔细看看车斗里面所拉的一些沙石洒落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货车侧翻在主路的最里侧车道中，而大量的沙石洒在道路中间的隔离带处，有些还甩进了对向车道，所幸没有波及到行驶中的其他车辆。眼前这辆货车之所以发生半路翻车的情况，很可能是因为它的轮胎突然之间爆胎了，导致快速行驶中的货车失去控制，陡然翻倒在车道中。虽然从驾驶室里爬出来的货车司机保住了性命，不过刚刚的一番翻车经历也足够让他心惊肉跳。对司机朋友来说，在行车中碰到爆胎的情况确实令人感到害怕。不过只要大家常抱忧患意识，把预防措施做到位，及时消除轮胎的各类隐患，是能够避免影响，做到安全驾驶的。
1: 路口车多排队，个别司机见缝就钻，结果并线时措施不及，与旁边的车辆发生剐撞。越急越容易出事，越抢越耽搁时间。并线时多一分小心，排队时多一分耐心，才能安全通过。
0: 这里是早上8点多，正义路路口以西的前门东大街。由于车辆较多的缘故，眼前这条由西向北左转弯的车道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个别心急的驾驶员会产生见缝插针的想法。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位置。事故发生之前，原本行驶在直行车道里的深色小客想要挤进最外侧的左转弯车道，可是因为措施不及，他的左后侧与一辆白色小客的右前部发生了剐撞事故。两位当事司机被迫把车停了下来，可见司机朋友在驾车过程中采取并线动作时，还是要更加小心才行。
2: 来看今天的夜查日记，记者跟随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开展夜查整顿，针对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的各类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和处罚。那在这其中，有一辆电动自行车细看之下却有些异常，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3: 晚上9点多，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双玉路上夜查时，拦下了一辆电动自行车。
4: 这头盔就在这儿呢，为啥不戴呢？哇，
5: 不是刚吃完饭，刚吃完吗？
4: 不是，跟您刚吃完饭没关系啊。咱们骑电动自行车，第一个是法律规定就得戴，然后第二个也为了您自身的安全啊。确实，你说磕了碰了的，这个东西能保护您的头部。
3: 这辆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和乘车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经过了解查询，乘车女子16岁，虽然能够同乘，但却没做好自我保护。民警对两人分别作出处罚和警告。
4: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啊，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有一个20元的罚款的。然后做一个提示，女士，您就是16可以坐，但是需要戴头盔啊。
3: 这边刚处理完，旁边又出现没佩戴头盔的骑车人。可就在民警准备做进一步检查时，突发意外情况。
4: 看一下您的车，先生。这大概率是个电摩。稍等一下，先生，您不是让您也下来，不是。
5: 我不是靠靠。
4: 往哪跑？师傅。干嘛呢？
3: 谁都没想到，就在骑车人下车后，乘车人居然握着车把想要驾车离开。幸亏民警和交通协管员迅速配合拦住了他。
4: 知道这是什么车吗？
5: 电动自行车。
3: 虽然无论骑车人还是乘车人都说这是一辆电动自行车，可随着民警检查车架号，车辆属性却和二人所说的不符。
6: 通过这个车架号可以看出来是字母打头，然后是17位，这是电动摩托车，然后是咱们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纯数字的这个车架号。
3: 车架号不会骗人。

0: 原来这根本就不是非机动车，
1: 看着是像个电动自行车，但是其实它是一个电动摩托车啊，是属于机动车范畴。追求速度上的刺激，这个车基本上跑的话能跑到六七十、七八十，这个是要求有相对应的驾驶证的。
0: 同时，民警检查发现这辆电动摩托车上根本没有号牌。再询问两人，结果更让人吃惊。
2: 值班了吗？
3: 还没有。
2: 那你不可能有驾驶证啊。
3: 对啊。
2: 我先给您说一下，这个骑这个车，首先你这是没有证在骑它；第二个，这个车摩托车没挂牌照，上路行驶这需要得扣了啊。
3: 车子是他的，
2: 车是您的，
3: 车是闲鱼上挂二手，人家卖我的二手电动车。我一看这个车，连车带电池特别便宜。一共整车刚四千。
2: 对，再有一个，给您明确一下，即使是电自的话，为什么没挂牌照呢？
3: 人家说让我把这车买回来之后自己收到上牌去。
0: 乘车人表示，自己买车之后根本没有第一时间给车辆登记上牌，而是叫上朋友一起骑车带着他兜风，没想到当晚遇到夜查民警。根据规定，车辆需要扣留，对二人也需要进一步处理。
2: 暂扣，然后需要您领着，您拿着你的合法手续，是购票的、购车的手续。合格证去石景山交通支队，就是现在显示是北西安大队，去那儿去处理。
0: 才处理完这辆电动摩托车，民警又发现了一位涉嫌饮酒驾驶摩托车的男士。
4: 信息
5: 是你吹的吗？
4: 是我吹的。
5: 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0: 摩托车驾驶员表示，自己刚在附近的牛肉面馆喝了三瓶啤酒，而之所以喝酒，全是借酒浇愁。
6: 被人家诈骗30多万，后天的机票我得去那儿追钱去。哎，怎么心里边别扭啊？心里头窝气的慌。
0: 人生难免不如意，心里不舒服，喝酒可以理解，但饮酒后违法驾车上路，不仅危害自身，更危害他人安全。此刻借酒浇愁，愁更愁，在这名驾驶员身上得以具象化。
5: 你这是初次，是吧？以后不能再犯了。二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就拘留了，好吧？这甭管什么有什么事儿，家里边还是生活上、工作上啊，不能违法，
6: 好吧？
5: 而且民警拦截的时候一定要积极配合。
6: 明白。我岂不能代表你能违法？我也错了。
0: 在民警的耐心教育下，驾驶员认识到自己酒驾的严重错误，最终因为酒驾，他被处以罚款1500元、记12分、驾驶证暂扣6个月的处罚。
2: 再次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在驾驶机动车的过程中，一定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骑电动自行车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防护注意自身安全，饮酒后杜绝驾驶机动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北京台报道。
7: 在南二环辅路上，樱桃园大队的民警所拦下的这辆客车里，不光拆了座位，还拉上了砂石料，号牌也少了固封扣。这名驾驶人被拦下来之后，一查才发现违法行为可不止一项。那他到底踩了几条红线呢？又该怎么处罚呢？我们来看看。
8: 我跑错了，我不应该跑。
0: 上午10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南二环辅路执勤时，拦停一辆违规载货的客车。面对民警的询问，驾驶人显得非常慌乱。
8: 拉什么呀？
9: 拉了砂石料。
10: 车座已经不在了哈，你要立边上的话，我能看见。
11: 中型普通客车只能拉人，咱不能载货。
9: 没办法。
12: 牌子怎么歪了？
9: 我买的就是这样。
10: 他那个底下少俩固封扣。
9: 我不是我故意的，我买的就是这样，我买的二手车。
10: 你这个必须得4个固封扣全都固定住啊。
9: 行，下次注意。买的时候他这口不对称，上下不对称。
0: 民警检查发现，这名驾驶人的违法行为不止一项。经核查，他在半年内就曾有过违规载货的违法记录。
11: 您驾驶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对您已经罚款100元处罚。第二项啊，还有您的车座已经全部都拆除啊，我们刚才检查了，都没在。您属于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对您已经罚款200元处罚。第三项啊，刚才我们的同志在车道里边对您拦截，您不服从指挥，就是逃跑了。然后后来给您叫回来，机动车驾驶人不服从交警指挥，对您罚款100元处罚。
0: 客车拉人，货车拉货，这是最基本的区分。固封扣缺失可能导致号牌歪斜脱落，影响识别，同样是隐患。三项违法行为凑在一起，罚的不只是钱，更是给安全提了个醒。跑解决不了问题，守规矩才是正道。北京台报道。
7: 骑车出门头盔戴了吗？后座戴的人符合规定吗？走的道对吗？号牌还看得清吗？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恰恰是安全出行的关键。那在民警的路面执勤当中，就有2名骑车人因为这些问题而接连被拦下来。我们来看看。
4: 没带，忘带了。
12: 有吗？
4: 有。
0: 下午2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南二环辅路执法时，拦停一名存在多项违法行为的骑车人。
11: 您这违法行为比较多啊。第一项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朝天头盔。第二项啊，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责任规定，咱们超过16岁，咱不能带了。第三项啊，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咱们有专门的非机动车通行区域，就是他们走那红色区，不能跟汽车一块上主路混行。
0: 不戴头盔、违规载人、走机动车道，三项违法行为合并执行，民警对骑车人做出了罚款60元的处罚。随后，又一名骑车人被拦了下来。除了走错道，民警还发现他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的号牌污损严重。
11: 刚才啊，您走那车道，它属于机动车道。对，咱们的非机动车道在这儿，您看一眼。咱们底下有红色区域，有标识。第二个，您可以过来看一眼您那个车牌。那这样的话，有时候会影响非现场抓拍，因为现在咱们有探头会拍非机动车违法，咱们尽量给它恢复一下，或申请一个新的号牌。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根据劳教法对您罚款20元的处罚。第二个，这个号牌污损。对您警告提醒，您尽量给他恢复一下。
0: 戴头盔、现在人、走对道、护好牌，这些事上路前多看一眼，就能少一分风险。安全出行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位，严格守法出行，路才走得踏实。北京台报道。
7: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全国各地的路面上又发生了哪些情况。咱们稍后见。
1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欢迎回来。防护装备齐全不等于安全，遵守交规才是出行的底线。近日，宁波奉化一名自行车发烧友骑行时多次做出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闯红灯等违法行为，然而好运却终未一直相伴，一场本可避免的车祸迎面而来。
0: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当天，林某骑着自行车出现在机动车道上，稍作停留后便闯红灯通过。此时，对向车道一辆轿车正加速抢黄灯通行，双方避让不及，发生猛烈相撞。
14: 在这起事故中，因事发突然且距离过近，司机虽全力刹车，但已为时已晚。
0: 交警和急救人员到场后，迅速将林某送往医院。交警经过现场排查及查看监控后认定，轿车司机乌某在黄灯亮起后仍加速通行。自行车骑行人林某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均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双方负同等责任。
14: 林某看上去很专业，自我保护意识也不弱，行为却极为业余。回看他当天的行程，我们发现他长时间在机动车道上骑行，多次穿梭变道、闯红灯，一系列违法行为将自己完全置于危险之中。
0: 目前，林某因全身多处骨折及软组织挫伤，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7: 在山东的高速上，一辆商品运输车又长又宽又高，装得满满当当，一路快速行驶，看着就悬。那交警赶紧把它引导到了服务区，这一测一数，问题那是相当严重啊。
0: 近日，高速交警在日常巡逻时发现一辆超长、超宽、超高的商品运输车正在快速行驶，非常危险。
15: 我们这调查你原来什么样子，那就恢复了原状。那处罚呢？是吧？那是后续的，必须得处罚。
0: 随后，民警现场对该商品运输车的长、宽、高的具体数值进行了现场测量，同时违法驾驶员对测量后的数值进行了现场确认。经民警询问了解，该商品运输车共装载了31辆二手小型机动车，按照相关规定，平头铰接列车最多装载6辆小型机动车，中置轴车辆运输车最多装载8辆小型机动车。该违法车

0: 车辆的装载量超出了近四倍。目前，该违法车辆已经被荣乌高速交管大队进行了扣留，该起违法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1: 而在江西，非法营运的司机为了躲避检查，干脆把一车的乘客直接丢在了高速路边。咱们来看看。
0: 近日，高速交警在巡逻时，突然发现应急车道护栏外面站着六个人，大大小小的行李堆在一旁，身旁车流呼啸而过，十分危险。民警赶紧停车上前询问：“
2: 车坏了，
3: 车在哪里啊？”
2: 开过去修去了，
3: 那你们待在这里啊？
0: 经核查，此事并非车辆故障，而是司机故意甩客。原来这六人拼了一辆私家车，司机谎称车坏，让他们下车等待，随后一去不复返。民警一边联系车辆转移，一边锁定并拦下涉事小车。面对证据，司机承认车辆无营运资质，因怕被查才丢下乘客。
4: 高速公路上一车人就这样丢在路上，
5: 你干嘛把人家丢下去了？
6: 当时是有点担心。
0: 最终，民警对司机高速违停的行为进行了处罚，并将非法营运线索移交交通执法部门。
1: 还是在江西的高速上，一辆货车一路左摇右晃，后方的车辆纷纷避让。那民警拉响警笛，把它引导到了收费站。那司机到底拉了什么，让车开得这么不稳呢？
0: 现场，民警拉响警笛，引导司机至收费站停车。司机朱某也承认拉载超长金属板材，明知不安全，仍硬着头皮上路。
2: 你的车在路上都差点开翻了，你知道吗？
7: 存在着超长的违法行为，依法对这个违法行为进行处罚，800/100记一分。
1: 那接下来再把视线转回北京，在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一起四车追尾事故发生在了五环主路上。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咱们来看看。
8: 这里是下午4点多，大洋房桥附近的五环主路，在眼前由西向东方向的外侧车道里发生了一起四车追尾的事故。几位在事故中侥幸没有受伤的司机已经走到了车外，他们显得非常郁闷。仔细看看这四辆车的前部和后部，估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损。当前面两辆事故车挪开之后，我们看到排在第三位的这辆面包车，整个前部受损情况较为严重，它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很快，一辆拖车赶到这里，准备把那辆面包车带离五环主路。此时我们看到停在最后面的那辆蓝色小客，受损变形的程度同样不轻，前进气盖整个窝了起来。对于当时司机而言，要是自己能够保持沉稳的驾驶状态，不风风火火的猛跑，事故的麻烦恐怕也不会摊到自己头上的。既然驾车，就应该保证交通安全，在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含糊。这里是中午11点多，长春街路口以东的路面，车辆正在平稳有序地行驶着。而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出现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绿色轻型货车沿着最里侧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

0: 这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绿色轻型货车在行驶当中变更车道，由于采取措施不及，该车的左侧车身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奥迪车发生了剐撞事故。随后，失去控制的绿色轻型货车猛然撞开了路中的隔离护栏，直接冲进了对向车道。在这个过程中，它与一辆自东向西行驶的出租车又发生了相撞。这位驾驶绿色轻型货车的司机在慌乱之中又打轮调转车身，再次撞上了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绿色轻型货车撞坏了四扇隔离护栏，在它旁边停着的是被剐撞的深色奥迪车，而被撞的出租车则横着车身趴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据了解，驾驶这辆绿色轻型货车的司机以及出租车司机和乘客在事故中都受了轻微伤。接到报警之后，民警已经赶到现场。这辆出租车和绿色轻型货车在相撞的事故中受损程度不小。这会儿，民警调来一辆拖车，把那辆绿色轻型货车拽离了事故现场。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必须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在驾车时要全神贯注，握紧手中的方向盘，千万不要出现任何导致分心走神的动作。采取并线动作的时候，要通过反光镜提前观察左右两侧的情况，以防采取的措施不及引来交通事故。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再会。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人民丰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笔墨中国征途壮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5: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声腺瘤。
4: 九能必聋，九能必痴是真的吗？
5: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4: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6: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有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4: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7: 有些事一生一遇，
8: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7: 有些事一遇一生，
9: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7: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0: 近日，小沈阳登上了音乐竞演综艺的舞台，让观众们看到了他的另外一面。节目现场，他凭借着扎实稳定的演唱功底，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力，成功的实力出圈，收获了全网的关注。尤其是他那通透清亮、爆发力十足的高音，一开嗓便震撼全场。

0: 论实力呢，小沈阳的长工绝对算得上是喜剧演员当中的佼佼者。这些年他跳出了大众给他贴上的喜剧标签，深耕音乐舞台，连续举办了我不是歌手、你们的不差面等多场个人演唱会。他用稳定的发挥和真诚的演绎，不断地突破自我，用舞台实力征服了一批又一批的观众。
1: 喜欢年轻人，想

0: 熟悉小沈阳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他把自己的演唱实力啊，不仅表现在演唱会上，更多的呢，他融入到了自己的喜剧作品当中。比如说《不差钱》里面高亢的《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我是大明星》里动情演唱的《大海》，那一段段精彩的唱段都为他的作品增色不少，也让观众们记住了他嘹亮的嗓音。但是大家能想到吗？小沈阳儿时的梦想竟然是成为一名武林高手，为此他还苦练武术。
1: 小沈阳，原名沈鹤，1981年5月7日出生于辽宁省铁岭市的一个偏僻的农村。从小性格内向的他，不像其他男孩子一样爱跑爱闹爱闯祸，反而是多了几分女孩子的文静和内敛。
2: 那说了，那才15岁。哦，15岁，是
3: 这个哈。哟，这看上去还真扮得像女孩子似的。
2: 从小她就像姑娘，就稳当的，没有说搁家说的出去啊，她扮着小子出去玩去，玩也都跟小姑娘稳稳当当。
1: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个性，让小沈阳当时给人的印象多少有些柔弱。他的小学班主任对此印象深刻。
4: 其实我没看他打过架，那我要跟你打，我还打不过，我还要吃亏。
3: 打架都害怕，没打过架。
1: 尽管看上去有些柔弱，但小小年纪的他内心的想法可不简单。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小山村，到外面的大千世界去看一看。
2: 我都寻思他干点啥，不来这农村。哎，这农村一年这个累不像样的，没啥前途，就好像干点什么大事业，就好像我反正我就得走。你都七八岁了，那个十来岁了，你就是下地，你这农村这孩子都得下地。他到地就看表，就盼这个点儿，他都不乐意干那活，他就乐意干点啥。他说妈，你那时候就喜欢武术。哎呀，他儿哈的，妈你要是不供我，到时候我恨你们。你这话说完能不供吗？我折房卖地我也得供啊。完了就去一年花5000多，那我想啊，才13。
5: 后来为什么夭折了呢？
3: 上不起了。我是14岁，好像94年，94年那阵儿已经学已经是上不起学了。完事我妈妈那阵也是挺天真的，我也挺天真的。寻思像李连杰、成龙，学武术就能拍个大片啥的，那么想的。完了，我从小也好动啊，也淘，这个送去吧。学费3000多块钱，3500块钱，盘锦，现在黄了那学校好像。我练一年练挺好的呢，到年底还给发奖金了呢。你就发50块钱奖金吧。练的不错，完第二年准备，完第二年我寻思还得练呗。就没练起，那钱都是借的钱供的。
2: 他说的那个妈我不去了，我说你该去，咱学啥就得成功，最起码你得3年。那个后来他就骗我，他说妈我不是差着没有钱，我是差着怕不长个，实际他这是谎话。
3: 因为我俺家我全靠我妈一个月挣点钱，一个月能够200来块钱吧，一个月。他从我妈也挺不容易的，
2: 到现在回来回家来喝酒都掉泪。妈呀，咱那时候咋那么穷呢？好像没穷死哈，就是掉泪。
1: 考虑到自己的家庭并不富裕，而学武术花钱多，挣钱慢，所以小沈阳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武术学校，回家跟随唱二人转的妈妈四处演出，还接一些红白喜事的活。
5: 我问你哈，就是好像你们家也是二人转世家呀？
3: 也可算是吧。
5: 是吗？
3: 因为我爸爸妈妈也不是就没登过舞台，正经舞台。
5: 不是那种正式登台的那种。
3: 对，
5: 纯民间的。
3: 对，纯民间老艺人。
5: 我不知道谁说我，好像脑子里有那么个印象，说你爸唱歌跑调。真跑调？
3: 真跑没拍。
5: 那我不明白有一点哈，人家说那个父母不是都遗传吗？为什么你唱歌那么好，唱二人转那么好呢？
3: 这我遗传我妈了呗。
5: 哦，你遗传的时候还选着来的，你看。
3: 对呀、啊。哎呀妈！我妈妈唱还行，她不跑调。
5: 后来我又听说是就是你哥哥跟你一块唱啊，小的时候。
3: 我俩没事上山， 就是采菜的时候，山顶有那个俺们农村。

0: 那边，尤其俺家那边有刺龙羊。
1: 哦，啥玩意儿？
0: 刺龙羊。
1: 刺龙羊。
0: 嗯，
1: 咱铁岭话咋说？
0: 刺龙羊吗？
1: 刺龙羊呗。
0: 嗯嗯，
1: 知道了。
0: 包裤吃的。
1: 哦，
0: 酸菜非常好的酸菜。
1: 哦，
0: 我俩就没事，小时候那时候总听我师傅唱那个一加一等于几那腊肠戏，他的那阵我都会唱。
1: 啊，
0: 我小时候因为总放磁带，农村
1: 磁带
0: 院里干活了，放那磁带，完了我俩没事上山就对，从头到尾那么对，就唱跟我哥哥我俩。
1: 那个你哥他没有，后来没有从事二人转这个专业。
0: 我哥唱现在，
1: 他也在唱。他在哪儿唱？
0: 他在小剧场。
1: 哦，就是最后也成为了二人转专业演员。
0: 哎，对，唱的也不错。
1: 哦，
0: 唱的不错呢，
1: 唱的也不错。我听说你小时候跟你妈妈一起唱过白活。
0: 对，
1: 这白活呢，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0: 白活在农村讲，就是谁家老人了，谁家那个老人没了
1: 啊，
0: 完了就雇一帮乐队，完了带唱，连哭带唱的。
1: 不，那为什么东北？老人没了还要连哭带唱啊？
0: 喜丧啊。
1: 哦，喜丧。
0: 对，
1: 哦，
0: 怎么热闹怎么来。
1: 哦，
0: 东北有这个喜，
1: 不怕那个，不怕折腾。
0: 那不怕。
1: 嗯，
0: 你就越折腾越好。
1: 这叫白活。
0: 哎，这白活，上白活。
1: 你母亲怎么带着你？
0: 我记得是我就唱过一次，跟我妈
1: 唱过一次。
0: 那阵是怎么事呢？我家吧种地，我爸种地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儿，一年就靠我妈妈出去挣点钱。然后我挺心疼我妈的，我说妈你领着我吧。正好那是我唱的还挺好。完了我就跟我妈妈去了，干了一个地方。完当天晚上我唱完以后，我那天晚上唱的是江南寡妇。
1: 哦。
0: 江南寡妇。我家那块确实挺偏僻的。
1: 哦。
0: 电视台那阵也收不来什么台，
1: 哦，
0: 铁岭台都收不着，就能收了一个辽宁台。完了，我上那个地方吧，我当天晚上唱完以后，有一个农民老大哥，就跟我妈说：“哎呀，你家这孩子唱的挺好啊，
1: 哦，
0: 你这就跟你唱这玩意儿白瞎了吗？我跟电视你看没看广告，铁岭招生呢，你赶紧给送那去。”
1: 哎呦，
0: 就这么一嘴，告诉一嘴，完了回家。我说妈呀，我说那个你送我去吧，我说这一年看你太累了，我妈我说咱家那个也不能光靠你挣点钱，我说我出去我学学，万一要学成了呢，然后给你分担点呗，那挣两个钱儿，我说你要是不送我的话我恨你一辈子，我说你送我去吧。完了当时我妈是借的钱，学费是1000块钱，借了700块钱，到现在那300块钱还该着呢。到铁岭也是考试嘛，我当天也是唱了江南寡妇。
2: 跟着母亲四处跑场演出的过程中，凭借着天生的好嗓子，小沈阳迎来了人生第一次转机，报考铁岭县剧团。这可是远近闻名的明星姚澜、潘长江等一批喜剧明星都曾在此学艺。不过小沈阳却差点与这次机会失之交臂。
3: 我们去前你都晚一个月了，人都学一个月了。完儿那个人家就都不要了，他爸就说我们是山沟的农村的，挺不容易的。完了那这么说那么说的，说的那干啥，俺给你唱一段。

这张泛黄的照片定格了一张未来的喜剧明星。这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小男孩，就是在铁岭县剧团学习二人转时的小沈阳。14岁的时候，凭借着天生的好嗓子，小沈阳成功考取了铁岭县剧团。论本事，他在团里绝对是拔尖的，连老师傅都竖大拇指。但是要论年龄和家底儿，他却是最小也最穷的那个。面对一个这样业务能力超强、年纪最小，但是生活条件最差的小师弟，师哥师姐们会怎么做呢？答案可能。

0: 比您想象的更温暖。
1: 当初就是说有的时候没有吃饭钱了，那时候我俩去吃饭，买那个蛋炒面呢，我俩都只能说的，那时候3块钱一盘，我俩吃一盘。
2: 我师哥师姐这几个人对我是最好的，我穿的衣服跟裤子都是他们给我的，还有我吃饭啊也都买不起饭，他们为我做饭，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嘛，所以对他们的感情特别深。
3: 小沈阳回忆，在铁岭县剧团的日子虽然清苦，但是十分快乐，不仅有大家的照顾，还能下乡演出挣钱贴补家用。
4: 第一次登台什么时候演的什么曲目？不算那白活那寡妇啊。啊，对。
5: 第一次登台是在农村下乡。
4: 哦，团里的正式的。
5: 对，送戏下乡。那阵咱们学的吧，就是传统段子，都是正戏。我那阵学了一个是第一块戏，行话讲开坯子戏。
4: 开坯子戏。
5: 小拜年儿。
4: 哦，
5: 不是咱们唱那个小帽，是正经八百的小拜年儿、那个戏。完了就那天第一次上台，那紧张的不得了，就嘴也嘚瑟，那也干吧，这嘴，完了也没有词儿，连忘词儿带突突的，我不知道咋唱下来的，咱也不知道，反正就唱下来了，稀里糊涂的。
4: 观众鼓掌了没有？
5: 也鼓掌，因为那时候小啊，我这个都后长的，我进团那阵儿不高小个，
4: 那时候矮，
5: 矮。
4: 你上台以后有人鼓掌？
5: 有
4: 人鼓掌，那还行，比现在火。现在上台没人鼓掌，你不是自己都说吗？谢谢大家，鸦雀无声。
5: 我那人长得小点儿，
4: 个子后来窜起来了哈。
5: 后来18长起来了。
4: 哦，18岁长起来了。我也寻思，如果你要一直那么高的话，那后来你媳妇儿也不能看上你。
5: 可是你长得也不磕碜，
4: 那不磕碜，还行。
5: 行，
4: 我现在越丑越好看了。你好像挣了第一次钱的时候，就给家里买了个 DVD，
5: 就为家整一个家用电器吧。因为那阵农村都流行看 DVD，
4: 大小件呗。
5: 对，都流行看 DVD， 二人转光盘可流行了，农村。完了，我爸我妈也喜欢看。上别人家看去，咱自个儿家看不着，也没有。我第一次唱戏挣了多少钱？400多块钱。那是最多的时候了，俩月。这个钱我寻思，别拿假，整点玩意儿吧。这儿子出来唱戏，就是回去带点东西回去呗，那点意思。我就买了一个 DVD， 给我爸妈拿回去了。我说就咱也有了，不用上别人家看去，就正事。
3: 当初习武一样，因为没钱，只在铁岭县剧团待了一年的小沈阳，不得不再次放弃了。
1: 不赚钱呢，包括97年在团里整整待了一年。当初他就是想出去的时候吧。是因为啥？他也自己考虑到家庭吧，家庭挺困难。
6: 但是他出去那次，那个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坎坎坷坷的太多了。
7: 老少爷们儿今儿个来的真算全，去了空座基本上算满员，那么去了女的都是男，个个都是脸朝前。
0: 没有后台，没有靠山，只有对舞台的梦想和一副天生的好嗓子。离开铁岭之后，小沈阳只身前往吉林闯荡。年仅16岁的他，就像一颗不知疲倦的陀螺，在各个二人转小舞台间旋转挣扎。就在他快要被现实磨平棱角的时候，一束光照了进来。这束光就是他人生当中的贵人林月。他把小沈阳从泥泞的小舞台拉进了光鲜亮丽的大剧场，命运从此转弯。小沈阳不仅收入翻了番，日子有了盼头，而且在这儿呢，他遇到了一帮陪他笑陪他疯的好兄弟，其中跟他最好的那个人名字就叫宋小宝。
8: 我俩在吉林那会儿，我俩那时候

0: 识，相遇相知到相爱啊，经历了三四年的光景，那个时候我们俩在一起待了那种二三年三四年那样吧，啊、哦、是吧。
1: 小女孩第一次见到孙法宝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0: 你跟他说。
2: 哎呀、啊、那只小宝留个胡子，
1: 还留胡子呢，
2: 他那胡子稀了八叉跟我似的，我也稀啊，挺长，戴个帽子啊，穿一身黑色的耐克，啊，那衣服还大，
0: 那时候穿的的确过分，那裤腿长舍不得剪，你知道吗？就给他这么窝的，
1: 哎，现在就叫流行了，哎，
0: 这么窝的，窝的之后呢，窝的这样的还长，
1: 窝了还长，
0: 窝了还长，而且那个底边他没扎完呢，都特别不好看，你知道吗？还穿一双那个红色的红色的流行，
1: 那你现在买裤子是不是挺难买？啊，
0: 我现在买裤子，我就哎呀。
3: 儿童
1: 呀，问一个私人秘密，你裤长有多少？
0: 我裤长怎么量呢？你说从这儿算的话，一下两下三下，就我这手三下，我胳膊才两下，你看一下两下。
1: 越听越像猴了。
2: 第一天他刚来嘛，上班嘛，我和春阳搁那小屋里边，完了谁给介绍？没介，没人介绍，
0: 没人介绍。
2: 自己特别自来熟，他说那我那个宋小宝，我说这人得四十多，就那年代啊，
0: 2014年，2024，他也有42，
2: 完自己就开始讲，就不怎么熟，那时候刚见面啊，自个就白话，就给我俩硬白话住了，就每天呢，
0: 到
2: 熟了以后就天天必须去他屋，
0: 解完出他跟崔阳不走啊。不走，他大哥也晃，上午就晃，那门槛也不高，就晃晃就坐那了。来扯一会儿，来扯，扯一会儿。
1: 就爱听他说话。
0: 对呀、啊，天天我就成他俩生活当中一个习惯了。
1: 你会烦吗？就说太多了。
2: 有时候讲过的会，我会提醒他啊。
1: 你怎么提醒？
0: 有的时候我就忘了。
2: 我就走了，
0: 他讲的讲过了。他说：“哎，我给他叫来了，我来我说这事儿。”说完之后，他面无表情。我说：“说过了。”
1: 就走了是吧？
2: 对，
0: 我还得问，我还追着问哪时候说过的，什么时候说过的？我要不我较真儿，
1: 就是你肯定是那种语言在思考之前的。
0: 对对对对，
2: 时间长我得告诉他给我攒点笑话。时间长见不着，我说见面以后
0: 讲。见面以后就先讲这些事儿。
2: 他讲的有意思，生活当中特别能白话，就歇着呢。
4: 大爷现在吧有点醒悟了，这事儿大爷办错了，我现在后悔了。来，你把那钱你给我退回来。
5: 不钱
4: 不买了，
5: 那不可能。
4: 大爷后悔了，
5: 我没后悔。我都怕这都要黄了，好像进的钱我能不退呢？
4: 那你不退不行啊，大爷犯错误了。你犯错误，我也没强求你买单，你自愿的，那怨谁？
5: 对。
4: 妈，这孩子这样呢？
5: 那我怎么样啊？
4: 你就不给了呗？
5: 我能。
4: 一共3100，您是刷卡还是现金还是签单？现金。
6: 现金。我真想刷卡。
4: 刷卡呀。号机坏了。
6: 没事没事，我这有现金，也差不多能够。
4: 先生，你现钱数啊？
6: 啊，对呀、啊。
4: 行。
6: 你查查看够不？
4: 真给啊。啊。你不签单吗？
6: 不签单。
4: 妈。天哪，咋给钱了呢？
5: 钱呢？
4: 你拿来，没事。因为啥呀？当年那单我不买后悔了吗？正好乡长啊结的是现金，你把现金返给我，咱俩不就两清了吗？这个钱是乡长自己掏钱买的，你那个是给上一任乡长买的。我什么时候说给上一任乡长买单了？
5: 你不说替我担着吗？
4: 我替你担的是这任乡长，上一任乡长盖我什么字啊？
5: 我知道你给哪个乡长买，
4: 你干啥呀你啊，这孩子？干啥呀？干啥呀你这孩子？咋的了？你要干啥这孩子？
5: 大爷，你说你进屋你给我多少馅了？你说你，
4: 我这是点你。
5: 你给我整的事儿，我告诉你。
4: 干啥呀？说我猴是吧？掐我脖。不要脸，臭不要脸！
5: 这啥？你要烟没有？
4: 你松开我，哎，我松开你行，但是你别动，
3: 我不动，
4: 不可能，
3: 一动不动是王八。
0: 当时呢，我是挺孤独。因为还有好多演员我都不认识，嗯，甚至有认识的呢，那时候人都各自忙各自的事儿，也照顾不了你那么周到，但是内心我们期盼是需要得到关心和关怀，
1: 对，
0: 但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当沈阳不在的时候，春阳会陪着我，陪着我们，啊，我们，
1: 你说这话马上表现
0: 当他们俩都在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天天吃啊，买点东西吃，就在那一段我最孤独的那段日子里头，他一直安抚我，陪着我度过来，因为他知道他刚来的时候他也面对这样的事儿，所以沈阳他也懂我，他也懂我内心，我是一个心思特别重的一个人，他就跟我开导我好多好多，给了我好多自信，那个时候
7: 那刘华这歌真好，用不着王朝主的歌，不一样。

0: 是我们俩说的话跟别人不能说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我相信他，他相信我，我跟他说的话他绝对不会跟别人说。哦，他跟我说的话我也不会跟别人说，
1: 彼此非常的信啊。
0: 对，嗯，就到目前为止都是这样。
2: 小宝是一个非常非常人缘特殊好的一个哥们儿，他的能力也比较强。嗯，对，我们俩在一起就聊一些就是小时候的事儿，因为我俩家都农村嘛，啊，而且经历的一些事儿，玩的一些东西，一聊都聊到一块儿去，一模一样，而且
0: 什么都是一样的，嗯，就是，
1: 嗯，很有默契，
0: 有那共同点。我俩聊的都是很小很小的事儿，你们甚至平时你们都不爱听，你们都不想听的那些事儿，我俩聊得很嗨。
1: 比如说啥事儿？
2: 特别开心。
0: 就比如说刚才我俩在后台还聊了啊，
2: 聊到我这双板鞋，
0: 这双板鞋他说好不好？我说特别的好啊，我说你特别的优秀，今天敢穿一双板鞋出来，我真的很好。我说我后悔，我怎么没穿一双这样的鞋来？嗯，因为小的时候家庭条件不好，嗯，我们也穿板鞋。我刚才跟他聊了，我说我那时候穿板鞋，穿那种烫绒面的，我不知道你
1: 什么叫烫绒面？
0: 烫绒就是那种啊，对，
3: 类似这种面，
0: 对，
2: 毛茸茸的，
0: 对对。但是呢，
2: 花一条一条的，哦，
0: 那样的一双鞋，它的底儿啊是塑料那种硬壳的那种底儿，
1: 那不舒服，
0: 特别穿的特别的不舒服，就是它底儿还特别的滑啊，而且那根儿还不结实，就我们这么淘小子，两天半那后跟全劈开，就是开线了就，开线晚上自己。回家拿针缝，自己拿针缝，那针拽不出来，给牙咬，提了出来再拽，自己天天缝，缝两天后跟缝住了，前尖给你顶开，这个两头正，你知道吧？两头正，穿一双袜子啊，袜子两只两样色儿，
1: 就那只找不着了呗，
0: 就是那只找不着了，就是又给父母又给搭了一只别的，而且还得上面还得补点，就是说，我俩刚才谈到那个又有点心酸，又有点
2: 有意思。就是老师让脱鞋的时候真就脱不下来，那个鞋像他说的一样，说那个上讲台怎么的把那鞋脱了，
0: 每周六周日检查卫生，
2: 对对对，个人卫生，
0: 一是你看你大脖子干不干净，因为那时候咱们农村孩子那哪有洗脖子的，那洗脖子那简直得多文明，那多得
2: 一圈
0: 站练
2: 一圈，
0: 就耳根那后面这块哈，几乎像一层漆一样。
1: 那你现在这就洗了吧？
0: 现在我洗了，但是那时候已经浸油了，都浸进去了。
2: 小时候
0: 像浸油了一样，就浸油了，现在弄也弄不出来了。
1: 对，
2: 这块儿，
0: 这胳膊肘这地儿。
4: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过早闯荡江湖和舞台上的艰辛，让小沈阳小小年纪便理解了两个词：吃苦和忍耐。那个时候的小沈阳绝对不会想到2009年在他的身上到底会发生什么。
5: 妈呀，着急穿跑偏了。哎呀妈呀，我说走到这没有当呢。你看我今天岁数小，但是我总结了，人这一生其实可短暂了，有时候一想跟睡觉是一样一样的，眼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眼睛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过去了哈。
4: 在这一年的中央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小沈阳穿着苏格兰长裙，操着一口东北口音高歌，一曲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让观众们眼前一亮。这一年的除夕，全国人民在短短20分钟的时间里记住了一个名字，小沈阳。
2: 2009年也是属于
6: 一夜，
2: 就是那个我属于救场了吧。啊剩13天的时间吗？
6: 13天的时间排出来的。
2: 对，
6: 这太神了，这个啊。
2: 而且彩排的时候包袱其实都不在我这儿，包袱都在鸭蛋那儿呢。哦，我这块没有什么包袱，其实就按剧情走的。
6: 所以你是临时给发挥去了？
2: 怎么说呢，就彩排两次嘛，我的效果其实真不怎么太好，就那天晚上就邪了劲了，就那天晚上就效果特别好。
6: 哦，彩排的时候台下也没有像当天春晚那么，
2: 没有没有，特别好玩。那时候
6: 你指的是什么？你没有那种
2: 台上啊，台上最好玩，东西也比较好玩，新鲜，大家没有在电视上看到那种表演方式。
6: 对，没有。
2: 对，
6: 没有。
2: 春晚的那一下，可能我背后那十几年，你看不到我身上经历了什么。我走的夜场，十几个人看我演出，两三个人看我演出， 我在舞台上整整被人挨撵了一年，就没有东西。那个时候跟我媳妇儿可能就会唱一些传统的，就是二人转的剧目。我说为什么人家都那么火爆，我就不行呢？我就改变，把头型也换掉，整个特别搞怪那种东西。不知道怎么找到感觉，就来那个范儿。观众认我，看我可乐好玩，这就证明我学到的本事。
6: 像您这一晚上，又是春晚里面最爆红的节目，这人一红，是啥滋味呀？
2: 其实这挺懵的，确实挺懵，因为以前就是踏踏实实在剧场唱一段戏就得了，没想到第二天，就是大舞台开业那天嘛，初六吧。
6: 第二天你还去啊？
2: 去啊。啊。那时候就进不去了，就不知道就忽然来那么多人，就吓人了有点。就自己感觉害怕，哎呀妈，来干嘛来了？这么程度吗？有这样吗？就开始挺懵的。
6: 东北那边什么情况？家里那边传过来的信息是，咱们家被包围了吗？
2: 反正三天两头去一个记者吧。
3: 一夜之间，装束独特、风格另类的小沈阳火遍了大江南北，风光无限。不过，走下台的他却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偷偷地躲在后台的洗手间里抹眼泪。庆幸的是，他最终顶住了压力，乘胜追击，连续三年登上了北京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杨仔演笑会系列再次引爆了一波小沈阳热潮。
5: 可能我这一上台，有好多好多朋友们一瞅我长这样式的，就长这个模样，你们可能就懵了哈。啊，在心里得合计，哎呀，这小子长得太磕碜了。东北话磕碜就是丑的意思。其实我小时候可好看了，朋友们。俺家我妈现在还夸我呢，说儿子，一天你别老上火啊、哦。他们老说你长得难看，你小时候最好看，妈知道啊。小时候妈一抱你上公园一溜达，多少人围着你看就问嘛，姐呀，你家那猴搁哪买的？到晚上吃晚饭。

0: 呢，比那时候强了，有点小名。完了，挣钱日子搁后边呢，我挣点钱，我给你们买个大房子，让你们养老。
1: 由小舞台转战到了大屏幕，小沈阳参演了《三枪拍案》《一代宗师》《唐探》系列等电影。酷爱唱歌的他，更是圆了自己小时候的梦想，连续举办了多场巡回演唱会。从16岁离开家乡铁岭到现在，小沈阳在外已经打拼了将近30年。现在的小沈阳不可谓不成功。当繁华落尽，一切归于平淡，离家的游子再次踏上了铁岭这片故乡的土地，小沈阳还能否重拾最初的美好呢？
2: 我告诉你，也是我家，我家卖那个房子，
3: 是这个吗？
2: 这家，
3: 就这家吗？
2: 对。
3: 我要是下去看一眼行吗？被人家赶出来吗？
2: 不会啊。
3: 我今天去试试。
2: 你去试试。
3: 特别凉快。你好，我们就这样溜达进来好吗？
4: 没事。
3: 这个是看门鹅吗？
2: 对。你在家呀？在家没？这是我的房间。
3: 这是你的房间？
2: 对。
5: 30年转瞬即逝，再次踏上家乡的故土。
6: 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
7: 干都是啊，全是
2: 鹤味儿啊。
6: 如梦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
5: 当昔日的老友再次相聚，又会勾起他们怎样的回忆？
3: 几年了？几年没看中
2: 了？得有10年了。
8: 其实这个团最难忘的，其实就是我们冬天、夏天都在下乡演出，
9: 365天演300多场。
10: 水田那地方忙了，我就上旱田那边演出。
8: 这一段时光是很磨练人的。
3: 你们看他上春晚是什么感觉？
9: 我当时怕那个就得啊，我上不去。我当时我就哎捏把汗，
11: 太高了。
9: 闪客，你这个给我干上去，你就今儿晚上你就妥了。
10: 那真担心，那
9: 真的
10: 提老高了，我感觉老高了。
8: 这就是
9: 现场，
8: 我的亲人们都是这样。
5: 伴随着小沈阳等喜剧演员的成名，铁岭县剧团也越发的远近闻名，至今依旧在招收学员。30年后，再次回到梦开始的地方，怎样的往事涌上心头？
8: 回到县剧团，看到团儿那块牌匾还是那么大，门口还是那么大，没有太大的变化。哇！
3: 你还有印象你第一套演出服是什么样吗？
8: 摆在这儿的话，应该我知道吧？
3: 能找得出来吗？在里面吗？
2: 在里边。
3: 在里面。
8: 在里边，这个不是吗？
2: 这个不是。
3: 小雨。是个什么样的呢？
8: 啊，这个。
3: 哪儿呢？哪儿呢？
8: 这个。哎呦我妈！第一件演出服呢，是我那个时候98年汇演那个时候是团里边工作的。
2: 你太能留了，真是。
8: 那个衣服真的，没想到我马团长还在给我保留着，我一直让他保留着，等到老再拿出来一看，可美好了。一件衣服，
2: 不一致啊。
8: 哎，是排练厅吗？那时候的吗？
2: 对呀、
8: 是这么大吗？以前那个？
2: 对呀、就这么大。
8: 看到墙上挂满了我的照片，那些照片真的我手里边都没有。
2: 这个也是我吗？
12: 是啊，
2: 朋友，嗨。

0: 那个时候真的很想哭，但是也忍住了泪水，都是回忆，满满的回忆。我的父亲对我很严厉，我的母亲对我期望很高，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了铁岭，要完成一个梦想，就是二人转的梦想。在这里呢，我把我的青春都用在了学习上，学习上，风风雨雨走到现在，又回到了铁岭，感觉真的很不一样。看到我的老师有一些没有以前年轻了，但是活力还在。我真的很感谢我的老师还有同学，让我完成了二人转的梦想。无论我走到哪儿吧，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家乡，在辽宁，在铁岭，在开原。谢谢。
1: 我的老家哎就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走出来的人。

商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织成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3: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2: 九能必聋，九能必痴是真的吗？
3: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2: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4: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2: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我得了耳鸣十多年了，去了很多医院，也吃了很多药，宜英液、甲钴胺天天吃，但是不管用，耳朵里像镀了两只知了一样，天天叫，而且叫声越来越大，导致我晚上根本睡不好觉，白天精神特别差，上个月还确诊了抑郁症，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崩溃了。所以我找你们想问问，我这样这么长时间还有希望治好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新方法？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大概了解了，耳鸣引起了抑郁症。那今天呢，我们帮帮团的专家来帮您判断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建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肖俊医生，欢迎肖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俊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李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说了，他得耳鸣10多年了，一直都不好，甚至现在出现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耳鸣，最后导致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2: 耳鸣呢，的确是一个常见的疾病，有时候呢看起来是小病，但是的确能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耳鸣是耳朵里听觉系统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声音呢可以是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几种声音的混杂，比如说嗡嗡声呀、吱吱声呀，甚至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它这种是一种幻觉，有时候呢持续时间比较久，有时候是间歇性的，往往这个耳鸣的时候呢伴有听力的下降。
0: 但是我们不知道耳朵里边它出现这个声音啊，我们怎么去判断它声儿到这个时候还不太严重，然后逐步的就会变得很严重，引发其他的问题。
2: 我们临床上呢要做一些分级啊，分级就是偶尔觉得有点耳鸣，自己觉得对我没什么干扰，这就是个一级啊。还有就是持续性耳鸣，但是呢这个耳鸣呢在安静时候能听到，这是二级了，如果是在嘈杂的环境中也是听到一个持续的耳鸣，这就成了三级了。再一个就是第四级的时候呢，就是影响了睡眠了，又有耳鸣又影响睡眠。第五级的时候影响了工作了，耳鸣的时候烦得不行，工作都无法进行了，出现精神抑郁这种状态，甚至有自杀这种倾向，严重的影响了这个人的生活，这就重了，
0: 太严重了，
2: 太严重了。从三级开始，3、4、5、6这是比较重。
0: 所以我们没有得过耳鸣的，或者是家里人有，他只是表述，我自己是感受不到的他的那个痛苦。
2: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啊，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耳鸣的声音，因为平时我们是不知道他们耳朵里到底能听到什么的。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不了了是吗？那就是我也不太能够接受。想象一下，在重度耳鸣患者的耳朵里面，这个声音会持续，如果不治疗，它就不会停止。
5: 这个声音确实是太难受了。我在想着，要是常年是这样的情况，真的太痛苦了。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李主任啊，像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不会这种也会出现这种耳鸣的情况呢？
0: 就现在没有，但是怕年纪渐长之后它有可能会出现。好的，我们一会儿来回答您的问题。好，这位阿姨，您刚才听了是什么感觉呀？
6: 您好，我呀最近这两年啊，有时候就耳朵就刚才跟放的一样，就嗡嗡的响，
0: 就像前面那个小的声
6: 对，第一个似的。完了以后吧，特别心烦意乱，也没什么好办法可治，完就忍着吧，忍着完了，有时候 三五天就消失了，也没去管它，最后导致着我呀现在耳朵就有点背。
7: 哦，
6: 因为就年龄大一点了吧，就是听东西特别不真准。
7: 是我奶奶有那个耳鸣，因为平常就是电视声音开可大了，然后就是手机铃声也开挺大的，就怕听不见。因为当时我们认为，年长了这个听力就会下降，认为就是耳鸣不是病。但是今天听了这个声音，我觉得很痛苦，也非常的理解我奶奶。我觉得应该去重视，然后好好去治疗耳鸣。
0: 啊，三位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年龄的问题。实际上，年龄确实是跟耳鸣划等号吗？
2: 首先，它跟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年龄大了，发生耳鸣的这种概率明显的增大。那么耳鸣呢和耳聋是伴随的啊，所以有了耳鸣呢，就有可能发生耳聋。当然，进展的速度呢，也可能慢一些，也可能快一些。
8: 年纪大的人呢，发病率是相对比较高的。他与自身的体质，还有这些基础疾病，都可能出现这种耳鸣的症状。它不仅仅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临床症状之一。比方说我们这个耳道、耳部的疾病，外耳道的炎症、中耳的炎症，还有突发性耳聋，还有美丽耳病，它都可出现这耳鸣的症状。

他就嫌我吵，哎呦，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后来没办法，我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就到外面去遛弯，遛到那个3点多钟了，累了才

里分家产，你和我爸爸妈妈就说我们俩眼里没闺女，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你们就做主了。我说这个东西是我们俩的财产，没有必要。

0: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今天的九号拍品，汉代鎏金青铜莲花烛台。这对烛台呢，最早是民国实业家王先生所藏，后来辗转流离到欧洲，最后被国内一位藏家在香港拍下。
1: 莲花烛台有着纯洁、高雅、
2: 哎，和尚睡吧，
1: 智慧的象征。
2: 哎，和尚睡。
3: 哦，没事没事。
2: 你坐是？
3: 哎，谢谢
4: 你坐，
3: 你坐。
1: 颇具收藏价值，起拍价
5: 挺近一点，一旦有情况，立马行动。
0: 好，167号先生200万元。210万元，132号先生，220万元，170号女士，230万元，122号女士，非常感谢。240万元，155号先生，151号先生，250万元，感谢。好，186号先生，260万元，270万元。178号，320万元，感谢。178号先生，好，这位先生330万元，340万元，感谢。163号女士，340万元，各位还有没有想要尝试的？好，这位先生166号先生，350万元，感谢。350万元，第一次，350万元，第二次，350万元，最后一次，成交。
1: 恭喜166号先生，恭喜您。
6: 好，赵总得是能听出来我做的是个啥。
7: 哎呀，我能听出来的话，我都到秦川医院学院当老师去了。
5: 哎，你捉弄我呢？
6: 这曲子是受扁舟名曲，叫屈原文东。
7: 哦，
6: 楚国国尉屈原北番走到江边，问渔夫渡口在哪儿。渔夫跟他说，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8: 啥意思？水清的时候你就用来洗帽子，水浑的时候你就用来洗脚丫子，保胎胶汁儿。可屈原活在世上的意义，就是维护尊严、人格和这个国家。国家都要没油了，还活着干啥？所以他头来讲，为人格、为尊严，也为国家。
7: 你这是拿自己比屈原了？
8: 不，我没有他那么悲观。死是最无能的，保修忍耻才是好汉。被人一拳打趴了没关系，拍拍土再打回去。
7: 说得好，再打回去。

0: 你好。
1: 你好。
0: 我们是新乱市公安局的，给你打听个人啊。你看一下，这个人有没有住在你们酒店？
2: 各位来宾，本次拍卖会的所有拍品已经全部竞拍完毕，再度感谢各位的光临。同时提醒一下，所有竞拍成功的藏友可以到我们的接待室等候一下。稍后，金阳拍卖行的工作人员将会为
3: 你们接着
2: 交割手续。再次感谢各位，请您有序离场。

0: 哎，张教练，咋了去？
1: 乔哥，你出来了没有？俺这边都结束了。
0: 出来了，那个咋样？好的很，350万。你赶紧过来做个交割手续嘛。哦，能成，我20分钟后就到。
1: 好。
2: 蒋经理，
3: 哎，温总，
2: 哦，孟老师，蒋经理是我们晴川拍卖界的红人啊，他平常可从来不亲自接待客户，今天这是什么情况？哎
3: 呀，温总，你真是抬举我了。鎏金青铜烛台可是我们这次拍卖会的明星拍品，所以我特别好奇，到底是哪位藏友这么有魄力，想一睹风采啊？听说孟老师是温总的朋友是吧？
2: 对，
3: 那一定也是行家中的行家吧？
4: 哎，过奖过奖了。

0: 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京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China，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转在北京。
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亚洲是地球一半以上人口的家园，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大陆，占地球陆地面积的30%。从峰峦起伏的高加索山脉到景色宜人的加里曼丹海岸，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一些亚洲国家有着突出的生物多样性，仅印度就拥有90000多种不同的动物物种。亚洲生活着多种多样的野生猫科动物，让我们一起探索它们独特的生存环境，观察它们如何征服这片土地，又会遇到哪些生存挑战。让我们跟随镜头穿越亚洲广袤的山脉和丛林，直面地球上一些最危险的顶级捕食动物。欢迎收看《野生猫科亚洲篇》。亚洲大陆面积约为4500万平方公里，地形复杂多变，而且动植物种类丰富。从白雪皑皑的山峰与银装素裹的动员，到林木茂密的丛林和美不胜收的海滩，在这些栖息地中隐藏着一些世界上最稀有、最奇特和最可怕的动物。在吉尔保护区，我们会发现地球上仅存的亚洲狮。在冰天雪地的高山之巅，我们将领略雪豹的身姿，它们完美地隐藏在喜马拉雅山的高海拔地区。老虎喜欢较为温暖的气候，常出没于热带雨林、草原甚至红树林沼泽。这些动物完美地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它们体型健硕，孔武有力，行动敏捷，咬合力极强。不过它们依然面临着威胁，一方面是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是人类活动的影响。在亚洲，削弱生物多样性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偷猎与猎物贸易，以及日益严重的栖息地破坏。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是关注自然生态环境问题的权威机构。他们所编制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将全球物种从未知到灭绝分成了多个濒危等级。本期野生猫科介绍的几种华丽的猫科动物，在野外基本属于易危或濒危两类。超过16000个野生物种被评估为易危物种。更为遗憾的是，另有几乎同样多的物种被评为濒危物种，它们的数量在过去10年中下降了50%到70%。通过这份名录，我们将了解亚洲野生猫科动物普遍面临的生存压力，并全方位展现它们迷人而危险的一面。

吉尔保护区位于印度西海岸，面积超过1410平方公里，这里景色壮美，广袤无垠。吉尔保护区为2000多种哺乳动物、鸟类、昆虫和爬行动物提供了家园。其中一种动物在全世界绝无仅有，那就是亚洲狮。

早期，亚洲狮的分布范围横跨整个亚洲，从土耳其直到印度东部。但随着火器在全世界的普及，亚洲狮几乎被猎杀殆尽。值得庆幸的是，在1965年，吉尔保护区成立，力求帮助亚洲狮摆脱灭绝的危机。现在，亚洲狮的数量已经达到了600余头，它们主要生活在吉尔保护区里。那里的环境与他们曾经生活过的草原、森林和沙漠相似，可供他们捕猎、玩耍和繁殖。

太阳刚刚从印度西海岸升起，吉尔保护区的动物们陆续苏醒。吉尔保护区坐落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地处半干旱地区，是花豹、羚羊、秃鹫和蟒蛇的家园。而卡姆莱什乌尔大坝、沼泽鳄、尖嘴鸥和鹈鹕正在茁壮成长。狮群在干旱的落叶林中悠闲地休息。幼崽们在林地上打滚，显得自得其乐。有时他们会在树荫下小憩，以躲避印度酷热的天气。它们土黄色的毛提供了完美的伪装，能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这些亚洲狮在它们仅存的自然栖息地中与人类共处，其中包括生活在吉尔森林中的马尔达里人。他们以游牧为生，数百年来饲养水牛等牲畜。而吉尔森林中的一些狮群出没于保护区之外，学会了与周围农田和山丘上的人类社区和睦相处。与被残忍猎杀的祖先相比，亚洲狮现在的境遇简直是天壤之别。在吉尔保护区的亚洲狮狮群中，幼崽随处可见。这样的场景意味着保护工作取得了成功。这些亚洲狮幼崽成年之后，体重可达190公斤，体长可达2.5米左右。亚洲狮与非洲狮外形相似，但并非完全相同。它们的体型比非洲狮要小，鬃毛也有区别。非洲狮的鬃毛较长，而亚洲狮的鬃毛相对较短，较稀疏，颜色更深一些，因此雄性亚洲狮的耳朵分外明显。亚洲狮腹部皮肤的纵向褶皱是非洲狮所没有的。松弛的腹部皮肤其实是一种完美的防御机制，大大降低了亚洲狮被猎物踢伤的概率，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

亚洲狮还拥有每平方厘米45公斤力左右的强劲咬合力。亚洲狮与水牛等牲畜共享同一片栖息地，后者拥有强壮的四肢、有力的蹄子和厚厚的皮肤，因此拥有强劲的咬合力对亚洲狮来说至关重要。亚洲狮的猎物包括大小不一的哺乳动物，如鹿、野猪和羚羊。此外，亚洲狮还以家畜为食。在这里，一头雌性亚洲狮和它的幼崽正在享用它们刚刚捕获的猎物。与此同时，另一群狮子幼崽正在瓜分一具残余一半的尸体。成年亚洲狮养育后代的方式与非洲狮别无二致。亚洲狮妈妈负责养育幼崽，为他们捕猎，教他们如何在野外生存。她也确保幼崽强壮健康，营养。

幼崽一旦长大，就能以每小时96公里的速度奔跑。他们将学会所有必备的捕猎技能，成为出类拔萃的伏击能手。

雄性亚洲狮在五岁左右达到性成熟，雌性则在四岁左右达到性成熟，这时的它们能够繁殖后代。亚洲狮的交配不受季节影响，全年都可进行。一对亚洲狮的交配时间通常不超过一分钟，但它们为确保交配成功，每15到30分钟交配一次，持续4到5天。雄性亚洲狮拥有许多伴侣，但雌性通常只与狮群中的1到2头雄性交配。狮群中的雌性常常同时怀孕，以便共同抚养幼崽，其孕期长达一

防止秃鹫和渡鸦等食腐动物偷吃。这种构造便于他们在水中捕鱼。

但它们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层次分明的毛。紧挨着皮肤的是一层短小而浓密的毛，不会被水浸透。这层毛就像贴身的保暖内衣一样，即使置身于寒冷的水中，也能让鱼毛保持温暖而干爽。鱼猫还喜欢捕食两栖动物，它们会用爪子按住猎物，然后一口咬上去，给对方致命一击。但是它们偷袭水中的鱼类时，就必须保持距离。要想不惊动目标，鱼猫绝不能发出任何声响，否则鱼儿很容易从它们手中溜走。这只鱼猫盯上了溪流中的一条小鱼，它悄无声息地靠近目标，一个猛扑，用一只爪子摁住猎物，顿时水花四溅。鱼儿试图挣脱鱼猫的控制，但无济于事。此时猎物已经奄奄一息，鱼猫的名字当之无愧。

泰国潮湿的热带雨林，到印度沿海的红树林沼泽，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出现在各种民间传说中的动物。它们是地球上最大的野生猫科动物之一。

虽然多达13个亚洲国家境内有老虎出没，但世界上约80%的老虎族群集中生活在印度，预计数量为2967只。它们在印度广袤的丛林、自然保护区、红树林和草原中游荡。在阳光的照耀下，这只庞然大物正在亚洲的丛林里觅食。老虎的外观十分特殊，橙黄色的皮毛上长有深色的竖条纹，能与丛林融为一体。它的足底长有肉垫，可以安静地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地面上。就在前方几公里处，一群鹿正在吃草。它们数量众多，对即将到来的威胁浑然不觉。老虎的目光穿过茂密的灌木丛，发现了鹿群。老虎先是活动一下下颚，做好捕猎准备。它的咬合力可达每平方厘米74公斤力。老虎还不忘在附近的树干上磨砺它的爪子，这些致命武器是捕猎时不可或缺的。它越靠越近，耐心等待攻击的最佳时机。突然，老虎的后肢一拱，310公斤的身体腾空而起。老虎的判断无比精准，它成功扑倒了一只毫无防备的鹿。鹿群吓得四散奔逃，老虎紧紧地咬住了

老虎捕猎技术高超，是丛林中的百兽之王。它们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野生猫科动物之一。老虎的体长可达3.9米。根据资料显示，最大的老虎是一只西伯利亚虎，体重超过400公斤，相当于一架三角钢。

0: 什么人在哪儿？
1: 民警当面提出要看一下吴女士的手机，排查涉诈软件，结果遭遇冷脸。
0: 你要我手机干什么？
1: 于是民警放缓了沟通节奏，询问吴女士买黄金的目的。
0: 我儿子都二十几岁了，我买你？
2: 不。
1: 察觉对方遮掩，民警直言，金价刚冲高回落，无论消费或投资都不是好时机。如果有人撺掇买黄金，大概率是诈骗。一语惊醒梦中人，吴女士有所触动，承认是听了朋友的话才买黄金的，总共花了近30万元，但具体做什么用她仍不肯说。为此民警继续揭露各种买黄金的电诈套路，吴女士越发忐忑，主动拿出存在家里的黄金，说这些还没有转交出去。
3: 就这么多啊？这么多是买的发票在哪？
4: 我们数了一下，确实是250克，所以我们心也放下来了。
3: 你跟车手聊天可以给我看一下？
0: 什么？
3: 车手聊天，就是跟这个来取东西的人在聊天，其他的我不看你手机，你拿给我看，我今天要把他抓掉，我简单看一下。
0: 那我不是害了人家吗？
3: 他骗你啊，姐姐。
1: 吴女士的错误认知令人哭笑不得。民警拿到手机后果然查出了猫腻，
4: 我们发现了一个这个涉诈的投资理财 APP，
1: 自己下载安装的投资 APP 竟是公安部门挂了号的诈骗软件。吴女士这才意识到可能被骗了，她坦言手机交友认识了一个投资导师，对方说能推荐稳赚不赔的股票，也要带着他投巨资挣大钱。
0: 你要我今天投5万，5万就是2%，就是赚1万。但是你要看准那个点，就说你普通人你去投，
2: 归山主任，
0: 你不一定能够。人家有人专门研究这个线，
2: 到底该我们几个人在家分这个
0: 看涨看跌。
4: 引导带领其这个进行网络投资理财，在网上进行一个这个黄金的炒股。
1: 被导师带着操作几次以后，账户余额蹭蹭上涨，吴女士动心了。就按照对方的要求购买黄金，准备当面交转线下客服，委托对方给账户充值。幸亏反诈平台监测到了异常通讯，挡住了临门一脚。但此时吴女士仍抱有幻想，觉得对方可能真是投资达人，害怕错失良机。民警决定请吴女士的儿子帮忙下一剂猛药，
4: 就是我们重新下载下来的小众聊天软件，来跟嫌疑人进行聊天沟通。
1: 果然境外骗子远程视频得知骗术被受害者家人识破后，居然直接摊牌承认自己是挖陷阱。
4: 最后嫌疑人呢也是告诉他儿子，要儿子劝他妈妈以后不要相信这个网络投资，有钱都放在这个银行理财里面。
1: 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5: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想去医院探望我生病的女儿，我外孙子却说我年纪大了，他妈身体太虚弱，拒绝我探望，请问我有探望权吗？
7: 探望权是基于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派生而来，根据民法典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可知，丧失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非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可以认定是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父母有抚养义务。既然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也是父母的抚养对象，那么探望权的行使对象也包括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外从公序良俗的角度出发，在子女重病的情况下，父母对子女的探望符合亲属之间的伦理情感需求，也符合社会大众的普遍认知。因此外孙不能无故阻拦严先生探望生病的女儿。
5: 观众荣女士和月子中心签订了入住协议，签订协议的同时呢，对方出具了叫产康项目明细表，写明了有一系列赠送的产康项目，还加盖了公章。后来荣女士想去做产康项目时啊，对方却告知月子中心已经停业了，让荣女士去另外一家接着做。荣女士要求对方按照明细价格把没做的项目退款，却被拒绝。她想问问这些没做的项目虽然是赠送的，但是能退款吗？来

0: 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 可以的，根据民法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附赠的产康项目以入住套餐为前提，产康项目明细表也加盖了公章。荣女士综合考虑的主服务与赠送项目的整体性价比后，与月子中心签订了入住协议，因此赠送的产康项目属于附条件的商业赠与，本质上等同于买卖对价，已经构成合同约定的内容。该月子中心因自身经营原因停业，更换地点属于变更了合同的履行方式，必须经消费者同意。荣女士不愿意接受，就意味着没有达成合意，所以该月子中心应当按照剩余未消费部分的比例折价返还。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其实您哪算恶人呢？您含辛茹苦把孩子带大，把这个家庭支撑起来，怎么能是恶人？
3: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活成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把身体弄成这样。
4: 你爱怎么好怎么好，你爱怎么让，妈就是一大了脑袋听着了，那思维那要快8条，通通通通通。
5: 201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啦！
6: 一哥，你最期待谁呀？
7: 那太多了。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
6: 年龄啊，
7: 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弘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温呢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十一大运河能给你一个惊喜。嗯，
6: 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那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大展宏图》。
7: 哦，我知道，我知道，
6: 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字。
7: 大展宏图，
6: 把蓝放在办公室。
7: 大展宏图，
6: 大展宏图，好。那我们问一问现场的所有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7: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

0: 苦的你。
1: 好了，2026大力歌手语言欢迎你的到来。
0: 猜不出问题的你。
2: 北汽吉普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条解释午间版。
3: 时代还在准备拆迁，说咱们家那个住的九岁期间，因为他们家原来有一间房子。
4: 据梁家大哥讲述，在2014年，自家有一处位于景山西街的房子有了拆迁的动向，令家人们都很惊喜。可这原本的好事儿，却从一开始就出现了种种分歧之声。
5: 房子呢，什么时候变到王明名下的？
6: 房子就是我父亲1997年没有的时候。
3: 这个房本、租赁本在我妹妹手里头。
4: 据大哥讲，打从知道可能拆迁的消息，小妹就3番5次地提出异议，听那意思似乎是不愿意跟别人分享拆迁利益。而说起这处备受争议的房子，其最初来源也可谓是一波三折。
7: 就是他30来岁就在家照顾父亲，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才30来岁，然后所以就是说他觉得挺不容易，然后就觉得现在哥哥不应该这么对他。就是说一共是公租房是3间，大概40多平，在景山西街那边。
8: 谁住呢？
7: 现在是小妹的儿子在居住，就是他已经结婚完之后，然后又重新装修了这3间房子。
9: 就小妹自己有房子是吗？
7: 小妹现在住在车公庄那边，她是那个她老伴儿的房子。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向我们求助的是一对兄妹，其中大哥年龄已经80有余了，整整比妹妹大了20岁。究竟是什么渊源，竟然让他们在这般年纪依然争执不休呢？又是什么分歧让他们如此急切地向我们求助呢？
4: 据了解，梁家除了这2兄妹之外，还有一位二妹，目前正生病住院，因为无法亲自到场，二妹特别委托儿子徐先生带她参加调解。
10: 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各位嘉宾是调解员徐卫平、调解员朴素安、心理专家李颖、律师江春梅，欢迎各位啊！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梁家的大哥以及他的爱人还有儿子，欢迎你们啊！
11: 对，
10: 那您现在住哪儿呢？
3: 住北岳家园。
4: 梁家大哥目前居住在朝阳区自己名下的房子里，景山西街的房子算是家里的老宅。而提起这处老宅多年来的沧桑变化，大哥表示这说来话长。
10: 那这个我听说在景山那儿还有老宅呢，是吧？
3: 对，在景山西街远景胡同12号。
10: 那老宅是怎么来的？
3: 老宅是一个是54年的，我们就在那儿住的公租房。
10: 谁的？
3: 当时是我们家住了一大间啊公租房。就是后来演变了，还有他们家前后脚不差1个月，刘家就是我老伴啊，刘家随后住的我们隔壁也是一大间。
10: 哦，等于这么两间，他们家还一间。
3: 对，我们家住一间，他们家住一间，
12: 变成了一个本。
10: 你那本你没自个儿攥着？
12: 我不知道，因为交房钱有时候我不在家呀，
10: 就给婆婆了。你那房本
12: 就搁在他那个手下。
10: 怎么改的你都不知道？
12: 不知道。
10: 后来什么时候知道的？
12: 后来好长时间了，你知道，过了好长时间，那个我们单位是要调查，要分房也得调查你的住处什么的哈，才能那什么呢。然后我找我的本儿，没本儿了。当时也没觉得这个房本是有多么重要， 反正这那个房管员也
10: 那时候房子都不重要，甭说房本了。
12: 哎，就那住。后来我们家生了这儿子呢，儿子也在那儿住，所以
10: 也在那个景山那儿住。
12: 他小时候
10: 哦，小时候
12: 小时候有奶奶看着不是吗？孩子就搁那儿了。房钱呢，我们也要一直交着，反正就是有时候给家里钱就一块儿就交着。
10: 哦，好。
4: 虽然大嫂表示承租房本变更的事儿自己是后来才知晓，但有个问题依然令调解团队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没有大嫂的配合，这更名是怎么完成的呢？
3: 我母亲1993年去世，这个继父呢是1997年，在正式去世之后，家里就剩我一个小妹妹在家。
10: 哦，就小妹妹在那儿住。
3: 对，因为他们跟他说，我们那会儿就基本在厂里住。
10: 啊，你们去那边住去了？
3: 我大妹妹呢是在斜上的东北，右上的山西，在那里成家了。
10: 这承租人变更了。
3: 承租人变成我梁思凤，就是我妹妹小妹妹。
10: 什么时候变的？
3: 97年。
10: 是在你父母都去世以后吗？
3: 哎，对对对，
10: 都去世了。
3: 对对。
10: 那他怎么变更的呀？那应该征求你们意见啊。
3: 没有。
10: 没有吗？
3: 因为当时我们也没这种事儿，在房管局也没找过我，我也不知道。

0: 和这当时又没有把这个
1: 你的小妹妹也没通报你一声，
0: 没有
2: 说，
0: 没有。
3: 大哥表示，关于承租人变更到小妹名下的事儿，他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知道，对具体办理过程更是一无所知。但与此同时，房子中户口的情况也是几次发生变化，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就他的户口在那儿。
0: 哎，对对对对，
1: 你们的户口在吗？
0: 也这个意思，家里就剩他一人。
1: 你们的户口在不在？
0: 我们的户口已经迁出去了，
1: 迁走了。
2: 哦，儿子
1: 大妹妹户口也迁走了。
0: 对，
1: 儿子的户口在那儿吗？
2: 儿子在这儿。
1: 你的户口在一直在老宅里头。
4: 为了结婚，因为还要把媳妇儿的户口，不也得迁并到一块儿吗？
1: 我就在老宅接的是吧？
4: 对，因为爷爷已经去世了，然后小姑他们在那儿住，那商量着呢，这三间房呢。结婚的时候，我用两间。
1: 哦，三间你用两间，他用一间。
4: 他用一间，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当时默认就是说那里头有我妈一间。
1: 那时候换承租人了吗？
4: 就是97年爷爷去世之后变更，但是这个事儿我不是很清楚。
1: 你也不太清楚。
4: 对，
0: 那已经换了，
1: 已经变更你这个你管他叫什么小姑的名字了。
0: 对对
4: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说。当初等于说是三间房，我就是两间北房，一间西屋。我结婚的时候呢，是把一间北房、一间西屋给改造装修了。嗯，剩下外边一间是小姑他们住。嗯，其实就那个时候，小姑他们已经是在百万庄现在的地方，已经有房了。
1: 哦，也有房了
4: 啊，他已经有房了。哦，所以说就是在我结婚以后一段时间，就是不长。然后小姑他们就搬走了，
5: 搬走没多长时间，他就不到一年吧，他就搬走了。
3: 经过询问，我们得知，当初梁家小妹从老宅搬走后，大哥的儿子便来此居住，并在这里结婚生子。在他们看来，这里原本就有一间房是属于自家的，所以不管谁住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4: 第一的就是印象里就是有一间是我母亲的留下的。啊，有两间是梁家的啊，啊，那我们最初的一间是刘家那一间，是我妈的，
1: 还给人家啊，
4: 剩下那两间，然后我爸、我大姑、我小姑他们三个人
1: 再分，
4: 这是最初的，这是最初的想法，哎，但是呢，后续可能就是小姑这边她有她的想法，对吧？
1: 小姑是什么想法呀？
4: 就是一直她也没有说特别明确。到底说我说说我要20%没有那么明确哦，
1: 哎，啊，人家就用了，哎，
4: 没有形成这东，我们也没有同意。然后那时候结婚呢，小姑的儿子结婚，我爸这边随了20000的份子，
1: 不少啊，
4: 20000。我爸那初衷其实也是为了缓和亲戚之间，
1: 缓和这关系，哎，
4: 缓和这关系，
1: 多给一点吧，
4: 多给一点，给20000。那我跟我弟也大概加起来给了5000，
1: 哦，那么25000，
4: 25000，哎，这是当初19年这么等的事儿，
1: 人家就住了呗，住了没有？
4: 并不知道，这个房租呢都是轮着交，就是啊，比如说
1: 还交过房租呢，
4: 对，我小姑她是占2间嘛，我爸这边1间，
0: 当时是这么定的，哎，我小妹说叫一个。嗯，我住那管那2间，住那，嗯，你住那1间，我说行，我们俩儿子结婚住了好多年了，叫一个，我把那门就锁上了。
3: 按照大哥父子俩的说法，事情的变化是从2019年开始的。那一年，因为小妹的儿子结婚需要婚房，两家人便商量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将大哥家之前占用的2间房让给小妹儿子使用，而小妹原本占用的1间则换给大哥。
1: 你交那1间的那房钱？
0: 哎，对对对，
1: 后来他交那2间，
0: 他交2年，我交1年。哦，哎，就这样，因为我占了1间。
1: 哦，这么交，
4: 啊，他就是这个时间哈，2年交2年，交1年，这么倒来，
1: 那房钱也没多少，
4: 啊，没多少钱，
0: 没多少，
4: 但是这是不是已经大家都已经默认了，都是这样去轮换去交，
1: 啊，那今年变了，
4: 今年2月份，我爸他自个儿算应该是该交了，啊，然后他就去房管所去交，结果呢，房管所说，小姑已经把今年的房租交完了，
1: 哎，这不挺好吗？
4: 你知道吧？
1: 你就不用交了，哎，
4: 交完了。后来我爸他自己他觉得，哎，这不是该我交了吗？
1: 想交房钱未果，大哥赶紧联系小妹，可

0: 三番五次的却怎么也找不到人，这时候大哥终于觉出有点不对劲儿了，他情急之下赶紧带着儿子赶往老宅，想跟小妹呢好好问个究竟，结果却发生了一件让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后来呢，我开车带着我爸，我说咱可以回景山去看一眼，他那个小姑的儿子叫菲菲，再回叫不在。但是明确跟我说，在结婚前装修的时候，这个房子已经给装修了，
1: 三间都给装修了，
0: 三间都装修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小姑主动打给我打一电话，哎，说这个就是上来就挺激动的，情绪比较激动，
1: 上来就激动了，
0: 哎，就非常激动，就哭。我说这事儿，我说实在，我也没见过我小姑在我面前这么哇哇的哭，你知道吧？
1: 她是有什么委屈吗？
0: 对呀、啊，后来我就说这个咱们哪天我去你们家，我说咱见面沟通沟通，对吧？你也别哭了。
2: 大哥一方表示，他们明明在2019年给一间房上了锁，但2022年2月份，三间房却全部被人给装修了，不但自家的东西被清理一空，门锁也被更换了。而这一切，大哥一方事先毫不知情。
3: 您认为就咱们就说现在这个房子的现状啊，你们认为你里面有多少？您刚才说了是大嫂的刘家的一间在里头是吧？
4: 对对。
3: 然后呢？
4: 当时我的说就是刘家的一间。
3: 嗯。
4: 因为是不是正常手续转到梁家的，这间人家刘家还有个姐妹俩。是吧？应该享受这些。
3: 那您现在主张这个是不是时间有点晚呀？
4: 啊，是，我知道。
3: 对，转的时候你们并没有持异议，知道转了是吧？已知这个房子已经转到了婆婆的名下，也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4: 当时也没这种意识。
2: 对于大哥一方的讲述，调解团队先是耐心倾听，之后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提问，以便理清事实，明确思路。但要做出最终的判断，还必须听取另一方的表述。
0: 小姑其实在我们最近这沟通中一直就是说我不独吞，这是第一个鲜明的观点，我不独吞。哎，但是我在面对面去聊沟通，我说你不独吞呢，这个东西我们需要有一个量化的东西，你到底要1/3，你还是要1/2，你还是要100%，后边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他说我没有想好。
3: 还有一点我想问，您说您和您父亲到了那个门口之后呢，您那个弟弟是吧，说那个房子已经装修了，然后你们就说撤，但是呢紧接着就是说小姑打来电话就哭，哭得很厉害。
0: 对，
3: 我想问当时小姑哭的时候是为什么呀？你们说了什么？
0: 说实在的，我什么都没说，打电话就是哭。
3: 她哭说
0: 很委屈。
3: 嗯，
0: 她一句话就说你们家你说你爸不能这么逼我
3: 啊，就这么说逼你。
0: 对，
3: 逼她。
0: 其实后来我当时特别的懵，你知道吧，这不叫逼，这叫商量，也没有什么过激的言语。而且现在这个房子你没有经过我们的允许，你已经在之前你给装修了，我觉得这哭的应该是我们吧，他为什么哭？
1: 现在主动方也就是大哥一方，他们的诉求呢是要老宅的1/3的利益份额，可房子现在还是公租房性质，还办不了产权，变现或者息产这些也都实现不了啊，这该怎么办呢？为了寻找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调解团队决定从细节问题入手，进行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希望能从中找到问题的突破口。
2: 针对2012年房子翻修之后的交费的问题，律师对大哥进行了询问。大哥表示，自己总是不定期地转给小妹一些钱，让她代缴房费，因为妹妹办理缴费更方便。
5: 啊，就是那段时间是给把钱给直接给到小妹了，
4: 对对对，
5: 然后让她来代交这个事儿。
4: 她在那儿住嘛，房管员收费的上院里收。
5: 啊，
4: 有时候我交她一笔钱，哎，由我妹妹就一块去交。
5: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咱提到2012年翻修，然后2019年小姑的儿子结婚，然后她就开始装修在用了。那这2012年到2019年这段期间，这个房子是状态是什么样的？
6: 那两间 一个西屋一个北屋，不是后来是说让那小姑住着吗？我就是在东边那间北屋嘛。后来就小姑就把那个一大一小就给出租了，出租了，他那人还不错，就我们那东头那间北屋他没有动，然后他就出租了一段时间。
5: 啊，就是说在这个2019年那个小姑的儿子结婚之前，小妹是把这个她一间北屋和一间西屋出租了，然后你们那一间其实还是空着的，还是一个锁着的一个状态。
2: 从关系融洽到关系紧张，梁家兄妹之间如今似乎已经无话可说。除了公租房的利益之争，他们之间还有没有其他心结存在呢？就此，心理专家展开了更加详细的询问。
5: 好的，问一下大哥哈，就您前面有说到说家庭关系啊，跟那个妹妹的关系都非常融洽。
4: 对 对。
5: 那从什么时候感觉就有压力了，不融洽了？包括那个您妹妹跟您儿子有这个哭诉，说有人逼他呀，说您逼他呀，这种我就感觉好像家你们之间的关系有一种比较微妙的变化，也可能不微妙，就是感觉变了。
4: 对对对，啊，就是住着分头住了。
3: 那就说父母最后这些年，你们兄弟姐妹当中谁照料的最多？
4: 这个是怎么讲的？说，我家里头有事的话，需要我出去的时候，比如说看病，上外头这些我能办的，外头的事都是我办。
3: 你刚才
4: 家里头有些事情是我，
3: 你刚才也说了，
4: 我俩妹妹。
3: 小妹一直都在家里
4: 啊，对对，
3: 是吧？那也就是说，她长期和父母共同居住
4: 啊，她住的时间在一起住的时间长。
3: 父母最后的这个时光里头，她陪伴照顾的相对要多一些，对吧？
2: 或许是被调解团队的劝解所打动，或许是回忆起了往昔的和谐时光，梁家大哥一时间陷入了沉默。接下来轮到另一方当事人，也就是
1: 他们选择向我们求助，也是真心不想再僵持下去了。
7: 住这房子我特委屈，提我三回。
1: 当年啊，你大哥这个爱人什么刘女士，是你们邻居，他们家有一间房，后来怎么并到你们家去了？有这事儿没有？
7: 是有，
1: 有这事儿。你当时知道？
7: 因为我想我那时候具体怎么，
1: 你没经过这事儿，但是可能是大人给经办的。
7: 对，
1: 这个房呢，不知道怎么着，反正就转到你们家去了。
7: 老人怕房管局收回去，因为你人不在了，你户口也不在，人完全有权利能收回去的。
1: 这么着就并到你们家了？
7: 对，
1: 你认可？
7: 我认可。
1: 侄子在那儿也住过，对吧？
7: 是他结婚跟我住了一年多，后来我走了以后他又住了，我不知道，就他也住了时间不长，他就搬走了。
1: 而且他户口迁进来了，这事儿你知道吗？
7: 户口，您问问他户口怎么迁进来的。我父亲去世，我哥拿走房企本户口本，拿走好长时间啊。等回来，他那时候想房子就想找房企分户，回来我侄子这户口就落在这个户口上了。
1: 哦，你不知道？
7: 那我姐要这，那是不是应该我本人应该有这个那什么呀？
1: 得有签字。你们老家是不是在呢？
7: 没有，怎么没了？
1: 那他怎么进来的呀？得经过你啊。
7: 对，
1: 当时经过你了吗？
7: 既然他要说到这儿了，那就问我侄子了。
1: 没经过你？
8: 不知道。
1: 你不知道这事儿？
7: 回来已经户口落在身上了。
2: 小妹表示，侄子的户口迁入事先并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具体情况他也并不了解。但房子当年过户到自己名下，则是顺理成章的事实。
7: 因为那时候1997年那时候还没那，我销了我父亲户口，我到房管局直接，因为我
1: 直接就给你办了。
7: 对，因为直接那时候没想说现在想那么那什么，因为我是长居人嘛。哦，我自出生到结婚生子，我一直跟我父母住，
1: 不用你这个姐姐和哥哥同意就能办。
7: 我姐不在北京
1: 啊？你姐不在北京，你大哥在啊？
7: 在。他那时候他有另那什么
1: 啊？用不用他的意见？
7: 那时候我觉得没有，人去那房管局直接就给那什么了。
1: 你也没跟他说？
7: 人家没问我。那时候那房子还真没，我没想到那么多呀。
1: 有一天你这儿子结婚，你把这三间都给装修了，然后让儿子住进去了，这个事儿你是怎么想的？
7: 我觉得啊，我因为我跟他们打过招呼，因为他不是现在说不同意吗？
2: 说起占用大哥一间房的事儿，小妹显得理直气壮。她表示，这件事儿已经提前告知了大哥，即便不说，那也是理所应当。
1: 你当时跟大哥打招呼了？
7: 说了，我说儿子要结婚，他现在来说他没经过他们同意，我现在就想问专家，我的承租人，我常居住，我为什么要经过你们同意？
8: 说过吗？
9: 他现在来
0: 说过，但是我们没有同意。

0: 他当时同意了，他家里的东西你怎么处理的？嗨，怎么说是你给撬开的呀？
1: 那凭我哥良心吧，房子都有钥匙。哦，
0: 互相都有。反正现在就是您这儿子用着呢，是吧？
1: 对。哦，
2: 跟小妹一同上场的还有梁家二姐的儿子，今天他是带母亲来参加调解的。
0: 你母亲怎么没来？
3: 身体不好。
0: 哦，也在北京。
3: 就因为这事儿，就是成宿成宿睡不着觉。
0: 他是什么意思啊？
3: 梁维哥去家里也说过这事儿，当时就是，人家老头老太太俩人也说来着。老头
0: 意思，你能代表他们吗？
3: 我能代表。
0: 能代表。嗯。代表他们的意思。
3: 啊，对，因为老爷子老太太俩人商量了，商量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事儿呢，就是不跟小姨争，就是小姨说怎么弄，咱就听着小姨就完了。
0: 哦，不争，
3: 对，
0: 给一点就要，不给呢，
3: 嗨，你因为就我因为就是之前就是说，我是咱有什么说什么，就是说姥姥姥爷从年我姥姥死的早，姥爷之后摊了十多年，就是我姨跟我姨夫俩人给伺候的，这我们这就是我有什么说什么，这东西我们不争。
0: 兄妹俩各说各的道理，但接下来调解团队的提问主要还是针对于公租房的权益划分。亲兄妹明算账，这无可厚非，但我还是觉得怎么也不能伤了兄妹亲情啊。毕竟父母过世了，兄弟姐妹就是世上最亲近的人了，有困难应该齐心协力，有分歧应该好好协商，家和才能万事兴啊。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板块快问快答，我是律师杨安明。有网友提问，刑事案件中零口供真的能直接脱罪吗？很多人误以为只要全程保持沉默，拒不认罪，靠零口供就能直接脱罪，这其实是对法律的严重误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有罪，但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完全可以依法认定有罪和处以刑罚。也就是说，零口供从来不是脱罪的护身符，只要办案机关收集到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鉴定意见等能形成相互印证的完整证据链，排除所有合理怀疑，即便当事人全程不认罪，司法机关依然可以依法定罪量刑。感谢您收看本期快问快答，我是律师杨安明，下期再见。
5: 这个房子您觉得权益都是您的是吗？
1: 我没那么想啊。哦，我跟我侄子我也那么说的，从我心里现在来说我没想独吞。
5: 就是现在这个房子是您整个占着呢对吗？
1: 对。啊，
5: 那这个怎么考虑？
1: 那我觉着啊，我还认为他们是空瓜户呢。
5: 所以您站下来的理由是因为您是承租人。
1: 对。
6: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照顾父母的问题上，我想问一下，大哥也承认您一直陪伴在父母跟前儿啊，日常照顾的要多一些。我想问一下，在照顾父母的这些年里头，父母是有退休金的吗？
1: 我母亲没有。
6: 没有。就靠父亲的退休金。
1: 对。
6: 一个月多少钱？
1: 我父亲那时候才最后涨才500块钱吧。
6: 那您当时没有工作，那一家人的生活是怎么维系的？嗨，哥哥们给钱吗？
1: 隔几个月过来给我几百块钱，有时候300，有时候500。我姐姐那时候贴我点儿。
6: 啊，您先生有工作吗？
1: 我先生是那时候拉机场巴士嘛。啊，就靠这个。
6: 有稳定工作，有稳定收入，是吧？
1: 对。
2: 小妹一再表示自己并不想独吞景山西街的房子，但是大哥的分配方案让她无法接受，对父母多年的照顾，对整个家庭的付出，让小妹觉得自己该多得一些。
1: 我就委屈什么呀？哥哥比我大20，没有一句妹妹比咱小这么多，为家付出真的工作都没了。
7: 就您希望哥哥能看到你的付出，对你有一些这个照顾。哥哥刚才说了，您大哥刚才说了，说过去你们感情挺好的，就不太计较这些。从2014-2015年听说有这个拆迁信息的时候，好像大家都觉得这个房子值钱了，就是找您沟通过这些，您怎么看？过去感情好吗？就像他说的那样吗？

0: 我为什么委屈？那天我跟我侄子就说，我说你50多岁还有父母，我小姑姑31岁马妹35，我心里委屈。你有父母，我真的过年过节我多羡慕人家，我连个去处都没有，真的。我那天我跟他歇斯底里的哭，我确实委屈。
1: 因为在97年的时候，这个承租人就变更到您名下了。
0: 嗯。
1: 然后这个哥哥家的孩子结婚也在这块住了一段时间，包括他这个弟弟也在这块住了一段时间。
0: 嗯。
1: 那段时间他们住的有跟您是怎么说的？他们住这块是说借住呢，还是说哎，因为我们原来历史的原因，有母亲的一个房子在这块，
0: 哎、
1: 我才来住的呢？
0: 稀里糊涂，嗨，
1: 稀里糊涂啊，就是没有去说，没有任何明说，反正他们在这住，你也同意。
0: 对，那这亲戚都是按的，
1: 都没有明确去说。现在出现这个问题是吧？
0: 对。
1: 嗯。
0: 还是亲情上，
2: 哎，因为咱们讲理讲法讲情嘛。
0: 对。
3: 都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在兄妹之间更是如此。或许20岁的年龄差会让他们存在观念上的差异，但血脉相连的亲情却是永远剪不断的。
2: 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先问一下大哥、小妹，刚才他们说的，您可能也听到了。跟您说的呢稍微有点出入，就是交房费这块小妹没那么多心思，小妹可能没当回事，觉得你觉得她困难替她交呢，这你跟小妹沟通一下。
4: 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儿，
0: 哥，
4: 那会儿关系好时候就一句话或者默契都行，这钱房费也没多少钱，
2: 您的条件稍微好一点是吧，比小妹好一点。
4: 这因为我相对说我小妹这生活又紧张一点，我多少年因为家庭困难，我15岁就出去当学徒。我妹妹是照顾很辛苦，
2: 认可不？
4: 哎，认可。
2: 就她就不想得着你认可。
4: 我们俩一个管里，一个管外。哎，就是我主外，他主内。
2: 主内。
4: 哎，我外
2: 都是分工的。
4: 哎，
2: 谁多谁少啊？实际上对老家都挺孝顺。
3: 兄妹俩对彼此的肯定让我们欣慰。调解团队决定在此基础上对房屋利益分配进行细化，以便最终形成解决方案。
2: 来，您回答我这问题，就是您是想住啊，还是怎么的？
4: 现在说不是说非要住，就是预先定个预案。你像我这80了，身体也不好，好多病啊，定个东西，
2: 啊，
4: 都认可了，将来这个空口无凭，有个文字东西。你姐毕竟有家底儿，她也不太争这个，不需要，那两家就你一人了。你象征性的给大姐，给你姐姐，怎么样？这行吗？这一节拿过来，我和他大姐，他大一分。那两节以你为主，说将来或者现金分配给你姐，你给她切一点就完了。感觉切是一个亲情和感情，因为你姐呢就不太对这事儿不太重视，也不太
0: 怎么重。我姐现在什么情况？
4: 在二伯的表态了，说这多也行，少也好，没有也行，不会有什么争议。但是这两件，那你就再说这两件，你们俩商量，这也是个办法。
2: 小妹大哥啊，我有个建议，就是先这么说啊，你们先可以作为参考。我觉得有这个历史的原因，原来你们各占一间，我觉得小妹一间北房哈，你一间北房，那西房呢，给大妹妹。到时候就是这你们也不住。住呢，让小妹一家先用着，到时候腾退啊、拆迁有利益了，按这个这么分，
4: 可以
2: ？
4: 可以。
1: 它本来就是一个承租房，你要按照法律规定来说，承租人是谁的，其实他就是谁的啊。所以小妹她为啥说听律师的呢？其实她意思很明确，那律师按法律来解读的话，那肯定是她的，跟她哥哥没有关系了。虽然说这个历史遗留确实有她嫂子这一间，但这一间确实历史遗留很长时间了，而且他们其实后来也默认着一人住了一间，实际上也是这样。一个状态，西间是共用的嘛？
5: 就即使大哥要求，也不会得到法律支持。
1: 因为承租房，他为什么来咱们第三调解室啊？就是承租房关于这个房子的分割的问题，其实法院是不受理的。啊，所以他大哥想通过法律手段去主张他那一间房，他是主张不了的，他只能跟小妹这块去协商。
5: 你说这样行不行？咱们按31/31的原则，让小妹一方，包括这个外甥，就二姐这一方占70%，给大哥30%，咱们只能按百分比说嘛。然后那个70%呢，二姐愿意要，他们在协商；不愿意要，那全部是小妹的。然后小妹现在听来呢，肯定是占大头。这样可不可以？
6: 对
5: 啊，但是这些的利益的体现都要在拆迁的时候，现在维持小妹在这儿住的一个。

0: 还有不少疑惑未解，我们还要继续追问，会努力促进双方协商，但最后的结果显然还要看二哥以及老父亲的态度。
1: 您说弟弟给您一套房子是哪年的事儿？
2: 这是我妈他们还在这是一几年嘛，他说要给我，我一直都没从口不要。
1: 当时都谁在场啊？
2: 没人在场，
3: 就是打电话，
2: 就是单说。
1: 好，那您刚才说啊，您不知道那个房子已经过给弟弟了。
3: 对，
2: 不知道，
1: 对吧？
2: 我爸这房子他一直说在的。
1: 来，那您弟弟凭空就从天上掉一套房子要给您，您当时怎么想的？
2: 我就坚持不要他的东西，我是老传统。
1: 您当时怎么想的？为什么弟弟要给您一套房？
2: 我没有说过分过家产，他也给我，我不管，我说不要你的东西，我就要父亲的。
1: 来，嗯。所以您刚才说的意思是说，您弟弟要给您一套房，谁都知道北京房子值钱啊，您弟弟要给您一套房，您没想为什么？
3: 对，没往那儿。
2: 我当时没有反应。
4: 对呀，你没帮着当时没有反应。
5: 弟弟，
0: 今天你们四位到我们第三调解室来，你们的诉求是什么呢？大哥，
2: 我就是要我那份额。
0: 要你的份额，你知道是多少吗？
2: 我也不知道，
0: 也不知道，
2: 就是说现在基本上。
0: 来，那小好，你知道是多少吗？你爸想要多少？你也不清楚，就是要他的份额。
6: 现在是这样的，基于现在我爷爷手里没有任何自己的房产了，所以现在不清楚。
0: 哦，
6: 如果说基于我爷爷和我叔叔一直强调的三套房一共180平米的话，那我们清楚。
0: 就是1人60。
6: 一人六十。
0: 嗯。
6: 然后我爷爷这边，我爸爸只占44.4%。
0: 哦。
6: 嗯。
0: 好，那个大嫂呢？你有什么诉求吗？
3: 我们就是要我们该要的呀。
0: 要你们该要的。
3: 我们老人，我们伺候老人在第一。我们
0: 你觉得该要的是多少？
3: 就该给我们多少就给我们多少。
0: 该给多少多少。
3: 对，
0: 是法律规定的吗？
3: 我们也不贪。
0: 好，小妹，你有什么诉求啊？
7: 他现在是什么呀？没有任何权利，他没房子了，没有任何权利了。一个是他的养老问题怎么解决？
0: 哦。
7: 再一个就是我大哥也应该给他一个说法。他毕竟当时那些口头协议，全家人都知道。
0: 这是你的诉求。
7: 对对对，他得给我大哥大嫂的一个说法啊。
0: 郝家兄弟因为对家中房产的这个分配不满意，从而产生了矛盾，让耄耋之年的老父亲是左右为难。那父亲也说了，自己本意是要对三个子女一碗水端平的，但中间出了岔子，这次寻求调解就是希望两个儿子能互相理解，别伤了一家人的和气。今天你们四位到我们第三调解室来，你们的诉求是什么呢？大哥，
2: 我就是要我那份额。
0: 你知道是多少吗？
2: 我也不知道。
0: 来，那小好，你知道是多少吗？你爸想要多少？
6: 现在是这样的，基于现在我爷爷手里没有任何自己的房产了，所以现在不清楚。
0: 哦。
6: 如果说基于我爷爷和我叔叔一直强调的三套房一共180平米的话，那我们清楚。
0: 就是1人60。
3: 我们就是要我们该要的呀。我们老人，我们伺候老人在第一。我们
0: 你觉得该要的是多少？
3: 就
0: 要多少？
3: 我爸说的那个60、180。
0: 好，小妹，你有什么诉求啊？
7: 他现在是什么呀？他没房子了，没有任何权利了。一个是他的养老问题怎么解决？
0: 哦。
7: 再一个就是我大哥也应该给他一个说法。
0: 哦。
7: 他毕竟当时那些口头协议，全家人都知道。
8: 在大哥一方表达完诉求之后，二哥一家也走到了台前。他们的到来会不会给调解工作带来一些转机呢？
0: 把他们的一套房子转给你儿子了，有这事儿吗？
9: 有这事儿。
0: 是哪年呀？
9: 14年吗？
10: 对，我大哥不是查了吗？14年。
0: 哦，那当时是什么原因呢？
9: 12年的时候，我母亲住院的时候，那时候老大就提出了房产问题，他可能觉得我母亲那个什么吧，啊，在这之前要把这个问题要解决喽。我说那老爷子现在住这个房子，他住着呢，跟老太太，
0: 嗯，
9: 你给他分喽，他上哪儿住去啊？
0: 啊，
9: 然后呢，我们俩就想了个办法，给老爷子老太太谈的这个问题。我说把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单位分的房子，说先把他的问题给他解决喽，
0: 把那房给他
9: 啊，给他解决了，闺女没地儿啊，结婚了也没地儿啊，其他的。

0: 他说的吗？还是老爷子跟他说的？
1: 那就得跟老人家说。
2: 我们跟老人家那提这个建议嘛。那时候啊，这什么也没考虑，
0: 啊，那个房子原来是你的，广外那个。
2: 对，
0: 你住着呢。
1: 没有。
2: 我住着呢。
0: 哦，那老爷子说把这个给大哥。
2: 啊，对，就是为了把他的问题解决了，就按照他们刚才那个说法，为了公平起见，就按，180除以3，一人60。
0: 当时大哥没要是吗？
2: 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要。
0: 你当时
2: 给你解决问题了，你不要，你那我就没办法了。
3: 二哥一方表示，他们当初愿意将自己名下的房产先给大哥，就是出于帮助大哥的考虑。因为大哥的女儿要结婚，急需房子使用，但大哥执意不肯接受他们的好意。
0: 他觉得那个是你的，哎，他不要，他只要老爷子的东西。
2: 那他要完，老爷子得给他呀。你关键是他住着，人家老爷子住着，那能给他吗？
4: 那为什么给你们了？
5: 那您得说一下，为什么老人把房子过户到您儿子名下了？
2: 我给你解释啊，这些事情我非常清楚。当时不是提出这个问题吗？我把我的这个房本交给老爷子了，老爷子把这房本交给我，这样同时过户。你别那个什么，我把这个房本给你了，你过不了，你到时候那个什么？
5: 这是谁提的主意？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逻辑有点不太对。母亲生病住院的时候，大哥提出来说想要母亲处理他那个房子。那母亲为什么就直接就把房子过户给你，你过户给你儿子？
2: 我大哥也不跟我沟通，那都是通过老爷子这个中介啊，他是一个礼拜打一次电话就催老爷子，为什么不要？那咱弄不清楚。
0: 等会儿，老二，啊，我这么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把广外这套房，老爷子说给大哥，然后我住这套给你儿子。啊，是这么定的，
2: 对，是这样定的。
0: 那这么说就清楚了。
2: 但是老爷子这先到现在一直住着，我们也给老爷子也承诺，说您百年之后我们才进来。
0: 那现在问题出来了，广外这套，还能不能给大哥？
1: 我不行。
2: 这个那个什么啊，这个
0: 因为
2: 是我们俩的共同财产，当时能提出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觉得我们是很大公无私。没有犹豫，现在我的孩子也大了，原来给你你不要，你现在反过头了，都7、8年了，你再倒腾这个事情，我觉得我觉得有点那什么了，过时了。
6: 经过一番询问，事情终于清楚了，原来父亲将自己的房子呀，过户给二儿子家，这是有原因的。这个前提呢，就是让那个二哥把自己的一套房转给大哥，但这个情况大哥不了解，没怎么考虑就拒绝了，导致父亲的计划最后实行不下去，而一家人在沟通上的欠缺，也让矛盾的种子不知不觉埋下了。
2: 他一直不要，啊，那我也不能强迫他呀，是不是？你不要你自己放弃了，本来那是我的财产，我能给你那就不错了，是不是？那是我的财产，我们俩共同财产。
3: 二哥认为，既然大哥当初拒绝了自己的提议，现在就不该找后账，因为一切为时已晚。对此，调解专家们有话要说。
5: 但是先生，您别忘了啊，父亲给您这套房子，70多平米的这套房子，木樨地的这房子是有条件的。父亲给您这套房子的条件是要您把您的那套房子给到大哥，是不是当初这么商量的？
1: 不是，是我们俩的主意。
2: 我们俩给老爷子提出这个方案啊，先把他的闺女的问题解决了，因为挨着他们家又近。
5: 我就直接问您，这个是不是作为交换条件？凭什么老爷子要把房子过户到你儿子名下？
2: 这不是同时过户吗？
5: 所以这是，
2: 所以
5: 我想说，这是附条件的，对不对？作为交换条件，你把那个房子给他，只是他没要，当时他没要，对吗？
0: 你们家老爷子对这几个孩子，那是哪个手指眼都疼，他是愿意给老大一部分的，只是说当年给大哥的时候他没要，他是有原因的，他是想要老爷子那个。而不是说想要你广外这套，
4: 就是他们谈的呀。我爷爷奶奶说，让他们把广外的房子

0: 给我父亲，然后自己的房子才过给他家。
1: 调解团队提醒二哥，当初老人同意将自己的房屋过户给孙子是有附加条件的，那就是二儿子要同时交付一套房子给大儿子。显然因大哥的拒绝，这个条件至今并没有达成。
2: 您当时说了，您把您的房本给了父亲，父亲把他那个七十四平米是吧？
3: 对，
2: 那个房本给了您，然后说好的同时过户是吧？
3: 对，
2: 对，就说这一件事情啊，是有两个因素，同时过户，但是最后呢，只一个过户，没有实现同时过户，我认为这个是不是？不太平衡呀，这件事情。
1: 正当调解专家集中精力对二哥进行劝解时，他身边沉寂许久的二嫂突然发声表态，而他所说的内容是令在场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4: 我看老二家的你是不太乐意是吧？
5: 对，
4: 不愿意给他。
5: 对，
3: 这就是说什么呢？
4: 等会儿老二，
3: 我必须得说了，因为我大哥，他就是年龄上的大哥，家务事儿。都是我们俩处理的，有的人还帮倒忙，啊，那个置之不理，那个不管。
0: 这话不要说太绝对，什么叫都是你？那都是你，你是大好人，怎么没人说你好啊？
5: 首先这个呢，一个情，首先情，咱把情放在第一位，谁给我的老婆婆、老母亲做过一次饭？谁给她端过一口水？我婆婆是2016年走的，我老爷爷也有爷爷公公，2017年搬迁，墓地搬迁，没有一个人跟老人家说，我
3: 他陪的回去的，
5: 我陪的老人家到了老家给爷爷把这事情处理完，没有一个人给我们打电话，因为那天是下大雪了。
6: 我想问一下，您的意思就是说，对于家里边两位老人，您和您的爱人赡养的比较多是吗？您是想表达这个吗？
5: 可以这样说。
1: 二嫂表示自己不能接受重新分配房产一事，对大哥一家赡养老人的情况，二哥二嫂也表达了不满。那么眼下他们想如何解决问题呢？
3: 让老人家安度晚年，好不容易找了一个老伴儿。
4: 第二个呢？
3: 第二个就是从法上，这个是仅限于老人家的财产，不管是固定资产啊，还是流动资产啊，
4: 存款，
3: 存款，但是现在这个存款不太清楚，谁掌握呢？是我小妹掌握的，也不是我们大家委托她掌握的，这是两方面。
4: 你的意思？
3: 其他财产，涉及别人私人财产，不要谈。
4: 这是你的第二诉求是吗？啊，
3: 从情呢，我也不该他们，他们也不该我。我们在财产上没有交集。第三，从情上，我还想帮他一把。
4: 怎么帮啊？你就说补偿他点呗，是不是这意思啊？
3: 那得先下边商量呗。
4: 可以商量。
1: 在二哥一家表达完诉求之后，郝家老父亲也走进了调解现场。作为一家之长以及全程情况的亲历者，他会表达怎样的想法呢？
7: 作为置换，就是那个
4: 广外那给老大
7: 啊，给老大。
4: 那当时您跟老大说了吗？
7: 说了。
4: 您是怎么说的？
7: 作为三分天下，180平方米。
4: 哦，这么分，180平米，一人60平米。
7: 一个人60平米，大致平衡。所以我就这样的，
4: 这样。就是当年是这么说的。
7: 啊，我当年都这么说的，而且是现在一直坚持这样。
1: 老父亲表示，自己的想法一直都没有改变。对三个子女，他希望利益均沾，做到一碗水端平，而眼下这个僵局却是他始料未及的。
7: 我现在我建议啊，是这样的，一个呢就是广安门外那个房子，就是那个房子，原来咱们说那个房子给了老大。
4: 哦，
7: 给老大
4: 哪个？
7: 57平方米吗？
4: 57平米那个。给老大。
7: 给老大。
4: 然后呢？
7: 给老大，这老大这完事儿了。
4: 但是老二不给啊。
7: 老二呢？这个方面呢，还有一个什么呢？他有一个45平方米在手呢，因为我这个大房子，给了老二了，他的一大家，这个呢70多平方米呢，一算下来呢。就是说

0: 还有40多平方米，45平方米，应该给他大哥。
1: 哦，按这个来核算一下。
0: 核算一下。
1: 您这主意挺好。
2: 在确认了父亲的想法之后，调解团队再次将大哥二哥请回台上，让他们面对面协商。对于父亲提出的方案，兄弟俩能否接受呢？
1: 你跟老爷子说，你当时为什么不要？
3: 我就是那老传统，名不正言不顺，我为什么要我弟的房呢？
1: 老爷子刚才说了，他还是希望你们哥仨平均分他的财产。老爷子是手指头啊，腰哪个都疼。
4: 老爷子初衷是好的啊，但是
1: 能不能实现
4: 都牵扯到个人的利益。我大哥这说心里话，他什么也没捞着啊，但是说心里话没捞着，有捞着的人家做出贡献了，那给你你不要，有的多占这十几平方米的，人家不愿意掏，那你说怎么弄啊？
1: 这事儿就不好弄了。出了一主意，你们都听到了吗？
0: 你这个原来这个黄岗门外的那个房子，
4: 那是我和小常的共同财产。那不是你的财产，你不能先生的这想给谁就给谁啊！
1: 老二，你说怎么的？涉及到不是老爷的财产。
4: 今天谈这个问题啊，首先前提是老爷子名下的财产，你许可分割去，你不要牵扯到别人的财产。
1: 老二，我们这儿啊，你也知道，你老看我们节目，讲理讲法讲情，
4: 对，
1: 讲法这是基础。当然从法律上来讲，老爷子确实也没这权利，这都在你们名下的。但是咱们这儿不还得讲理的吗？
4: 讲理
1: 讲情的吗？
4: 讲情，我刚才也谈这个问题了，我可以帮助你，但是你这都说过了话，也给我否了。
1: 别前边的那
4: 给你房子，你也给我否了，那我没招了。
2: 对于父亲的提议，二哥并不认同，而大哥依然主张自己的60平米份额。眼见当面沟通进行的不顺利，调解团队只好先安抚双方，之后再另寻办法。
5: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6: 帮耳通金秋爱耳季开始了，
5: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6: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5: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帮耳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8: 虽然过了户，但是我刚才问他们，其实他们也反复的，大家都一致确认当年是存在，也就是条件交换条件的，相当于他们是房屋置换，并不是说真的白白给这个孙子。
9: 但是没有文字啊，
8: 虽然没有
9: 作为依据吗？
8: 那么我们其实在法律上来说，不光是要有书面协议，当然口头协议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成立的，只要他们能够证实这个口头协议的存在，还是可以去争取的。
9: 就是说老爷子主张是这样，有过这事儿。
8: 对，然后对方如果也认可的话，那基本上他的这个事实就可以固定在了。
9: 是，但是现在老大说他去法院立案，人不接受啊，他得去看什么证明。
8: 老大去立案肯定是不接受的。如果他想确认这个遗产的话，那他首先要证明遗产存在，现在是遗产不存在，那他就得把弟弟或者弟弟孩子拿走的这个房子恢复到原始的状态，他才可以继承，也就是说恢复到父亲和母亲。
9: 能恢复吗呢？
8: 那就是父亲如果去打这个官司是可以的。
9: 父亲可以，
8: 他一个人打官司还不行了，这个事儿，因为母亲去世了。
9: 我觉得还是那个方向，就是老二给多少，
8: 对，
9: 老大能多少接受，这么调。
10: 但这个话一定要跟老二说，要不然老二觉得他当年不要，我要回来是理所当然。不对，
9: 这肯定不能要。
8: 是
9: 啊，
2: 为了缓和双方激动的情绪，让调解继续推进，专家们在简短商议之后，对双方进行了分开调解。
3: 我的诉求啊，就是说按老爷子他那跟我妈在的时候他那个承诺，把那个60米给我，这个要是要不过来，那就是我要我爸的那一块，那75米那房子给我，
8: 就是
3: 我就这两个选项。
11: 你没有书面协议，
12: 对。
11: 但是我跟您二位也实话实说啊，就是说我最真实的感受啊。你们实际上这个事儿要打到法院去的话，真的是有风险。就是比如说父亲告您说这房子，那你把那50多平米给我，或者把原来这给我，

0: 他赢的面大。
1: 社会活动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叫做诚信。其实这个案件当中特别典型，本来是父亲一套房子的置换，弟弟要成全哥哥家女儿的结婚，但是本来说好的置换只进行了一半，剩下的另一半又退回了弟弟的所有权。那么在这种形势下，两家人的相争就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为难。
2: 您听我跟您说啊，现在首先您特别被动，被动在哪儿？您要想继承遗产，首先您要证明遗产的存在。
3: 我就没有遗产了，他都给我转移了。这
2: 所以啊，
3: 变更了。
0: 看您父亲到底怎么主张。您父亲要是不跟您要的话，那他这官司那就不用说了，对不对啊？啊，所以这个意思我也说出来，跟您二位也是这个非常直白的说啊。啊，行。然后就是说那个，咱们接着往下说，就是如果给补偿的话，咱不说什么名义给补偿。
2: 现在处境对您特别不利，对不对？
3: 对呀。
2: 所以您的诉求也不能特别高。如果诉求特别高，那可能你们就不存在调解的条件。
4: 我不是给他补偿啊，我是给老爷的，替老爷的，让他
0: 安慰他，
4: 对，安慰他啊。我不能直接，
0: 明白他。您说这也对，
1: 因为房屋是登记制，已经落袋为安的弟弟也不愿意拿出来，而父亲夹在中间也非常为难。这个案例当中，让我们看到，其实亲人之间不光有亲情。仍然有诚信，如果这个诚信的规则在家里头没有建立起来，一样会伤害是一家人的亲人。
5: 我们现在给您找补回来的是80万，您这个事儿啊，往最乐观了说，如果打官司赢了的话，您母亲那一半这个房子您继承1/8。
3: 我1/8知道，我都知道了。
5: 我们这儿不会是您应该得一套，然后就给您往回找不这么点儿，不会。给您找不出来这么多，

0: 全球各地昼夜等长，所以指的是昼夜平分。另外还有一层含义，秋分节气正好平早入秋日，1996年8月20日；最晚入秋日，2017年9月23日；最早最晚相差接近一个月。年代趋势整体呈入秋推迟的特征。上世纪60至80年代，入秋普遍偏早，多集中于8月下旬到9月上旬。90年代后，入秋逐步后移。21世纪以来，入秋更多出现在9月中旬，部分年份推迟到9月下旬。今年由于冷空气搞偷袭，于9月8日入秋，比常年提前了5天。北京地形复杂，西部、北部多山地，东南部为平原。受海拔高度、城市热岛效应共同影响，全市各地入秋时间并不统一。山区海拔更高，气温下降更快，入秋时间明显早于平原。简单来说，北京的秋天是从高山向平原，从西北向东南逐步铺开，经常出现山里已入秋，城里尚残夏的景象。温馨提示大家，今年提前入秋，早晚凉意渐显，需要根据气温适当添衣，谨防感冒。
1: 那么放眼全国来说，我国在秋分期间的天气候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那么对于北方地区来说，由于冷空气活动频繁，降温幅度在明显加快，尤其像这个在东北地区还会出现初霜冻，而且北方地区有时候还会出现绵绵的秋雨。那么对于南方地区来说，由于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的控制，还会有秋老虎的出现，所以高温天气有时候还会反弹。
0: 秋分时节的北京是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节之一，暑热已退，寒意未至，天高云淡，风清气朗，整座城市都透着一股清爽的利落劲儿，天空也是格外的通透。站在景山万春亭上远眺啊，西山的轮廓清晰可见，故宫的金瓦红墙在湛蓝天空下显得格外明艳，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
2: 秋高气爽，其实更多的是表现在天空状况是以晴朗少云的为主，看起来天就比较高湛蓝的天，雪白的云，以及气爽指的是湿度下降之后，天气变得逐渐干燥了。
0: 一到秋天，北京的天空就像开了美颜滤镜，蓝得格外透亮，连远处的西山轮廓都看得清清楚楚。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玄机？其实入秋之后，北京这片通透的蓝天不是偶然，而是雨季结束，冷空气活跃，湿度下降，光照角度变化共同作用的季节馈赠。
3: 这其实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确实立秋以后云量或者叫水汽开始减少，所以这个大气透明度相对要好一些。再一个呢，就是前期这些降水也有刷洗作用，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天空的这个所谓透明度，或者说蓝色光的这个反射折射就更为明显。还有一个就是风，因为我们知道风是能够把我们说的这个空气中悬浮颗粒物能够吹散，吹到下游去，所以其实立秋以后高空的这个风开始增加了，加大了，或者相对来讲刮风的这个过程也相对比较多了，这样就肃清了空中的这些灰尘，所以让天空看起来也更加湛蓝。
0: 此时正是北京一年中最适合户外运动的时节，趁着这份通透与凉爽，越来越多的市民走出家门，用奔跑感受秋日的美好。近日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数千名跑者齐聚赛道，用脚步传递热爱，以奔跑践行公益。作为享誉全球的公益 IP 跑步赛事，将全民运动活力、公益善意传递、健康膳食理念与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深度融合。
4: 今年的冰岛环球跑呢是第11个年头，那在中国呢，我们是有两个赛事，那以北京为主场，有10公里以及3公里。那我们今年呢，只要有多一个参赛选手的话，我们就会为公益组织捐献20片面包。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全球已经捐献了3000万片面包，帮助可以帮助的人。
5: 我觉得赛事的氛围还是很好的，然后呢，特别是它有一个公益，然后我们在跑的同时还可以把更多的面包捐给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这是参赛的非常重要的意义。再加上这个奥森呢本身就是 这个跑步圣地。
0: 2026年，赛事版图将覆盖全球23个国家的29座城市，计划招募超17万名。

0: 跑者参与，跨地域同频开跑，以奔跑为纽带，串联全球善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让我们移步至山顶，一起来边品咖啡边看我们甜蜜的海，好吗？
2: 好了，我们要去山顶了，
3: 出发吧！
2: 在蜜蜂大世界，山顶观海，喝着蜂蜜咖啡，这才不愧是最甜蜜的海。
4: 哎呀，舒服吧？
2: 太舒服了，
5: 这微风拂面的感觉，
2: 有的时候就得碰天气。这地真好啊，小朋友们还可以在屋里做蜂蜜香皂呢。
1: 欢迎大家来到山顶咖啡，请大家品尝一下我们的蜂蜜咖啡。哎呦我，有没有看到什么？
6: 这个太用心了，哇，
7: 这个是谁？
8: 拍照拍照拍照，
9: 快看，
8: 拍照手机，
9: 拍张照 片, 张照片。哎呦我，太用心了，结婚快乐。他俩还是挺难得的，你俩都金婚了，这么几十年。
10: 你才金婚了你。
1: 其实我看到二位老师，我也确实是想到我老公了。我也是看着他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山从一个荒山一点一点的建立到今天。
10: 你老公是他开发的这个山是吗？
1: 对。大家有没有这一路过来看到一棵特别大的桑葚树？是我老公的爷爷，他在那棵桑葚树下养蜂，那算是蜂一代。后来到我公公这一代的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养蜂专业合作社，从最初的47户蜂农发展到现在1000多户。哦，然后后来到我老公这里又文旅结合发展到现在。还有蜂四代，蜂四代在屋里正在做香皂。
9: 你儿子是吧？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见证了这个山的发展，这个山其实也见证了我们两个的感情。我们两个也是在2018年在这个山上举办了婚礼。
10: 你们俩在这儿办的婚礼啊？
1: 对，我们这里现在是密云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年轻人可以在这里一

0: 真正站在湖畔放眼望去，才发觉这份辽阔不仅有戳人心动的浪漫，同时也藏着故区故土的故事。
1: 都说海边浪漫要千里奔赴，咱这密云这片内陆的海一般，有落日温柔的浪漫，再配上一杯微醺的红酒，不用舟车劳顿，京北这片碧水把所有温柔光景一次性给你安排明白。
2: 密云独有的甜蜜之海，不仅让我尝到了蜂蜜的纯粹清甜，更让我读懂了爱情最美好的模样。
3: 来，密云看海，
4: 浪漫随风而来，
3: 跳跃船。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跳跃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美食竞超密云站即将开赛，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今天参赛的三支代表队。
5: 第一支参赛队伍，陈大姑鱼面代表队，
2: 有请。
6: 鱿鱼如仙成百年，一捧鱼面尽本身。
5: 好样的！哎呀，
7: 你们二位是？
8: 夫妻两口子，哎
2: 呀，夫妻店，
7: 就是把人家里的浪漫端到桌上了。
2: 您，
7: 咱好好一起期待一下，好不好？
5: 好，我们有请第二支参赛队伍是意式庄园代表队。
9: 浪漫山海情，意式醉三仙。
5: 我们的第三支参赛队伍是密云印象代表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啦。
2: 有请。
10: 成非遗，烟火伴清欢。
2: 啊，他扒了，他扒了他，他问他心呢？
11: 太有节目了，他俩。
5: 那接下来三家大厨，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创意菜。
10: 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作品名称叫"一粉清新"。我们本次参赛的作品叫"一粉清新"，是咱们非遗双味漏粉，一味红薯麻辣漏粉，手工做的粉特别的筋道。配上藤椒和果仁，麻辣鲜香特别过瘾。一味是椰香漏仁，加入了椰乳，还有咱们密云本地的樱桃和蜜瓜，清甜爽口，特别解腻。一味热烈，一味清甜，都是实打实非遗老手艺的味道。
12: 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叫意式山海情。依山傍水的密云水库铸就了最美的鱼鲜。第一步呢，是以我们意式庄园的白葡萄酒浸染鱼身，去除腥味，锁住鱼鲜。第二步呢，烹饪的过程中呢，加入我们意式庄园的干红葡萄酒提色增香，佐以秘制酱料，文火慢炖2小时。第三步呢，在出锅前淋入我们意式庄园的白兰地，以明火点燃，最大程度的激发白兰地的香气，浸入鱼肉肌里，酒香、酱香、鱼香三香合一，浑然天成。
10: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的这道游云竹鲜。精选鲜活胖头鱼鱼尾肉，人工精细剔除鱼皮、鱼骨、红肉、鱼刺，只留纯净鱼肉，再手工剁成细腻鱼泥，反复摔打上劲千次以上，全程不掺面粉，无任何添加剂，100%保留鱼肉原生营养与纯粹鱼鲜。慢火熬制的奶白骨汤，搭配景泰蓝小锅的温润暖意，一口下去是时光淬炼的鲜，也是藏在烟火里的心动滋味。
0: 我今天中午因为吃了陈大姑鱼面的别的菜，但是鱼面没吃着，所以今天就期待你们夫妻二人，然后带着浪漫的这种感觉给我们做的一碗浪漫的鱼面，好不好？
5: 嘉祥期待哪一家？
13: 每一道菜后面都有很多的故事背景。
5: 我爱听你这么说话。
13: 我这个人端水大师。
2: 我这样问你啊，三道菜你只能第一口先吃一口，毕竟你有一双筷子。

0: 先夹哪道菜？
1: 那我觉得我今天中午吃的那个陈大姑鱼面，我吃人家嘴短，我应该先夹它们。
2: 娟儿，你喜欢哪个？
3: 还是得先尝。
4: 好，
2: 人家是客观，
5: 对，我觉得特别客观，
2: 也没端水是吧？不像有的家祥那样的。
3: 说白了，他们就是端水
2: 大。那接下来，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密云站，现在开始，请上菜。

0: 感觉吃的也差不多了。小龙老师，
1: 哎，
0: 怎么样？
1: 别问我，我没时间。
0: 不行不行，来，快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从来没有这么势均力敌过。
0: 嗯，很难抉择了。
1: 对，这三个都很好吃。
2: 能不能下次这个话留给我说呀？啊，
1: 这个词儿是给你
2: 说的。这是我的台词啊。啊，
0: 各自都好吃在哪？
1: 这个鱼面，那个鲜哟，
3: 甜心。
4: 我觉得密云印象的这两个粉儿真是没有辜负我刚才的期待啊！我刚才尝了，真的非常的好吃。这个鱼面呢，它也用了一种吃鱼不见鱼的形式，而且鱼汤也非常的鲜，挺难选择的。
5: 我现在已经吃撑了，我这么不爱吃粉的一个人，哎，吃了半碗粉儿。
3: 什么叫不爱吃粉？大家看看，这叫不爱吃粉啊！啊，
5: 我不爱吃粉的，我都吃这么多粉了，你就想这个粉是不是很好吃？
6: 今天是我减肥的第一天，
3: 好，恭喜你减肥失败了。
6: 然后来之前我就告诉自己一定不吃主食啊，但是吃了印象的这个粉儿之后，真是对不起了，谁能忍得住呢？哎，就是特别好吃，尤其是这个粉儿，它的这个软硬特别适中，鲜麻可口，而且这个飞一漏粉是来自我们西翁庄，然后在密云有一句话广为流传，就是
7: 何必去远方，
6: 浪漫西翁庄。哇
8: 哦！哎，这地儿咱今天没去，
3: 搭上了。
8: 咱今天是不是没去？
3: 对，
8: 感觉下一站来密云又有地儿了。
3: 没错，
6: 没错，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极其浪漫。
8: 大家也整理整理思路哈，究竟这一票该投给谁呢？请我们的各位工作人员们把票送给我们的评委们。
3: 选择哪张，就在哪张。选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8: 三、
3: 二、
8: 一，
3: 请投票。来，我们先请第一种。
8: 哦，这个是谁写的？他写了个夯爆了，刚才爆还不会。这是纯爆了是吗？我想听到这个带声音版的评价，来，
1: 夯爆了！哎
8: 呦，是的，我就感觉这个字儿就得这么个发音啊。接下来下一周的朋友们，请投票。

0: 他俩势均力敌，一个13，一个14，
1: 13、14。哎呀，浪漫已经产生了。哎呀，
2: 两位对手产生了这份浪漫。
1: 接下来将会决定我们密云站的京郊美食大赛谁能够代表密云。现在，请投票。这还送一个饼，
0: 只有我一个人投这边吗？
2: 我看看你写的是什么呀？哟，画了一堆画，你这画给解释解释呗。
3: 我说这个酸辣粉儿啊，我不能吃，但是这个很好吃啊，
2: 好吃。
1: 这就是小月月心中最好的密云印象。
4: OK， 我写的是。浪漫甜味，说浪漫甜味是因为那个鲜花饼的味道，然后配合着红糖，然后我觉得特别的爽口。
1: 果然一个爱吃饼的小男孩，
4: 爱吃饼不爱画饼啊。
0: 我为什么投给我们陈大姑鱼面呢？我说独一味独一处，我觉得特别巧妙，吃鱼不见鱼。那在这么多重口味当中，它这样的一个淡淡的鱼香能够直达内心，还有后边重要的

0: 四个字：健康美味。
1: 那接下来咱们就到了紧张的唱票环节，
0: 虽败犹荣。我们四票，
2: 我数了一下，总共是六票，大家就是顺顺利利。
1: 数到了吗？多少票？

0: 十票。
1: 我们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
2: 密云印象。
3: 恭喜你们在我们第二季相约时光再一次通往了总决赛。
1: 我们有请密云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婷婷为获胜餐厅颁发奖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医保惠民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高山。糖尿病、高血压、慢阻肺，家里边有这些慢病老人的家庭都深有体会。定期复诊开药、挂号、排队、缴费，老人来回奔波，子女呢还要经常请假陪同，这一来一回啊，大半天就过去了。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朝阳区八里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里呢就把互联网复诊和医保亲情支付结合在了一起，让老人啊足不出户就可以轻松地完成复诊。咱们这就一起看看去。
1: 哎，你好，哎，你好，熊大夫。嗯，
2: 最近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呀？
3: 还可以。
2: 加药有按时吃吗？
3: 按时吃。
2: 最近一次测的血糖是多少呀？
3: 5.7吧。
2: 挺好的，状态不错，继续坚持哈。
0: 范阿姨啊，是一位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慢病患者。我们拍摄的当天，阿姨正在进行线上复诊的流程。熊大夫您好，咱们中心哈，像范阿姨这样哈，拥有这么多慢病来复诊的患者啊，这样的情况多吗？
4: 目前来说越来越多了。我们八里庄中心的辖区，它就诊的居民近80%都是老年人。针对他们这一类慢性病病情稳定的签约居民，我们可以给他开展就视频复诊评估，如果评估合格之后，我们可以给他开具常处方，然后居民呢，他可以选择直接配送到家。我们每年呢，也会对一些高龄老人进行一次入户的健康随访，进行一个健康评估，如果评估合格，可以给他建立一个家庭病床。这样我们医生呢就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家庭病床服务以及上门巡诊的服务。
5: 线上复诊操作演示，一打开微信搜索复诊人所在社区公众号，例如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二点击就医服务下的互联网诊疗。三，在互联网诊疗页面点击在线复诊，进入复诊预约界面。四，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复诊医生以及具体的复诊时间。五，核对并确认就诊人信息，确保信息准确无误。六，按页面提示填写复诊相关信息，完整录入所患疾病、既往用药情况，同时详细描述当前病情状态、身体不适等病情信息。
6: 开糖尿病药复诊。
5: 七，确认所有填写信息无误后，提交复诊申请，根据系统提示完成线上缴费。
6: 选择银行卡，点击确认支付，结算全部完成。
5: 八，点击查看，进入复诊绘画，也可返回公众号主页，点击查看，进入复诊绘画。九，在绘画中按提示复诊，
6: 长按它这个二维码。
7: 我们就诊的时候带着父母来，人特别多，我得请假。
0: 对呀，
7: 一来就是半天，父母推脚也不好，上下楼这一块也不容易。这样远程复诊的话，我就可以陪他十几分钟就能完成线上的一个操作，我就不用请假。
0: 这个视频复诊啊已经结束了，医生呢也已经开具了这个线上的处方。但咱们都知道，老人不太会操作这个智能手机，作为子女来讲啊，肯定要帮助老人在线上来完成这个医保费用的结算。那怎么操作？
7: 这个是医生教我的，然后我之前呢已经给我父母绑定了亲情账户，在京东上面可以点门诊就诊，然后直接切换就诊人，直接就可以给我的父母把费用缴费。我这缴完费之后，我就可以去上班，然后我的母亲在家直接可以收快递就行。
8: 2023年9月，北京首批26家三级医院上线了医保移动支付，到当年的年底，开通医院达到了114家。2024年，我们继续向二级医院拓展，全年新增93家医院开通了此项服务。从2025年开始，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向基层医疗机构，在这项便民服务延伸到老百姓家门口的社区医院，重点服务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依托信息化手段，让掌上结算来到了家门口。截止2026年9月中旬，西城、朝阳两区已经实现了辖区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覆盖。今年我们的核心工作就是下沉、扩面，持续把移动支付 推广到更多社区医疗机构。
3: 欢迎收看健康北京。前段时间在首钢园举行的2026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创新成果发布活动，多项重磅科研成果集中亮相，多场一起合作项目现场签约。这些前沿医疗创新会给我们普通人带来哪些健康红利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9: 六年深耕，服贸会健康卫生专题持续迭代，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医疗装备、创新药物集中亮相。
10: 萎缩性的或者叫肝性的老年黄斑变性，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让视力能够比如说0.1能够回升到0.2或者是0.3，但是在我们这个临床试验当中，就是真正的让两例病人从0.1提升到了0.4。那么还有一例呢，是已经接近于法定盲的病人呢，他本来眼前都一片黑暗，全亮了。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相当于在全球第一个实现了肝性 AMD 的，就老年黄斑变性的干细胞治疗做了第一个尝试。
11: 这台这个 AI 移动的医疗车呢，是我们这次叫首展首发的，它就是聚焦高价值的场景。我们讲高价值的场景，那就是老百姓最需要的，特别是基层老百姓最需要的这个疾病的需求。
12: 我们研究院也是依托北京市作为全国的创新中心人才的高地，整合行业资源、技术、产品和产业基础。研究院通过六大中心和全产业链的一个建设，可以为行业提供数据、算力、算法、模型、智能体的开发、诊疗装备的研发，以及这个名医经验采集、名医数字分身的一个定制、基层医生的传承带教等等，可以为行业提供一站式的产业赋能服务，也是助力首都数字中医药产业集群和国际创新高地的一个建设。数字健康管理助手束小河，还有我们这个首发首创的中医脑疽、中医巨神智能机器人等等的，这我们的创新成果融入到这个管理体系中联合打造的，在医院端它可以去智能网联到这种智慧管理的检测系统、智能干预系统，同时在机家端可以通过小程序这样实现一个加一联动。同时在云端呢，我们比如说在居家端去采集，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既有这个算力中心，可以快速化的这个反馈这个检测结果、监测的结果反馈给医生端，这样形成一个服务的一个闭环。
9: 从成果展示平台成长为国际医疗合作枢纽，向精医制造智慧非洲项目，让国内优质医疗技术扬帆出海。2026年9月，中国援助几内亚医疗队从北京出发。随他们同行的还有两位特殊的队友，这是北京同仁医院的 AI 眼底相机，来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的孵化成果，不需要眼科专家亲临现场，一台设备就能完成眼底筛查。中国医生带教，当地医生上手，设备留下来，技术也留下来。 AI 眼底相机还没走出国门之前，就已经扎根在咱们的基层，走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实在在服务普通老百姓。那它究竟给基层就医带来了哪些改变，又如何惠及更多普通群众呢？
13: 半年之前来这儿做了一个眼底，做完这个眼底检测完以后，我还查出了很多小毛病啊，你比如说有这个脑梗的风险啊，或是心脏有不规则的调动，这他提示以后就知道，哟，这个东西很有意思，那就去查一查呗。当时查的时候，因为你不犯病的时候，肯定查不出东西来。但是又突然有些不舒服的时候，你一查，哎，就应验了他提示的那些动症状，你就说哦，就说人家提示过你，是你自己没在意，或者是提示了你也没注意。这个 AI 技术啊，太牛了，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
14: 自从这个项目落地以后呢，我们大概筛查了有1.21万个患者啊，如果发现患者有问题，我们就会给他开转诊单，直接转过去走一个绿色通道，免去了这个患者排队挂号这些繁琐的这个环节。这个项目对于咱们辖区居民来说是免费的，希望越来越多的辅助这个 AI 诊疗系统能上线，能帮助我们补充这个短板。
9: 从社区医院的便民初筛，到三级诊疗的顺畅转诊。 再到同仁医院的技术攻坚与精准诊疗， AI 加医疗真正成为了健康守门人。这也许就是科技赋能健康的真正意义。
15: 我相信通过眼睛来做全身健康的管理，会有更多的发展。通过我们眼睛来做眼健康和全身健康，尤其是心血管、脑血管、糖尿病、肾病以及人性痴呆等等的全身慢病的管理，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也就是所体现的小眼睛大健康，眼睛是全身健康的窗户。
9: 从社区便民到惠及全球， AI 加医疗正让优质健康服务跨越山海，触手可及。医产研深度融合，加速前沿技术落地临床，把展会的创新成果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优质医疗服务。
16: 我们通过这套机器人系统呢，我们有自带的 AI 诊方系统，包括配伍经济，包括对所有医生开出来的处方都会有一次再次的审核，可以减少所有处方方面的错误，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在这个配液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比人工配得更精准。
17: 这台四点仪的设备呢，它是中科院的微电子所和我们医院来共同研发的。它的这个 AI 学习的这个数据就是我们医院的明老中医团队，准确率在98%左右。现在我们主要是应用在我们国内的西医院以及基层医院，但是未来它其实是出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呢，在海外啊，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中医，他们怎么样去诊断？没有辨证，没有诊断，你怎么去用草药？你用什么方子？所以这个时候四点仪就可以派上用场，准备投放在一带一路国家的一些中医药中心或者是当地的一些诊所，简单培训一下就可以操作这台机器。那么通过四点仪呢，就可以采集出患者的一个中医信息，然后立刻呢，他就会给出一个诊断。那么同时呢，他也可以把这个数据发挥给我们中国的专家，然后再去验证。
9: 回望服贸会医疗健康领域展示走过的6年，也在不断迭代升级，从干细胞攻克老年黄斑变性，到 AI 医疗设备扎根基层，走出国门，医产研深度融合，让前沿技术真正落地，守护更多人的健康。
3: 通勤坐地铁别只顾低头刷手机了。最近京港地铁携手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玩出了科普新花样，把地铁站摇身变成了健康充电站。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打卡17号线太阳宫站，来瞧一瞧3减3件如何悄悄融入我们的上下班路上。
18: 今天我来的比较早，我就利用一点时间呢录一段视频，大概40秒左右。我想看一看在这40秒里有多少朋友是在看手机。那我数了一下呢，40秒里面大概有35位朋友入境了，那其中有17位朋友呢在低头看手机。那其实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日常的现象。很多朋友在坐地铁啊等车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坐车的过程当中呢，一直在看手机。那长期低头看手机呢，其实它是有危害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不安全。特别是当我们走路的过程中，如果看手机，你会注意不到周围的一些环境的变化，很容易绊倒、摔倒，甚至造成受伤。那我们在骨科的门诊当中呢，也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朋友，由于看手机啊跌倒以后，造成我们一些关节韧带的损伤啊，这是第一类危害。

那么第二类危害，其实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姿势，对我们关节呢会造成一种慢性的劳损，甚至出现一种颈椎病，比如说手指的这种麻胀的感觉，甚至行走的不稳。

0: 那我们知道北京是一个拥有2000多万常住人口的一个超大型的这样的城市，那么地铁其实它作为我们日常出行的这种方式，那么让大家呢在这种日常碎片化的场景化的这种行为之中呢，把我们的健康知识呢去融入到这样的场景，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大家呢就是能够去很自然的去看得到听得到，以及我们能感受到这种健康知识是在身边的，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倡导的，就是健康知识的这种有感化啊，让我们的市民，所有的市民都能感觉到健康在我们身边，健康有感。
1: 吃饭，咱俩看着差别太大了，我才27，
2: 是不是这有问题？我58，
1: 咱俩换上。
0: 除了看，除了这种能够有一些游戏的活动，我觉得这种健康自测的这种活动是我们今年的一个亮点。
3: 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测试呢？因为握力其实反映的是我们一个肌肉的力量和身体肌肉的含量的客观的体现。那么现在有一个病叫肌少症，就是肌肉减少。那么肌肉减少其实对于我们的健康状态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首先是会影响我们的肌肉骨骼的健康，当肌肉减少以后呢，我们的关节会没有力量，走路呢关节不稳定，会造成关节的损伤和关节的疼痛。当然它不光是我们骨骼肌肉系统，对于我们全身心的健康状态也会有影响。当肌肉没力以后，你的行动不便，行走受限，你的整体的健康状态也会变差。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肌肉握力的测试来反映我们的一个肌肉的力量和含量。

0: 如果我们在地铁上啊，前面有一个这样子的扶手，如果横杆不是很方便够到的话，这种看似摇晃的扶手也许也可以成为我们练习的工具。抓住以后脚往下踩稳，然后学会用跟它对抗的力量，把我们的肩膀向下旋转，把脖子拉长，锁骨变宽，然后就开始用一点点力量，想象自己要做引体向上，不用真的起来，再有一个向上的这个力量，我们的肌肉有了抗阻的练习，同时心窝有一个纵向的向上的延伸，再把我们的尾巴丹田向下沉，哎呀，这样子站的时候又稳，又给自己身心充电，会让我们的身心力量全部都整合到丹田当中。也许跟着车会有晃动，但没关系，我们是稳稳地连接着大地和上方的天空。双手也一样可以去找这样子的力量，肩沉，心窝上提，然后我们的力量有一个向上走的感觉，一起来试试啊。
1: 秋分节气到了，暑热渐退，天气干爽宜人，但是很多人在此时节感觉口干舌燥，眼睛干涩，皮肤干痒等，这些不适有可能就是秋燥导致的。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刘建华大夫带来一款好喝的代茶饮，有助于缓解秋燥引起的不适症状。
2: 秋风日，阴阳相伴，昼夜均而寒暑平。随着秋风时节的到来，天气呢由热转冷，昼夜温差加大，空气中的湿度呢降低，燥邪成为这个时期的最主要的特点。燥邪呢容易伤人的津液，同时还影响肺的正常功能，所以呢经常引起来一些口干舌燥、干咳少痰、皮肤干痒这些秋燥的症状啊。我们中医认为呢，肺喜润而恶燥啊，所以这个时期我们调养的核心就是要养阴润肺。

0: 经润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保护肺脏、缓解秋燥的代茶饮啊，它的名字叫沙参麦冬玉竹茶。这个药物的组成呢，来源于温病调变的经典方剂沙参麦冬汤，由此方化采而来的。
1: 沙参麦冬茶由四味药组成：沙参六克、麦冬六克、玉竹六克、桑叶三克。
0: 其中沙参麦冬为君药，养阴清肺，益胃生津，滋阴润燥止渴。玉竹呢，作为臣药，有清养肺胃、生津润燥的作用。最后一味药呢，桑叶为佐药，清宣燥热，清肺润燥。这四个药甘寒滋润啊，它兼顾肺胃，特别适合于我们那个秋燥所引起来的口干舌燥、鼻子干、眼睛干、嗓子干、口渴，还有一些声音嘶哑、皮肤干燥、咳嗽少痰，这些哈、舌红少苔、脉细数这些症状。我们临床呢常用于慢性咽炎、慢性喉炎、慢性支气管炎，还有些糖尿病、肺结核，还有些口干综合征，这些辨证为肺胃阴虚的，这些都可以应用这款代茶饮。
1: 沙参麦冬茶的制作方法是：将沙参六克、麦冬六克、玉竹六克、桑叶三克，用凉水冲洗干净，放入养生壶中。首先加入适量的冷水浸泡10分钟，然后开大火煮沸，再改为小火煎煮20分钟左右，即可代茶饮用。饮用沙参麦冬茶需要注意什么呢？
0: 应用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呢是外感风寒引起的咳嗽不能用，第二个呢就是脾胃虚弱，大便溏稀的这种的也不能用。第三个就是痰湿内盛的不宜服用啊。再一个，我们日常中呢可以用一些养阴润肺的食物啊，比如说荸荠呀、莲藕啊，这些呢加强我们的疗效。同时呢，我们还要避免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还有煎炸的食物啊，这些呢都不利于我们药物的吸收。我们应当顺应自然界阳气收敛。

节目轮番登场，展现新时代银龄群体的活力与风采。对他们而言，舞台不只是展示才艺，更是退休生活里的快乐相聚。从一支舞、一道旋律到一份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艺术让生活有了更多色彩，也让银龄时光更加充实。

0: 是北京萨兹园管乐团的指挥雷雷。今天我们参演的节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歌唱祖国，对我们的生活带来，首先是愉悦心情，是老有所乐。现场太震撼了，也非常感谢主办方，给予我们这么大的平台。
1: 我们是弦雅艺术团，我们的节目叫简秀，我们年龄都偏大，我们团队的平均年龄可能都快接近70了。非遗呢，它偏向于复古，想把我们的非遗和时尚结合，所以呢就弄了一台简秀。
2: 我们是北京丽日行艺术团，我是这个艺术团的团长，我叫胡东方。我们艺术团成立是2017年，现有队员24名。我们退休了以后，我们也找到了我们的乐趣。
3: 我们是快乐舞者艺术团，这个佤族目前在56个民族里头已经是极少数了，他自己的文化被前年国家已经称为这个非遗，所以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舞蹈，就是要弘扬民族的一种文化。
4: 我们是金孔雀艺术团，我们今天表演的节目是舞蹈《天水间》，是给退休生活增添了很多的色彩。因为大家退休以后吧，大家在一起，在音乐中起舞，特别好，身体也特别好。
5: 我是嘻哈炫彩艺术团，是舞蹈老师，还是业余的，但是跳了50年舞。我就是那种人来疯，人越多越来劲。
6: 我们是大兴区新溪社区艺术团，今天表演的节目叫《旗袍秀江南之南》，社区居民都愿意参加我们这项活动，让我们老年生活感到非常丰富多彩，居委会和街道都非常支持，提供场地，提供演出机会，特别今天我们到这个纪念工艺杯演出也是一个机会，我们感到非常美啊！
7: 能够用得上，坚持得住，这有力地促进了早诊早治理念的落地，让患者从更早期的干预中获益，延缓病程，对推动 AD 早期治疗具有深远意义。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4: 三亿人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6: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7: 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国际真是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

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惊喜，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围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北区祈福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 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人民丰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笔墨中国征途壮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哎呦，平静。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anner、门尼、蓝老、孙富少年、太一、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我翻转、老狼、韩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载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弘凡。
6: 我们是 Wanner。
7: 大家好，我是门尼。
8: 我是蓝老。
9: 奔赴少年 CD
10: 二手玫瑰，
11: 回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于是。
13: 我是老狼。
14: 我是 A 公馆。
15: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6: 恭喜少年。
2: 音乐一响，
3: 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5: 10月5号到6号，
3: 北汽极狐
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相约城市副中心
3: 绿心森林公园，
5: 绿心森林公园，
12: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矿海风。
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 心怀坦荡，好运相随。
3: 我的音乐

0: 秀，
1: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 北京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暑退秋分天渐凉，日光夜色两均长。当太阳再次直射赤道，昼夜在这一刻达到完美的平衡，便进入到了秋分节气。分，半也，这其中有两重含义。其一是指秋分这天全球各地昼夜等长，所以指的是昼夜平分。另外还有一层含义，秋分节气正好平分了秋季，有着平分秋色之意。
4: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当太阳到达黄经180度时，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秋分。秋的分啊，顾名思义就是平分一半的意思。此时呢，昼与夜、寒与暑、阴与阳都处于均衡的状态。
5: 秋分节气通常在每年9月22号到9月24号之间到来。从天文角度来说，这个时候太阳到达黄经180度，阳光直射赤道，那么全球各地呢昼夜平分。随后呢，随着这个太阳直射点的逐渐南移，北半球白昼时间越来越短，夜晚时间越来越长。那么从气象学角度来说呢，秋分意味着季节转换的关键节点，它不仅象征这个阴阳平衡，还预示着这个气温下降的速度在迅速加快。
3: 秋分三候是古人对这个时节物候变化的细腻观察。一候雷始收声，秋分之后阴气渐盛，阳气渐收，雷声也随之减少乃至消失。夏日里轰轰烈烈的雷鸣到此渐渐沉寂，天地间多了一份肃静。二候蛰虫胚户，天气转凉，蛰居的小虫开始用细土封堵洞口，把巢穴修葺得严严实实，准备抵御即将到来的寒气，这是万物感知秋意、预备入冬的智慧。三候水始涸，降水减少，空气干燥，湖泊河流的水位开始下降，一些沼泽水洼渐渐干涸，露出浅浅的河床，秋水收敛，天地间愈发清朗空旷。三候连起来看，雷声收，虫儿藏，水渐涸，正是一幅秋意渐深、万物收敛的画卷。北京此时的天气也与之呼应，雷雨基本结束，空气干燥清爽，昼夜温差拉大，天地间透着一股沉静利落的秋气。
5: 北京在秋分节气期间的气候特点最明显的就是表现在昼夜温差在显著加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和夜间的最低气温的温差有时能够达到10度以上，白天温暖舒适，夜间呢凉意十足。除此之外呢，随着这个相对湿度的降低，降雨的减少，人体感觉整体呈现出一种凉爽舒适的感受。以南郊观测台为例，秋分节气期间，北京的平均最高气温是23.5度，平均最低气温是12.9度，平均累计降水量是20.6毫米，平均相对湿度是61.8%。秋分节气与上一个节气白露节气相比，无论是从气温，还是从降水以及相对湿度来看，都是在逐渐下降的。
4: 在大气环流的舞台上，秋分所扮演的角色呢，远不止一个简单的时间记号，它更像一位沉稳的指挥家，指引着季节的乐章从夏的激昂全面转向秋的深沉。特别是今年9月上中旬的强冷空气带来的降温，推着北京比常年提前5天进入到了秋季。秋分后，冷空气也会更加趋于频繁，每一次降雨或北风过后，气温都会下一个台阶。
3: 气象意义上的入秋有着明确的国家标准，当某地连续5天滑动平均气温小于22摄氏度时，其对应的第一个日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的日期即为当地气象学入秋日。北京观象台作为北京地区气象代表站，1961至2025年的长序列记录见证了季节转换的年代变化。常年平均入秋时间9月13日，最早入秋日1996年8月20日，最晚入秋日2017年9月23日，最早最晚相差接近一个月。年代趋势整体呈入秋推。

0: 推迟的特征。上世纪60至80年代，入秋普遍偏早，多集中于8月下旬到9月上旬。90年代后，入秋逐步后移。21世纪以来，入秋更多出现在9月中旬，部分年份推迟到9月下旬。今年由于冷空气搞偷袭，于9月8日入秋，比常年提前了5天。北京地形复杂，西部、北部多山地，东南部为平原。受海拔高度、城市热岛效应共同影响，全市各地入秋时间并不统一。山区海拔更高，气温下降更快，入秋时间明显早于平原。简单来说，北京的秋天是从高山向平原，从西北向东南逐步铺开，经常出现山里已入秋，城里尚残夏的景象。温馨提示大家，今年提前入秋，早晚凉意渐显，需要根据气温适当添衣，谨防感冒。
1: 那么放眼全国来说，我国在秋分期间的天气候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那么对于北方地区来说，由于冷空气活动频繁，降温幅度在明显加快，尤其像这个在东北地区还会出现初霜冻，而且北方地区有时候还会出现绵绵的秋雨。那么对于南方地区来说，由于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的控制，还会有秋老虎的出现，所以高温天气有时候还会反弹。
0: 秋分时节的北京是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节之一，暑热已退，寒意未至，天高云淡，风清气朗，整座城市都透着一股清爽的利落劲儿，天空也是格外的通透。站在景山万春亭上远眺啊，西山的轮廓清晰可见，故宫的金瓦红墙在湛蓝天空下显得格外明艳，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
2: 秋高气爽其实更多的是表现在天空状况是以晴朗少云的为主，看起来天就比较高湛蓝的天，雪白的云，以及气爽指的是湿度下降之后天气变得逐渐干燥了。
0: 一到秋天，北京的天空就像开了美颜滤镜，蓝得格外透亮，连远处的西山轮廓都看得清清楚楚，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玄机？其实入秋之后，北京这片通透的蓝天不是偶然，而是雨季结束，冷空气活跃，湿度下降，光照角度变化共同作用的季节馈赠。
3: 这其实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确实立秋以后云量或者叫水汽开始减少，所以这个大气透明度相对要好一些。再一个呢，就是前期这些降水也有刷洗作用，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天空的这个所谓透明度，或者说蓝色光的这个反射折射就更为明显。还有一个就是风，因为我们知道风是能够把我们说的这个空气中悬浮颗粒物能够吹散吹到下游去，所以其实立秋以后高空的这个风开始增加了，加大了，或者相对来讲刮风的这个过程也相对比较多了，这样就肃清了空中的这些灰尘，所以让天空看起来更加湛蓝。
0: 此时正是北京一年中最适合户外运动的时节，趁着这份通透与凉爽，越来越多的市民走出家门，用奔跑感受秋日的美好。近日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数千名跑者齐聚赛道，用脚步传递热爱，以奔跑践行公益。作为享誉全球的公益 IP 跑步赛事，将全民运动活力、公益善意传递、健康膳食理念与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深度融合。
4: 今年的奔跑环球跑呢是第11个年头，那在中国呢，我们是有两个赛事，那以北京为主场，有10公里以及3公里。那我们今年呢，只要有多一个参赛选手的话，我们就会为公益组织捐献20片面包。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全球已经捐献了3000万片面包，帮助可以帮助的人。
5: 我觉得赛事的氛围还是很好的，然后呢，特别是它有一个公益，然后我们在跑的同时还可以把更多的面包捐给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这是参赛的非常重要的意义。再加上这个奥森呢，本身就是这个跑步圣地。
0: 2026年赛事版图将覆盖全球23个国家的29座城市，计划招募超17万名跑者参与，跨地域同频开跑，以奔跑为纽带，串联全球善意。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

0: 更多内容你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 近日，小沈阳登上了音乐竞演综艺的舞台，让观众们看到了他的另外一面。节目现场，他凭借着扎实稳定的演唱功底，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力，成功的实力出圈，收获了全网的关注。尤其是他那通透清亮、爆发力十足的高音，一开嗓便震撼全场。

0: 论实力呢，小沈阳的唱功绝对算得上是喜剧演员当中的佼佼者。这些年他跳出了大众给他贴上的喜剧标签，深耕音乐舞台，连续举办了我不是歌手、你们的不差面等多场个人演唱会。他用稳定的发挥和真诚的演绎，不断地突破自我，用舞台实力征服了一批又一批的观众。
1: 喜欢年轻人。

熟悉小沈阳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他把自己的演唱实力啊，不仅表现在演唱会上，更多的呢，他融入到了自己的喜剧作品当中。比如说《不差钱》里面高亢的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我是大明星》里动情演唱的大

0: 让观众们听他亮亮的嗓音。但是大家能想到吗？小沈阳儿时的梦想竟然是成为一名武林高手，为此他还苦练武术。
1: 小沈阳，原名沈鹤，1981年5月7日出生于辽宁省铁岭市的一个偏僻的农村。从小性格内向的他，不像其他男孩子一样爱跑爱闹爱闯祸，反而是多了几分女孩子的文静和内敛。
2: 那说了，那才15岁。哦，15岁
3: 这个哈。嗯，哟，这看上去还真扮得像女孩子似的。
2: 从小她就像姑娘，就稳当的，没有说搁家说的出去啊，扮的小子出去玩去，玩也都跟小姑娘稳当当的。
1: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个性，让小沈阳当时给人的印象多少有些柔弱。他的小学班主任对此印象深刻。
4: 其实我没看他打过架，那我要跟你打，我还打不过，我还要吃亏。
3: 打架都害怕，没打过架。
1: 尽管看上去有些柔弱，但小小年纪的他内心的想法可不简单。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小山村，到外面的大千世界去看一看。
2: 我都寻思他干点啥，不来这农村。哎，这农村一年这个累不像样的，没啥前途，就好像干点什么大事业，就好像我反正我就得走。你都7、8岁了，那个10来岁了，你说这下地，你这农村这孩子都得下地。嗯，他都到地就看表，就盼这个点儿，他都不在干。

0: 干的活他就乐意干点啥。他说妈你那时候就学喜欢武术。
1: 嗯，
0: 哎呀刺儿哈，妈你要是不攻我到时候我恨你们。
1: 嗯，
0: 你这话说完能不攻吗？
1: 嗯，
0: 我这房卖地我也得攻啊。
1: 嗯，
0: 完了就去一年花5000多，那我想啊才13。
2: 后来为什么夭折了呢？
3: 哼，上不起了。我是14岁，好像94年那阵儿，已经学已经是上不起学了。完事儿，我妈妈那阵儿也是挺天真的，我也挺天真的，寻思像李连杰、成龙，其实学武术就能拍个大片啥的，那么想的。
2: 啊，
3: 完了，我从小也好动啊，也淘，这个送去吧。学费3000多块钱，3500块钱。盘锦现在黄了，那学校好像。我练一年练挺好的呢，
2: 啊，
3: 到年底还给发奖金了呢，
2: 啊，
3: 你就发50块钱奖金吧。练得不错，完第二年准备，完第二年我寻思还得练呗，啊就没练起，那钱都是借的钱，供的。
2: 哦，
0: 他说的那个妈我不去了，我说你该去，咱学啥就得成功。最起码你得3年。那个后来他就骗我，他说妈我不是差着没有钱，我是差着怕不长个儿，实际他这是谎话。
3: 因为我俺家我全靠我妈一个月挣点钱，一个月能够200来块钱吧，一个月。我看从我妈也挺不容易的。
0: 到现在回来回家来喝酒都掉泪，妈呀咱那时候咋那么穷呢，好像没穷死哈，就是掉泪。
4: 考虑到自己的家庭并不富裕，而学武术花钱多挣钱慢，所以小沈阳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武术学校，回家跟随唱二人转的妈妈四处演出，还接一些红白喜事的活。
2: 我问你哈，就是好像你家也是二人转世家呀？
3: 也可算是吧。
2: 是吗？
3: 嗯，因为我爸爸妈妈也不是纯，也不是就没登过舞台，正经舞台，
2: 哦，不是那种正式登台的那种，
3: 对，
2: 属于民间的，
3: 对，纯民间老艺人。
2: 嗯，我不知道谁说我，好像脑子里有那么个印象，说你爸唱歌跑调，真跑调，
3: 真跑没拍。
2: 那我不明白有一点哈，人家说那个父母不是都遗传吗？
3: 嗯，
2: 为什么你唱歌那么好，唱二人转那么好呢？
3: 这我遗传我妈了呗。
2: 哦，你还选，你遗传的时候还选着来的，你看。
3: 对呀，啊。
2: 哎呀妈！
3: 我妈妈唱还行，她不跑调。
2: 后来我又听说是就是你哥哥跟你一块唱啊，小的时候。
3: 我俩没事上山，就是采菜的时候。
2: 啊，
3: 嗯。山顶有那个俺们农村那边，尤其俺家那边有刺龙牙。
2: 哦，啥玩意
3: 儿？刺龙牙。
2: 刺龙牙。
3: 嗯。
2: 咱铁岭话咋说？
3: 刺龙牙吗？
2: 刺龙牙呗。
3: 嗯。
2: 啊，知道了。
3: 包裤吃的。
2: 哦，
3: 山菜非常好的山菜。
2: 哦，
3: 我俩就是没事小时候那时候总听我师傅唱那个一加一等于几那拉场戏，他的那阵我都会唱
2: 啊。
3: 我小时候因为总放磁带，农村
2: 磁带
3: 院里干活了，放那磁带，完了我俩没事上山就对，从头到尾那么对就唱，跟我哥哥我俩。
2: 那个你哥他没有，后来没有从事二人转这个专业。
3: 我哥唱，现在
2: 他也在唱。他在哪儿唱？
3: 他在小剧场。
2: 哦，就是最后也成为了二人转专业演员。
3: 哎，对，唱的也不错。
2: 哦，
3: 唱的不错呢。
2: 唱的也不错。我听说你小时候跟你妈妈一起唱过白活。
3: 对。
2: 这白活呢，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3: 白活在农村讲，就是谁家老人了，谁家那个老人没了
2: 啊，
3: 完了就雇一帮乐队，完了带唱连哭带唱的。
2: 不，那为什么东北？老人没了还要连哭带唱啊？
3: 喜丧啊。
2: 哦，喜丧。
3: 对。
2: 哦，
3: 怎么热闹怎么来。
2: 哦，
3: 东北有这个喜，
2: 不怕那个，不怕折腾。
3: 那不怕。
2: 嗯，
3: 你就越折腾越好，
2: 这叫白活。
3: 哎，这白活上白活。
2: 你母亲怎么带着你？
3: 我记得是我就唱过一次，跟我妈。
2: 哦，唱过一次。
3: 那阵是怎么事呢？我家吧种地，我爸种地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一年就靠我妈妈出去挣点钱。然后我挺心疼我妈的，我说妈你领着我吧。哦，正好那时候我唱的还挺好。完了我就跟我妈妈去了，干了一个地方。完当天晚上我唱完以后，我那天晚上唱的是江南寡妇。
2: 哦，
3: 江南寡妇，我家那

0: 方确实挺偏僻的，哦，电视台那阵也收不来什么台，哦，铁岭台都收不着，就能收了一个辽宁台。完了我上那个地方吧，嗯，我当天晚上唱完以后，有一个农民老大哥，嗯，就跟我妈说，哎呀，你家这孩子唱得挺好啊，哦，你这就跟你唱这玩意儿白瞎了吗？我跟电视你看没看广告铁岭招生呢，你赶紧送那去。哎呦，就这么一嘴告诉一嘴，完了回家，嗯，我说妈呀，我说那个你送我去吧，嗯，我说这一年看你太累了，嗯，我妈我说咱家那个也不能光靠你挣点钱，我说我出去我学学，万一要学成了呢，然后给你分担点呗，那挣两个钱，我说你要是不送我的话我恨你一辈子，我说你送我去吧。完了当时我妈是借的钱，学费是1000块钱，借了700块钱，到现在那300块钱还该着呢。到铁岭也是考试嘛，我当天也是唱了江南寡妇。
1: 跟着母亲四处跑场演出的过程中，凭借着天生的好嗓子，小沈阳迎来了人生第一次转机，报考铁岭县剧团。这可是远近闻名的明星摇篮，潘长江等一批喜剧明星都曾在此学艺，不过小沈阳却差点与这次机会失之交臂。
2: 我们去前你都晚一个月了，人都学一个月了，嗯，完儿那个人家就都不要了，他爸就说我们是山沟的农村的，挺不容易的，完了那这么说那么说的，说的那干啥，俺给你唱唱。

0: 这张泛黄的照片定格了一张未来的喜剧明星。这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小男孩就是在铁岭县剧团学习二人转时的小沈阳。14岁的时候，凭借着天生的好嗓子，小沈阳成功考取了铁岭县剧团。论本事，他在团里绝对是拔尖的，连老师傅都竖大拇指。但是要论年龄和家底儿，他却是最小也最穷的那个。面对一个这样业务能力超强、年纪最小，但是生活条件最差的小师弟，师哥师姐们会怎么做呢？答案可能比您想象的更温暖。
1: 当初就是说，有的时候没有吃饭钱了，那时候我俩去吃饭，买那个蛋炒面呢，我俩都只能说的，那时候3块钱一盘，我俩吃一盘。
2: 我师哥师姐这几个人对我是最好的，我穿的衣服跟裤子都是他们给我的，还有我吃饭啊也都买不起饭，他们为我做饭，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嘛，我也对他们的感情特别深。
3: 小沈阳回忆，在铁岭县剧团的日子虽然清苦，但是十分快乐，不仅有大家的照顾，还能下乡演出挣钱贴补家用。
4: 第一次登台什么时候演的什么曲目？不算那白活那寡妇啊，对，
5: 第一次登台是在农村下乡。
4: 哦，团里的正式的。
5: 对，送戏下乡，那阵咱们学的吧，就是传统段子，都是正戏。我那是学了一个是第一块戏，行话讲开坯子戏
4: ，
5: 小拜年儿。
4: 哦，
5: 不是咱们唱那个小帽，是正经八百的小拜年儿，那个戏。完了就那天第一次上台，那紧张的不得了，就嘴也嘚瑟，那也干吧，这嘴，反正也没有词儿，连忘词儿带突突的，不知道咋唱下来的，咱也不知道，反正就唱下来了，稀里糊涂的。
4: 观众鼓掌了没有？
5: 也鼓掌，因为就小啊，我这个儿都后长的，我进团那阵儿不高小个儿，
4: 那时候矮
5: 矮。
4: 你上台以后有人鼓掌？
5: 有
4: 人鼓掌，那还行，比现在火。现在上台没人鼓掌，你不是自己都说吗？谢谢大家，鸦雀无声。
5: 我那是长得小点儿，
4: 个子后来窜起来了哈。哎，
5: 后来18长起来了。
4: 哦，18岁长起来了。我也寻思，如果你要一直那么高的话，那后来你媳妇儿不能看上你。
5: 可是你长得也不磕碜，
4: 那不磕碜，还行。我现在越丑越好看了。你好像挣了第一次钱的时候，就给家里买了个 DVD， 上去
5: 就为家整一个家用电器吧。因为那阵农村都流行看 DVD，
4: 大小件呗。
5: 对，都流行看 DVD， 二人转光盘可流行了，农村。完了，我爸我妈也喜欢看。得上别人家看去，咱自个儿家看不着，也没有。我第一次唱戏挣了多少钱？400多块钱，那是最多的时候了。俩月，这钱我寻思别拿家，整点玩意儿吧。这儿子出来唱戏，就是回去带点东西回去呗，那点意思。我就买了一个 DVD， 给我爸妈拿回去了。我说就咱也有了，不用上别人家看去。正是。
3: 当初习武一样，因为没钱，只在铁岭县剧团待了一年的小沈阳，不得不再次放弃了。
1: 不赚钱呢，包括97年在团里整整待了一年。当初他就是想出去的时候吧。是因为啥？他也自己考虑到家庭吧，家庭挺困难。
6: 但是他出去那次，那个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坎坎坷坷的太多了。
7: 老少爷们儿今儿个来的真算全，去了空座，基本上算满员。那么去了女的都是男，个个都是脸朝前。
0: 没有后台，没有靠山，只有对舞台的梦想和一副天生的好嗓子。 离开铁岭之后，小沈阳只身前往吉林闯荡。年仅16岁的他，就像一颗不知疲倦的陀螺，在各个二人转小舞台间旋转挣扎。就在他快要被现实磨平棱角的时候，一束光照了进来。这束光就是他人生当中的贵人林月。他把小沈阳从泥泞的小舞台拉进了光鲜亮丽的大剧场，命运从此转弯。小沈阳不仅收入翻了翻，日子有了盼头，而且在这儿呢，他遇到了一帮
5: 就不怎么熟，那时候刚见面啊，自个就白话，就给我俩硬白话住了，就每天呢，
8: 就他和谁啊，不走，他大哥也晃，上我就晃，那门槛也不高，就晃晃就坐那了，来扯一会儿，来扯，扯一会儿。
9: 就爱听他说话，
8: 对呀、啊，天天我就成他俩生活当中一个习惯了。
9: 你会烦吗？就说太多了。
5: 有时候讲过的会，我会提醒他啊。
8: 你怎么提醒？有的时候我就忘了，
5: 我就走了，
8: 他忘了趁热闹了。他说：“哎，我给他叫来，我来说这事儿。”说完之后，他面无表情。我说：“说过了。
9: ”就走了是吧？
5: 对。
8: 我还留着，我还追着问哪时候说过的，什么时候说过的？我要不我较真儿，
9: 就是你肯定是那种语言在思考之前的。
8: 对，
5: 时间长我得告诉他给我攒点笑话。时间长见不着，我说见面了以后
8: 讲。俺俩见面以后就先讲这些事儿。
5: 他讲的有意思，生活当中特别能白话，就歇着呢。
10: 大爷现在吧有点醒悟了，这事儿大爷办错了，我现在后悔了。来，你把那钱你给我退回来。
11: 不钱
10: 不买了。
11: 那不可能，
10: 大爷后悔了。
11: 我没后悔，
10: 我这发票都要黄了，好不容易进的钱，我能不能退呢？那你不退不行啊，大爷犯错误了，你犯错误，我也没强求你买单，你自愿的，那怨谁？
11: 对，
10: 妈，这还咋这样呢？
11: 那我怎么样啊？
10: 你就不给了呗？
11: 我能。
10: 一共3100，您是刷卡还是现金还是签单？现金。
12: 现金。我真想刷卡。
10: 刷卡呀。号机坏了。
12: 没事没事，我这有现金，也差不多能够。
10: 小亮，你现钱数啊？
12: 啊，对呀、啊。
10: 行。
12: 你查查看够不？
10: 真给呀、啊。啊。你不签单吗？
12: 不签单。
10: 妈。

0: 香辣椒给钱了呢？
1: 钱呢？你拿来，放这儿。
0: 因为啥呀？
1: 刚才那单我不买后悔了吗？正好乡长啊结的是现金，你把现金返给我，咱俩不就两清了吗？这个钱是乡长自己掏钱买的，你那个是给上一任乡长买的。
0: 我什么时候说给上一任乡长买单了？
1: 你不说替我担着吗？
0: 我替你担的是这任乡长，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
1: 我知道你给哪个乡长买的。
0: 你干啥呀你啊，这孩子？
1: 干啥呀？
0: 你干啥呀？你这孩子？你要干啥这孩子？
1: 哎呀，你说你进屋你给我多少馅儿了？你说你，
0: 我这是点你。
1: 你给我整事儿，我告诉你。
0: 干啥呀？说我猴是吧？掐我脖，臭不要脸！臭不要脸！
1: 你要烟没有？
0: 你松开我。
1: 哎，我松开你行，但是你别动。
0: 我不动。
1: 不可能，
0: 一动不动是王八。
2: 当时呢，我是挺孤独，因为还有好多演员我都不认识，甚至有认识的呢，那时候人都各自忙各自的事儿，也照顾不了你那么周到。但是内心我们期盼是需要得到关心和关怀，
3: 对。
2: 但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当沈阳不在的时候，春阳会陪着我。陪着我们，
3: 我们对。你说这话马上表现，
2: 当他们俩都在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天天吃啊，买点东西吃。就在那一段我最孤独的那段日子里头，他一直安抚我，陪着我度过来，因为他知道他刚来的时候，他也面对这样的事儿，所以沈阳他也懂我，他也懂我内心，我是一个心思特别重的一个人，他就跟我开导我好多好多，给了我好多自信那个时候。
4: 但刘欢这歌真好，用不着王朝主那歌。

0: 就我们俩说的话跟别人不能说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我相信他，他相信我，我跟他说的话他绝对不会跟别人说。哦，他跟我说的话我也不会跟别人说，
1: 彼此非常的信
0: 啊。对，嗯，到目前为止都是这样。
2: 小宝是一个非常非常人缘特殊好的一个哥们儿，他的能力也比较强。嗯，对，我们俩在一起就聊一些就是小时候的事儿，因为我俩家都农村嘛，啊，而且经历的一些事儿，玩的一些东西，一聊都聊到一块去，一模一样，
0: 什么都是一样的，嗯，就是，
1: 嗯，很有默契，
0: 有那共同点。我俩聊的都是很小很小的事儿，你们甚至平时你们都不爱听，你们都不想听的那些事儿，我俩聊得很嗨。
1: 比如说啥事儿？
2: 特别开心。
0: 就比如说刚才我俩在后台还聊了啊，
2: 聊到我这双板鞋，
0: 这双板鞋他说好不好？我说特别的好啊，我说你特别的优秀，今天敢穿一双板鞋出来，我真的很好。我说我后悔，我怎么没穿一双这样的鞋来？嗯，因为小的时候家庭条件不好啊。我们也穿板鞋，我刚才跟他聊了，我说我那时候穿板鞋，穿那种烫绒面的，我不知道你
1: 什么叫烫绒面？
0: 烫绒就是那种，
3: 啊，对，类似这种面，
0: 对，
2: 毛茸茸的，
0: 对 对, 对，嗯。但是呢，
2: 花一条一条的，哦，
0: 那样的一双鞋，它的底儿啊是塑料那种硬壳的那种底儿，
1: 那不舒服，
0: 特别穿的特别的不舒服，就是还底儿还特别的滑啊，而且那根儿还不结实，就我们这么淘小子，两天半那后跟全劈开，就那开线了就，开线晚上自己。回家拿针缝，自己拿针缝，那针拽不出来，给牙咬，滴了出来再拽，自己天天缝，缝两天，后跟缝住了，前尖给你顶开，这个两头正，你知道吧？两头正，穿一双袜子啊，袜子两只两样色儿，
1: 就那只找不着了呗，
0: 就那只找不着了，就是又给父母又给搭了一只别的，而且还得上面还得补点，就是说，我俩刚才谈到那个又有点心酸，又有点
2: 有意思。就是老师让脱鞋的时候真就脱不下来这个鞋，就像他说的一样，说那个上讲台怎么的把那鞋脱了，
0: 每周六周日检查卫生，
2: 对对对，
0: 个人卫生，一是你看你大脖子干不干净，因为那时候咱们农村孩子那哪有洗脖子的，那洗脖子那简直得多文明，那多得
2: 一圈
0: 站练
2: 一圈，
0: 就耳根的后面这块哈，几乎像一层漆一样。
1: 那你现在这洗了吧？
0: 现在我洗了，但是那时候已经浸油了，都浸进去了。
2: 小时候
0: 像焗油了一样，就是现在弄也弄不出来了。
2: 对，这块儿，
0: 这胳膊肘这地儿。
4: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过早闯荡江湖和舞台上的艰辛，让小沈阳小小年纪便理解了两个词：吃苦和忍耐。那个时候的小沈阳绝对不会想到2009年在他的身上到底会发生什么。
5: 妈呀，着急穿跑偏了。哎呀妈呀，我说走道咋没有当呢？
6: 你看我今年岁数小，但是我总结了，人这一生其实可短暂了，有时候一想跟睡觉是一样一样的，眼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眼睛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过去了哈。
4: 在这一年的中央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小沈阳穿着苏格兰长裙，操着一口东北口音高歌，一曲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让观众们眼前一亮。这一年的除夕，全国人民在短短20分钟的时间里记住了一个名字，小沈阳。
2: 2009年也是属于
7: 一夜，
2: 就是那个我属于救场了吧。剩13天的时间吗？
7: 13天的时间排出来的。
2: 对，
7: 这太神了，这个啊。
2: 而且彩排的时候包袱其实都不在我这儿，包袱都在鸭蛋那儿呢。哦，我这块没有什么包袱，其实就按剧情走的。
7: 所以你是临时给发挥去了？
2: 怎么说呢，就彩排两次嘛，我的效果其实真不怎么太好，就那天晚上就邪了劲了，就那天晚上就效果特别好。
7: 哦，彩排的时候台下也没有像当天春晚那么，
2: 没有对，特别好玩。那时候
7: 你指的是什么？你没有那种
2: 台上啊，台上最好玩，东西也比较好玩，新鲜，大家没有在电视上看到那种表演方式。
7: 对，没有。
2: 对，
7: 没有。
2: 春晚的那一下，可能我背后那十几年，你看不到我身上经历了什么。我走的夜场，十几个人看我演出，两三个人看我演出， 我在舞台上整整被人挨撵了一年，就没有东西。那时候跟我媳妇儿可能就会唱一些传统的，就是二人转的剧目。我说为什么人家都那么火爆，我就不行呢？我就改变，改变把头型也换掉，整个特别搞怪那种东西。不知道怎么找到感觉，就来那个范儿。观众认我，看我可乐好玩，这就证明我学到的本事。
7: 像您这一晚上又是春晚里面最爆红的节目，这人一红是啥滋味呀？
2: 其实这挺懵的，确实挺懵，因为以前就是踏踏实实在剧场唱一段戏就得了，没想到第二天就是大舞台开业那天初六吧，
7: 第二天你

0: 现在收入生活都富裕一些了，最想给父母办的一件事是什么？
1: 给他买个大房子，搬到城里来让他养老，这是我的心愿。嗯，
2: 我说你俩身体保重好，儿子现在多少呢？能比那时候强了，有点小名，完了挣钱日子搁后边呢。我挣点钱，我给你们买个大房子，让你们养老。
3: 由小舞台转战到了大屏幕，小沈阳参演了《三枪拍案》《一代宗师》《唐探》系列等电影。酷爱唱歌的他，更是圆了自己小时候的梦想，连续举办了多场巡回演唱会。从16岁离开家乡铁岭到现在，小沈阳在外已经打拼了将近30年。现在的小沈阳不可谓不成功。当繁华落尽，一切归于平淡，离家的游子再次踏上了铁岭这片故乡的土地，小沈阳还能否重拾最初的美好呢？
1: 我告诉你，也是我家，我家卖那个房子，
4: 是这个吗？
1: 这家，
4: 就这家吗？
1: 对。
4: 我要是下去看一眼行吗？会被人家赶出来吗？
1: 不会啊。
4: 我今天上去试试。
1: 你先试试。
4: 特别凉快。
5: 你好，我们就这样溜达进来好吗？
6: 没事。
5: 这个是看门鹅吗？
1: 对。你在家呀？在家呗。这是我的房。
4: 这是你的房间？
1: 对。
7: 30年转瞬即逝，再次踏上家乡的故土，一切都已物是人非，

0: 人生啊，都是啊，全是鹤味儿啊。如梦
1: 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当昔日的老友再次相聚，又会勾起他们怎样的回忆？
2: 几年了？嗯，几年没看到？
0: 得有十个年了。
3: 其实这个团最难忘的，其实就是我们冬天、夏天都在下乡演出，
4: 365天演300多场。
5: 水田那地方忙了，我就上旱田那儿演出。
3: 这一段时光是很磨练人的。
6: 你们看他上春晚是什么感觉？
4: 那个就得上不去。
7: 我当时我就哎捏把汗，
4: 太高了。
7: 我说闪客，你这个给我干了两天，你就今儿晚上你就妥了。
5: 那真担心，那老提老高了，我感觉老高了。
3: 这就是
4: 现场，
3: 我的亲人们都是这样。

0: 伴随着小沈阳等喜剧演员的成名，铁岭县剧团也越发的远近闻名，至今依旧在招收学员。30年后，再次回到梦开始的地方，怎样的往事涌上心头？
1: 回到县剧团，看到团儿那块牌匾还是那么大，门口还是那么大，没有太大的变化。哇！
2: 你还有印象你第一套演出服是什么样吗？
1: 摆在这儿的话，应该我知道吧？
2: 能找得出来吗？在里面吗？
3: 在里边。
2: 在里面。
1: 在里边，这个不是吗？
3: 这个不是。小雨，
2: 是个什么样的呢？
1: 啊，这个。
2: 哪儿呢？哪儿呢？
1: 这个。
3: 哎呦我！
1: 第一件演出服呢，是我那个时候98年汇演，汇演那个时候是团里边工作的。
3: 你太能留了，简直。
1: 那个衣服真的，没想到我马团长还在给我保留着，我一直让他保留着，等到老再拿出来一看，可美好的一件衣服。
4: 不一致啊。哎，是排练厅吗？那时候的吗？
3: 对呀、啊，
4: 是这么大吗？以前那个？
3: 对呀、啊，真大。
1: 看到墙上挂满了我的照片，那些照片真的我手里边都没有。
4: 这个也是我吗？
3: 是啊，
4: 朋友，太逗了。

0: 那个时候真的很想哭，但是也忍住了泪水，都是回忆，满满的回忆。我的父亲对我很严厉，我的母亲对我期望很高，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了铁岭，要完成一个梦想，就是二人转的梦想。在这里呢，我把我的青春都用在了学习上，学习上，风风雨雨走到现在，又回到了铁岭，感觉真的很不一样。看到我的老师有一些没有以前年轻了，但是活力还在。我真的很感谢我的老师还有同学，让我完成了二人转的梦想。无论我走到哪儿吧，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家乡，在辽宁，在铁岭，在开原。谢谢。
1: 我的老家，哎，就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走出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0: 五道热肠藏山水，京西福地门头沟，声声热忱太平鼓，悠悠古韵盛世舞，
1: 还有大鼓。
0: 相约时光，启程南师阳，体验一年峡谷的雄奇险幽。
2: 相约相望。
0: 闯崖壁飞拉达，
1: 飞着，哎，呼
0: 呼，同走货运古商道。
3: 这里是京西古道的分支，
0: 百年共梨园传承守护京西理想。
4: 我们东山百年梨园，
5: 到我这边有十三单。
0: 爆笑好吃团用单七重运梨难关。烟火风味，醇厚鲜香，跟随相约时光一起踏古寻味吧。
1: 樊城谷，哎，这么有诗意，有侠客精神。
3: 是的，咱们峡谷本身就有那种自然天然的武侠感。到了这里呢，就是樊城谷的入口了，也是峡谷的第一条支谷，也是非常出片的一个谷。我们刚刚讲到了雄奇险幽，一会儿呢，咱们分三条线路来体验这个雄奇险幽。第一条线路呢，就是坐 ATV 越野车到那个百灵谷山顶以后，感受咱们大山的雄伟壮阔。奇呢，双奇一幽就在樊城谷里边，一会儿进去参观。还有刚刚说到的险，就是咱们的冒险家广场的飞拉达项目。所以呢，我们到这里以后，我们就开始分路游览。
6: 好的，三条，
1: 没问题。
2: 你想去哪个呀？
1: 我们的
2: 飞拉达有多吓人呢？
3: 飞拉达呀，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吓人，
2: 那我不去了。你要不太吓人，我就不去了。
5: 所以那个飞拉达让谁去呢？
1: 来，那我们哥俩吧，
5: 我们俩去吧，
1: 哥俩吧，
5: 我们俩去。
3: 谁来 ATV 请举手。
2: 我来。
3: 好，那咱们就分组吧。
5: 出发，
1: 那我们出发吧。出发吧。
3: 走到这儿就能感受到凉风从谷里已经出来了。
1: 哎呦，真是啊。
3: 谷外至少跟谷内差5到8度。这个谷呢，它连接6条支谷的这通道，剩下的5条跟樊城谷，它可以形成串联。最后，如果咱们从这个谷穿过去，都会汇合到一起。哦，
2: 咱们终点跟所有人相遇，还是跟
3: 除了跟菲拉达的不相遇，但是跟那个
2: 那你换一个路线，你让咱们跟菲拉达的相遇啊！
5: 你看，心思都写在脸上了。
3: 我们在走的这个过程中啊，这种这个通幽小径的这种张谷的感觉就特别明显了，
1: 太好看了。这儿
2: 真的，这个绿跟咱平时看那个市里的植物不是一种绿，像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那种绿。
1: 这蕨类的植物嘛，就都在这个岩体上。
3: 那个就是独根草。
2: 独根草。
3: 独根草，为什么它叫独根草呢？其实就是崖壁，它只生长在这种崖壁之上、崖缝之中。所以呢，它有那种向阳的那种精神。
1: 叫独根的意思是它就只有一个根，
3: 它就一个根茎。你看，一根草根，然后带着一片叶子，就是独根草，所以叫崖壁之花嘛。
1: 这也就是说，这崖壁之花，为数不多的在北京能看见的，也就是咱这儿。
3: 对，是的。再往前走就到了通天玄景，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最佳的拍照
1: 打卡点。
3: 从这个位置，然后往上看。仿佛自己置身井中，方形的这个井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正确的打开方式。您站到这个位置，
7: 由下往上，以这样的形式去拍。哦，
8: 然后山峰之间的钢丝悬梯，还有一部分是镶嵌在绝壁上的线路，非常具有体验性，是全华北地区最具天花板级的。
1: 它这个虽然危险，但它也安全吧？我明白我意思吗？
8: 对，很安全。
1: 这个险不是那个危险的险，
8: 对，
7: 哎，对，去刺激就好玩。
1: 对
5: 啊，那我们也迫不及待了，老师。
8: 那我们穿装备去上线路体验，
5: 来吧。
1: 好嘞，
5: 出发吧。
1: 出发了。哎，你慢点走行吗？你慢点走啊！
5: 我等你，我慢点。
1: 好吓人啊！

0: 哎呀，我恐高了，我真恐高了。
1: 不是，我不敢往下看，现在。
2: 你就看上面吧。
3: 对，往上看。
1: OK，
2: 深呼吸，慢慢来，一步一步往上爬。
1: 不是，我走到一半，我能往回走吗？
3: 不可以，
1: 不可以。
3: 我们这个线路只能一往直前，勇往直前。
1: 没问题的，连长，你可以的。哇，
2: 这儿晃啊，这一段。
3: 要适应这个晃啊。
1: 它不会翻吧？
3: 不会的。
1: OK，
2: 我这个混响可以。
1: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2: 还行哈，适应了。
3: 天梯的挑战就在我身后这一段啊，这段非常非常陡。
1: 哇，这段好陡啊，
2: 巨陡这儿。
3: 对啊，
2: 这段心率上来了。
1: 这么高，
3: 加油！
1: 累了，结束这一切吧。哦，不是，这衣服等会儿不馊了，这全是汗呢。
2: 门头沟来了那么多次，第一次知道有这样的地方。下次有朋友来北京，就招待他。
4: 咱们脚下纵深的这条峡谷就是南石羊古道、京西古道，咱们这是其中的一脉啊。古代的时候呢，就是罗马商队关内关外运送物资的一个进路，运送煤炭呀、粮食呀，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物资啊，都是走我们这条商道的。
5: 现在我们的马已经变成这样子了，
6: 现代化大马。
4: 对，今天咱们就用这个 ATV 复刻一下我们京西古道运送物资的旅程。花果的话是3分，酒坛的话是2分，煤炭是1分。如果货物破损的话，我们就不计分了。那稍等呢，我就会在咱们的终点站的百灵谷平台等着各位，然后给大家计分了。
6: 哦，这还有点难度，
5: 有点难度。而且你想那个马呀，我觉得应该比它稳。
6: 但是当年路可能没这个平。
4: 对，把咱们的安全装备都装备好了，咱们就可以上山了。
5: 好，
6: 好，
5: 那我们去穿安全装备。保护好我们的果实。
7: 走了，
6: 相约上方，出发！
8: 出发！
6: 哇！哇！
5: 这有点太……哇！哇！这么陡啊！哇！太快，保护好我的粮食，
6: 护住我们的货物呀！
5: 漂亮啊，漂亮的白桦林啊，哇啊，
6: 太刺激了啊，你这还可以好满。
5: 哎，可以，
6: 我这最上头的草都刮了快没有了。
9: 一个掉了，
6: 掉了一层可能。
4: 所以你的多是不是都捡了我的？
6: 就是我们说，其实走的这个就是过去的京西古道，对不对？你看刚才一路有点颠簸，然后你就想当时京西古道那些货运商人，他是迫于生计，然后为了买卖去走这条路。但我觉得今天我们完全从游戏的角度去感受这一路的风景。
5: 咱们现在这个车，这个物流，上午还在，比如说在山东，下午就到北京了。你说古代要到山西要驮一个月，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多幸福呀。
4: 我们南石羊峡谷的精华在山顶，就是雄伟的雄，到观景平台呢是可以看到云海。 还可以看到绵延在群山之间的长城，连绵在我们这个长城边上的就是这个军事的要道，运送粮食的这些要道呢，就是
5: 商人们
4: 商人走的这条商道。这边呢还有一个娘娘庙，所以还有就是连绵在山间的这种小道，就是村民上山祈福的乡道。
7: 对，所以这个是一山盘三道。
4: 嗯，是的，
7: 村道、商道和乡道，
5: 能想象得到，在古代时候络绎不绝的各种各样的人
4: 啊。是的，是的，这些商道上的这些商人，然后乡道上的乡客，然后再到我们今天，然后这么多的游客，
7: 真的就是八方来客共会于此。所以他们可能骨子里就是很习惯于迎接八方来客，人好人很热情，也是一种热肠。
4: 是，这也是我们门头沟古道热肠，是吧？
5: 啊，对。
4: 我们下面还有一个横跨在两山之间的一个铁索桥。哦，特别漂亮啊！
5: 那个铁索桥特别适合那个张彩玲来，她胆子比较大。
8: 欣赏完双旗以后，再往前就是咱们的幽黑龙潭，听见了吧？哗哗的水声。
9: 哇，这好看！人家叫空谷幽兰，你这是空谷幽潭呐。
8: 为什么叫黑龙潭呢？相传哈，我们这里住着一个原住民小黑龙，在入口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它了。猜猜是什么？有一个神像，然后呢，他是拿着一个大棒子
10: 啊，我看着了，那是小黑龙啊，
8: 不，那是山神啊，小黑龙就是入口的时候咱们看到那个龙头。这里其实是有一个神话的爱情故事，
9: 还有爱情呢？
8: 对，相传的时候的村民会来这里求雨，黑龙很大方，非常不吝啬，说下雨就下雨。咱们入口处那个雕像，有一个女性的雕像，那你看到了吧？她呢是耶律延寿女，她叫是辽代辽景宗的三公主三女儿，逃婚至南石阳，在这里呢遇到了原住民小黑龙，俩人呢就结了下了一代姻缘，后来被王母娘娘发现了。

0: 大哥现在是一个意思。
1: 对，
2: 您那您准备让您下一代再继续种吗？
1: 有这意思，争取呗，是吧？
2: 现在是都还没熟哈。